0: 心软的超人们。
1: 超人们到达了勇敢之城的东之大陆，黑煞的手下亮银派出怪兽阻挠超人继续前进。
2: 马上就到东之大陆尽头了，我们必须赶在黑煞之前找到开天辟地府。
3: 想继续赶路，除非你们能打败我。
2: 别躲了，出来吧。他没躲。
3: 我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0: 招财狗，你不是在旺财星吗？
3: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想套近乎对我没有用。阿嚏阿嚏。
4: 招财狗这么瘦弱，我们就别跟他打了吧。
3: 给我站住！你们竟敢戏弄我！看招！我的手好疼啊！
0: 我只是轻轻打了一下，没用力呀。

0: 招财狗，你这样只会弄伤自己的。
1: 你们小瞧我，我是不会放弃的。
0: 我们躲开他。
1: 仇人们，你们别想跑！
2: 我们没跑，是你走得太慢了。
0: 危险！
1: 仇人，别跑！
2: 得想个办法摆脱招财狗。有了，趁招财狗不注意，快下来。
3: 好挤哦。
1: 我也觉得。

0: 仇人们别跑啊！
1: 啊切！
0: 嘿，想甩掉我？啊切！没那么容易，除非你们打败我。
2: 这招财狗看着不堪一击，缠人的技术却是一流。
3: 即便我们不动手，招财狗也能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的。再这样下去，他会撑不住的。啊、
2: 招财狗晕倒了。啊！
3: 招财狗，你没事吧？

0: 你退休了。
1: 这是哪里啊？我怎么和你们在这儿？
2: 我们为你建了新家。
1: 你们想建一座监狱把我关起来，狡猾的超人。
0: 你误会了，你看，粗心超人还给你准备了许多家电呢。
3: 这是冰箱，这是微波炉，这是电饭煲。
1: 能退货吗？
0: 这里还有电热扇。
4: 是我，我想让你暖和点。
0: 你饿了吧？我做了饭，你吃点吧。
5: 这些是毒药吧？还想骗我？
4: 那你还吃那么多？
6: 我太饿了，好难吃啊！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东西啊？
5: 好饱啊！
1: 不好，超人们跑了！竟然还把我关在这里！狡猾的超人竟然三番五次的戏弄我！

0: 甜心超人，你怎么了？
1: 我有点担心招财狗。
2: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
0: 我走的时候还特意把门锁好。
3: 那他怎么出来？

0: 我们快回去给他开门。啊，招财狗！开心超人！招财狗，你怎么了？
1: 别假惺惺的了，你们假装对我好，就是想把我关起来，好甩掉我吧？
2: 你误会了，是我一时粗心把门锁了。
1: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了。
3: 化心磁力钻，
4: 甜心保护罩，甜心超人，你为什么还要保护他？
0: 招财狗很瘦弱，我担心他会有生命危险。
4: 他现在哪里瘦弱了？
1: 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别小看我，把我当成真正的对手吧。
0: 那就交给我吧，让我和他一对一的战斗，请大家相信我。
4: 那就把舞台让给开心超人吧。
0: 啊，甜心超人，你就放心吧。

0: 胜负已分，嘿嘿。
1: 是我输了。
0: 天心超人，招财狗又晕倒了。
2: 哎，今天天气真好啊。
3: 将军，超人他们已经来到东芝大陆的尽头。
4: 没关系，亮营那关他们是过不去的。走吧，

0: 子。
1: 沙雕怪兽不好命。
2: 超人们到达了勇敢之城的东之大陆，打败了亮银派出的怪兽，到达东之大陆边缘。
1: 我们赶紧打碎屏障控制器，去拿开天辟地符。
3: 有影影在，你们都拿不到控制器器哦。
4: 是谁？
3: 影影叫亮银，是夏小派来阻拦你们的。
5: 这个声音，
1: 既然你是黑煞派来守住这一关的，那就决斗吧。嗨，开心铁拳。
3: 怎么可以攻击影影？影影那么可爱。
1: 这招好厉害，叫什么？
3: 影影的招式就叫撒娇。
1: 我不行了，幻境超人接力。
4: 赶紧过去。
3: 想要解锁控制器，先过影影这一关。影影是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6: 小心超人加罗。
1: 这次的敌人非常厉害，我们分头行事，找人转移他的注意力，其他人去解锁控制器，有没有问题？
7: 有，谁面对他，转移他的注意力？
1: 这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8: 开心超人，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
4: 向你敬礼。
9: 我忘了要说什么。总之，
10: 加油，
1: 大家。也不用这么急着推着我去吧。
4: 早点解决这一关，就早点离开这里，拿到斧头。开心超人，我相信你，加油。
1: 亮莹，我们来一场真正的对决吧。
3: 好啊，那影莹就满足你。
1: 开心铁拳
3: 拳头，影莹也有哦。人家小拳拳捶你胸口。无辜大眼，认真小拳拳。

0: 糟糕，亮银要来了。
1: 这本主角出手的时候了。亮银，本主角这次可不会轻易中你的招。
0: 这次你就让我去。身为阿德里星战神，岂会轻易中招？休想从我这儿过去！
2: 你！

0: 超人，我们在这儿。
1: 行，我们出发吧。哎
0: 呀，是个好办法，
2: 可惜行不通。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那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撒娇。
0: 你觉得这是我们做得出的事情吗？
2: 嘿嘿，开玩笑的。
4: 我有办法了，虽然和开心超人的办法一样，但更有效果。
1: 亮莹，你的任性就由我们来制裁吧。
5: 你们还要来破坏控制器，那就不要怪莹莹了。
3: 大家快戴上眼罩。
5: 你以为戴个眼罩就能抵挡莹莹的撒娇攻击吗？看我的撒娇第一式，无辜撒眼。
6: 哇，亮莹在眼镜里竟然变成了一个大美。
5: 啊，大美女，
3: 大煤球，
4: 这是可以将对方的形象转换为其他形象的虚拟眼镜。
2: 虽然完成度不高，但对付你足够了。
1: 那可是我想出来的。
5: 莹莹还有第二招。
3: 大家小心，她又要出招了。
5: 开心超人，你坏坏，竟然这么对莹莹，你坏坏坏。
1: 好强的威力，但我们也有对策。
5: 你们还商量对策对付莹莹？你们喵？
3: 猫叫声。
5: 你是在说莹莹的声音像猫猫般可爱吗？
1: 哈哈哈哈，没想到吧？我们在网上找到了太多你会使出的撒娇手段了，也做好了充足准备才来找你的。我们猜你还会撒泼，但现在也不管用了。
5: 可恶，是我小拳拳。
1: 我在这里拖住他，你们先去破坏屏障。

0: 准过去，姨姨不准你们过去。
1: 省省吧，亮莹，
2: 现在的你什么都做不到。
0: 都怪你们，你们欺负姨姨，姨姨生气了。大家小心，
3: 要打败你们。
2: 情况有变，大家准备战斗。
4: 开心铁球，
0: 你们不要过来。
5: 没砍进去，
0: 都怪你们，都是你们的错，是你们害姨姨变成这副模样，姨姨要打败你们。
6: 我们可没空管你的碎碎念。
0: 放开姨姨。
7: 粗心飞弹。

0: 败亮赢了，大家继续赶路吧。
1: 你们就不能乖乖听一听的吗？
2: 你以为撒娇就能解决一切吗？你以为这样就能办到所有事了吗？怎么可能嘛！撒娇怎么可能解决得了问题？只有力量才能改变一切，只有得到力量

0: 才能实现一切愿望。
1: 乔博士，屏障已经解除了，我们赶紧出发吧。
0: 像你这种生活在温室里的人，怎么可能理解在为他人努力的我们？

0: 巡抚记。
1: 六超人和潮博士打败了亮银，破除了东之大陆与极寒大陆之间的能量屏障，前往勇敢之城的极寒大陆。
0: 哈，终于来到极寒大陆了。
2: 好冷啊。我们赶紧找开天辟地府吧。大家怎么了？
3: 天使保护罩，
4: 你没事吧？
5: 谢谢你们救了我。看来你们跟那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2: 是不是一个高大一点儿有两撇胡子的，和一个矮一点儿但是很倒霉的？
5: 不是，是一个矮一点但是很倒霉的，和一个高大一点有两撇胡子的。
2: 这不是一样吗？
5: 顺序不一样。他们在这里大肆破坏，你们难道也是来找这个斧头的？
0: 我们只是想知道开天辟地府的下落而已，不会搞破坏的。

0: 你们不用找了，为了感谢你们救了我，我将斧头送给你们吧。
1: 啊？
2: 嗯？啊？送给我们的？
0: 对呀，但你们有七个人，一人一把吧。嗯。
3: 啊，你们看。
4: 嗯，又是假的，这样下去得找到什么时候？
5: 嗯，我研究出一道程序，只要输入到我们的机甲内，就能快速筛选出真正的开天辟地符。
4: 干得好！
5: 阿嚏！原来只是个小雪球，阿嚏！只是个小雪球，根本不用担心。我立刻修。
6: 不错，粗心超人看得很认真嘛。
2: 到底哪一把斧头是我检查过的呢？嗯，
7: 我们要找到什么时候啊？嗯，
5: 这里的斧头为什么跟开天辟地斧长得一模一样啊？
8: 或许跟打造的人有关。
6: 请问你知道这些斧头都是谁打造的吗？
0: 知道呀，是铁匠打造的。
9: 那我们去找铁匠问清楚。
8: 嗯。
0: 但是他已经不在了。
9: 他已经
0: 是啊，他已经搬到雪山上了。
9: 找到铁匠家了。你好。请问村子里的斧头都是您打造的吗？
10: 是我打造的
8: 啊！
10: 我们世代都是这个村子唯一的铁匠。
6: 那请问斧头的外形是根据什么做的呢？
10: 具体我忘了，我是跟着我爷爷做的。
6: 啊？
11: 嗯，
6: 老人家，
2: 您还记得
6: 这把斧头的原型在哪儿吗？
4: 具体我也忘了，好像我也是跟着我爷爷的爷爷去做的。
12: 什么？好像我也是跟着我的爷爷的爷爷。还有几个爷爷来着？
13: 是三个。您每天都念叨几百遍了。吃饭了？
12: 谢谢你，乖儿子。
13: 您又记错了，我是您的孙女儿啊。
2: 奇怪，他们的爸爸都去哪儿了？他们也太粗心了，什么都不记得。
9: 那你们有记得任何和斧头有关的信息吗？
10: 我想起来了，我给你们画出来。
4: 我们好像也记得。
13: 太好了，不如你们都将信息画出来吧。
9: 我们分头去找吧。超博士，你就先留在这里等我们。超博士，
6: 忘带什么东西了吗？
9: 没有，地图的终点就在这里。
13: 来洗脸了啊？
4: 最初的那把斧头在哪儿呢？
13: 最初的那把斧头。你们刚才就在讨论这个吗？
9: 你知道在哪儿吗？
13: 它在我这里呀。
6: 太好了。
13: 找到了。
5: 不愧是开天辟地斧，好耀眼。

0: 这就是开天辟地斧，传说中不是超级厉害的吗？
1: 这把斧头就很厉害啊，你们看，这把斧头不但能变大变小，还可以剃胡子。每次轻轻一砍木头就裂开了。
0: 确实裂开了，但是是斧头裂开了。
1: 让你们见识一下这把斧头最厉害的地方。无论我怎么甩，斧头都会自动回到我手上。难道是斧头飞回来了？
2: 不，是要发生雪崩了。
1: 甜心保护罩，
3: 小心飞上。
4: 到本主角登场了，花心磁力裂。
5: 风心奇奇枪，
1: 开心无影拳，太好了，解决了。
6: 救命啊！

0: 没想到他真的就是开天辟地符。嗯，
1: 开天辟地符很可能是感觉到附近有人发生危险，所以才会发挥真正的实力，保护大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0: 黄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我来飘。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参謀長！バカ野郎！女！
1: 这下麻烦不小了。
2: 还不了解这帮黑狐突击队出来的家伙，个个都惹祸精。
3: 惹祸精怎么了？阎王老子不爱收啊！
0: まだ生きてます。あ、見ろ、諸君だ。
4: 参謀長は
5: 報告します。富士の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
4: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
5: 陣地に。
4: 奴らを消せ、
1: 奴らを消せ。
0: 準備、撃て。
6: 接应了，我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先救他们。
7: 现在情况未明，这人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6: 我不管，
8: 赵团长，
6: 给我让开！
8: 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
7: 杀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6: 那你说该怎么办？
7: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于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
3: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儿。
9: 师长，这样下去都成靶子了。

0: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
1: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0: 什么叫但愿吧？
1: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2: 哎。 求你们两个个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
1: 那么多废话，你命大得很呐！
3: 行，那见你吉言了。
4: 马上！
3: 哎，好像停火了，停掉，
5: 走，
3: 跟上，
4: 走，等等，要去一起去。
3: 王连长。 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6: 是，一定守住，事已至此，跟我走啊！
3: 一边，跟我来。
6: 都没事，
3: 停了，小鬼子肯定摸上来了，
6: 快！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情报是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小花，你们撤！
1: 行，我和你断后，敢在这儿先撤！
2: 少跟我这扯的，我去撤！
1: 放屁！国军从来就不是怂包，我来就为打算活着回去。谁愿意我走，我他妈跟谁拼了！
0: 你们俩要是再也不撤，咱们就得亮了灯了。快走！
1: 行，你俩算我断后，别他妈唧唧歪歪了，再这么吵下去。 日本人就胜了！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咱们俩死一块儿，能冲出一个是一个。走啊！
0: 好，一起走。

0: 什么时候这么默契？等着我！小心！没事吧？没事吧？
1: 枪法不出来。

0: 团长，站队长，我们得去抓他。枪，过来，走。还有子弹吗？ 后悔了？会抽烟吗？
1: 很久不抽了。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好，你这个兄弟，我叫定了。 宋永征，今天总算是要。

合着伙的骗我？你们俩那么相似，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骗子，一起来的。 一起走，要死的死一起。

0: 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
1: 还有呢？
2: 没了。
0: 没了。
3: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0: 怎么了？
1: 没事。
0: 这么破点皮儿，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我看看你后背，
1: 真没事儿。
0: 来，穿过来。
1: 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儿呢？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疼吗？忍着点儿。再见。哥，王队长。你打到这儿了。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0: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的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希呢？啊，他在里面。叫小希来趟治疗室。好的。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儿。好，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
2: 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孙小琪同志。你好。你好。
3: 文渊在昨晚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中了一枪，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2: 好，你先坐。
3: 坐吧，把衣服脱了。
1: 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0: 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瘾了。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个信。

0: 好了，谢谢。不客气。
1: 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胡突击队吗？
2: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1: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胡突击队的副队长呢。
2: 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

0: 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
1: 哦，那还真没看出来。
0: 人不可貌相嘛。
1: 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
0: 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西，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1: 该不会什么？
0: 我可不敢说了。
1: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0: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西，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
1: 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0: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西。如果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1: 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
2: 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空洞。
3: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七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4: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两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焦灼，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
3: 有道理。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4: 武汉。
2: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5: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2: 高山连田，
6: 到，
5: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八个精干的战士。
6: 是是。
5: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陈小希，
1: 在，
5: 你随队出发。
2: 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
1: 是是。
5: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4: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7: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2: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5: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4: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十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进入方块。
1: 報告、関東軍寺内到着です。
2: 入れ。

急げ、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早く、早くしろ、おい。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

0: 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

0: 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

0: 让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 那么鲤鱼打挺每天接

0: 时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 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练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吧？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说句话让我听听。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1: 好嘞。
2: 饿了吧？
0: 还真有点。几天了？
2: 整整两天。
0: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2: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0: 来，喝点水。哎，慢着点，都是你的。这趟咱们没白干吧？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倒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2: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芝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芝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2: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3: 这次你们任务完成的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笑>
4: 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
3: 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
0: 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下级攻势。
5: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3: 辛苦你了。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5: 是，
3: 去吧。

0: 请进。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2: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2: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

0: 确实太忙了，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1: 再见。
0: 再见。

0: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1: 天哪！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战况如何？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委员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
1: 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
0: 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 被共军打得五环手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2: 永贞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防的事情。
3: 换防？
2: 对。
3: 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司令，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
2: 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只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0: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
4: 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知事，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属下谨遵司令教诲。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风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1: 跟我来。
2: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3: 报告，
2: 进来。你先出去吧。
4: 司令，
2: 几天没睡觉了？
4: 四天，
2: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永征，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4: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2: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委员长的意思是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 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往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3: 同志，
4: 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3: 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4: 啊，谢谢啊。
1: 再往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来，继续放。
5: 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6: 我知道了。
7: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要给您添麻烦了。
8: 没问题，接吧接吧。
5: 啊，报告。哎，文渊，
4: 冉华，
5: 好久不见了。
4: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挺进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4: 少来！
8: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5: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3年多了。
8: 坐坐坐。哎，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4: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5: 嚯！
4: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8: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5: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4: 别呀，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5: 有你这句话就好。
8: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5: 够，
4: 够了。
8: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5: 明白，
8: 去吧。

0: 孟云，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着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都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省。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也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1: 我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去贵州。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新兵团旗开得胜。
0: 谢了。
1: 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再说吧。
2: 有你，什么都再说。报告，
3: 进来。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13师冯文渊前来报道。吴渊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来，吴渊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
5: 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
4: 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5: 谢首长夸奖。
4: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吴岩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5: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威胁。没错。
4: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5: 是，
4: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5: 还有土匪，
4: 对，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5: 明白。
4: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 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5: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4: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2: 是。
4: 坐坐坐。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2天。
6: 谁啊？
7: 赵静同志。他在哪儿呢？
8: 好，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9: 解放军，
10: 解放军，
11: 你看看，这边也，这边也，这是解放军。
12: 同志们，
13: 辛苦了！
12: 好，解放军同志，
14: 解放军同志，
15: 同志们。

0: 今日，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权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47-7832-6792-2237-448-3456-5678-65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真跳吧，神了！
1: 是啊，
2: 队长，神了！
0: 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
3: 有吗？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0: 行，
4: 队长，
0: 首长让你马上过去。
5: 知道了。
0: 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4: 是。
0: 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4: 是。
6: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7: 报告
8: 来了。
6: 文渊，
9: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6: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7: 哎，大伙给个面，我抓紧紧啊！哎，谢了。
10: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可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
7: 哎呀，拜托拜托。啥都别说，只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我们仨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10: 就我们这仨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11: 是啊，三哥，
12: 干不过来，
10: 干不过来，你看，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7: 懒于上火，吃掉多，行，有你们的，猴子，再多找几个人。
13: 哎，谢谢三哥！
10: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7: 快，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火，还嫩了点。大哥，叫我？
8: 啊？
7: 啥意思啊？
8: 还要人吗？
7: 你叫啥？以前干过啥？
8: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7: 就你这身子啊，
8: 有劲儿。
7: 卖多少钱？
8: 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
7: 三天一个大洋。
8: 行，
7: 走呗。
8: 哎，大哥，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7: 没问题，跟着哥干，亏不了你。走。
14: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 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

今日惊奇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
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
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

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

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

0: 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4: 有啊。
3: 长什么样记得吗？
4: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3: 哎，等一下，仔细看一下。
4: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世界大妈，我的漂亮！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东子，哎，三哥，这帮小子没偷懒吧？没
1: 有，都勤快着呢。哎，
0: 三哥，这是呀？
2: 大国，新来的弟兄。
1: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
0: 你以为呢？
1: 就这个，多少工钱？
0: 一天一块大洋，呸！一共一个大洋，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就这，我还嫌贵呢。
1: 告诉你吧，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3: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 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都是不是？
0: 啊，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1: 干活，
0: 兄弟，好好干！哎，哎。

0: 你的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也不见得。你有什么新的办法？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一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0: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 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2: 郑中华专员三日后到任，届时将在大理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是对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1: 那您的意思呢？
0: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
3: 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吗？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来，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岩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
0: 暗中进行。明白。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4: 是。
0: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5: 请首长放心。老板。
6: 我要的两斤猪在水收拾好了吗？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7: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哎，
6: 哎，
7: 林子大人，
6: 好。
7: 哎哎，要什么肉？
6: 你们请。
8: 宋长官，属下恭候。

0: 多事了，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1: 是，曾长，啊，国义兄。
2: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我自己干。你自己。
0: 刺杀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2: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0: 老鲁，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父子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2: 国义兄所言甚是。 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鲁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刺杀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0: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2: 可是，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鲁。 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2: 国义兄，请讲。
0: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2: 好，这件事情。 就交给我来办。

0: 你俩多久没见了？5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什么意思啊？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呀，一点都没变。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1: 哟，是吗？等下回吧。
0: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1: 南进门到了，
0: 王文玉，你。

0: 走着瞧，非正面给你看。中共新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2: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1: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
3: 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明白，明白。啊，看你的了啊！哎，
4: 老杜，外面有人找你。
3: 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啊，
4: 一胖子。
3: 胖子。谢谢啊。
5: 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越来越精神了，<笑>
3: 想死你了！
5: 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啊！夜猫子进来无事不来，说什么事？
3: 好事。
5: 哎，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啊？
3: 陆胖子，你想坑死我？
5: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嗯，事儿用不着啊，杜大记者。现在有办法吗？哼，
3: 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人？
5: 一个朋友。
3: 屁，少蒙我。
5: 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3: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5: 作家。

0: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
1: 嫂子可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0: 你究竟想干什么？
1: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管。
2: 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便宜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
0: 怎么样？
1: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
0: 现在觉得我有用了。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 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

0: 好，知道了。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啊，可以了。
1: 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
0: 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
1: 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0: 听到名单，我看一下。
1: 这儿。
2: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了变化，从湖捷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1: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2: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1: 明白。
3: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放心，我不会坑你的。
4: 那我就谢谢你，兄弟。鲁胖子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生无恙？
1: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儿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3: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那几个记者的身份不能确定啊。第二排，左手，第三个是贵州走了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1: 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0: 是，杜先生。 杜先生。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

0: 杯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推荐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啊，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推荐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3: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1: 9.9毛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6: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他怎么了？死了。
1: 那怎么办？
2: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3: 队长，
0: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3: 明白。

0: 马上通知川城，情况有变，全力警戒，走吧。 少静，你马上去角门，提醒警卫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1: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老赵，时间可差不多了。
1: 是啊，老赵，要不咱们入场？
2: 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0: 那可不好。
3: 对，
4: 啊，首长，
1: 出什么事了？
4: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1: 现在的情况呢？
4: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0: 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那您的意思是，
1: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哎呀，罗成啊，我们这些人。
2: 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3: 老郑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放心吧，没事儿。好，马上通知。
4: 哎，干嘛的？你谁啊？
5: 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4: 好，马上就好了。
6: 对，我给你照张相。
4: 谢谢啊。你好，你好。好了，
7: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
2: 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哼，真是后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这都几点了？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一切照常。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1: 是。
2: 稍等。
1: 调音师在哪儿？
3: 调音师在楼上呢。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这是命令。是。
0: 还有一分钟开场，一分钟后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然后通知翟副队长他们过来。
1: 是。

0: 赵青同志啊，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1: 首长请。
2: 文渊呢？
1: 不知道。

0: 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
1: 庆祝西南解放
0: 及贵州人民代表交流大会
1: 现在开始。

兄弟，相见恨晚呐。你这个兄弟，我教你。

0: 为什么会是你？
1: 为什么不是我？
0: 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0: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1: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
0: 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
1: 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2: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孙永生。
1: 是。

今天对于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在见面竟然会是这样。嗯，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2: 有道理。
0: 赵军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 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明白。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1: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0: 什么意思？
3: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你是说敌台追踪？
1: 没错。
4: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1: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笑>
4: 行，哎，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1: 哎呦，好。
3: 爹，啊，你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呢？
1: 救人要紧，快，给他弄回去。
0: 好。
1: 你帮我拿枪。
2: 好。慢走啊。阿罗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线。
3: 好嘞。
4: 哟，这是鬼影是吧？
3: 报的赵大编辑吗？
2: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4: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2: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4: 好嘞。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2: 给我占您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4: 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2: 你还没听说呢？
4: 听说什么？
2: 杜峰这人啊，死了。
4: 死了？
2: 啊。
4: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2: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啊。

0: 姜糖来了，司令，司令，司令，想我呢？
1: 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
0: 动动什么呢？这是
1: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
2: 站住！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

0: 真的救他们家娟了，你没事吧，娟子？
1: 没事，爹。
0: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哪儿是行的？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1: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0: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1: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0: 那怕啥？
1: 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爹，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
0: 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1: 求您了。
0: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1: 行，听您的。
0: 拿着。

宋先生，给你送肉来了。宋先生。

0: 眉毛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
1: 就这样了。
0: 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有成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0: 醒了。
1: 你们是谁呀？
2: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0: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1: 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2: 娟子，别什么都说。
1: 姑娘，能帮我认识吴杰开吗？
0: 行。
2: 娟子，不能进。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进。
0: 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2: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0: 那不是他不清醒的吗？
2: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接。

0: 姑娘，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没完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0: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1: 爹，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0: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2: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1: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
2: 爹，你拿着。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0: 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六。

0: 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

0: 到售后无忧。
1: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

0: 网加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0: 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
11: 你废话，不是你掐，是我掐的。
12: 没完没了了呢。
10: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12: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11: 娟子，

0: 吧，就他现在这样，
1: 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2: 行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我姐。
3: 谢谢啊。
2: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0: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
1: 爹，你拿着。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1: 有什么吃什么？
0: 好，等我一下。
2: 杨师傅，给我打两盒菜，然后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什么都没有了。谢谢啊。哎，没事。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1: 怎么了？
2: 来晚了，吃了没了。
1: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说说你的想法。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我饿了，我要吃饭。
0: 不好意思啊，
1: 走。
0: 队长，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点不明电波信号。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陈诚，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收报机？
1: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收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么了？
1: 信号消失了。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诚，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2: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0: 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老板，你说宋先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
1: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大哥，换药了。
1: 谢谢你啊，君子。
0: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0: 不用不用。
1: 啊啊！

0: 大哥，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
0: 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0: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

0: 谢谢，你慢用。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多见谅。
1: 没关系。

0: 你们乐什么呀？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赵静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也得尊重。
2: 是，队长。

0: 文渊，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 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健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确实。 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老金，面凉了，赶紧吃吧。

0: 报告。队长，
1: 这是我们一队的孙永军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2: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3: 真的？
4: 哎，怎么了，爹？
3: 爹要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
4: 啊，
3: 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4: 行。
3: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4: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3: 哎，孙子，
4: 嗯，
3: 过来。
4: 又怎么了？
3: 把这个带到身上。
4: 干嘛呀？
3: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爹不放心。
4: 爹，您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小心啊！
3: 哎。

0: 钱啊！新鲜的猪肉来，拿脚看一看，来看一看便宜的。哎呀呀，猪肉猪肉！
1: 老板，来块肉啊！
0: 哎，
1: 你看这不行吗？
0: 那行，这就来。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1: 哦，好像是说是米格通缉犯。
0: 啊，
2: 姑娘来看一看。
0: 哎，三斤高。

0: 心的啊，我过去看看。
1: 哎，大妈，我看一下。
2: 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他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0: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
3: 零卖一张一块，全包圆3块。
0: 皮子不错，
3: 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
0: 都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
3: 好好好。
0: 哎，你的肉。
4: 好。
0: 啊。老板，怎么了？
4: 今天早点收摊，

0: 现此人下落者，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0: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你看啊，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好吗？啊，
2: 你醒了，
1: 怎么？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1: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0: 你爹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药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0: 你人真好。
1: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若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这一个人在家，
0: 你放心去吧。
1: 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等等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0: 好，听你的。
1: 那我去采药了。
2: 行，去吧。
1: 你自己小心啊。
0: 你也小心点儿。
3: 这是通缉犯呐！太可恶了！
2: 是啊。

0: 您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0: 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洋号上过河拆桥吧？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1: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快走！
1: 我后悔吗？
0: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0: 信号出现了，快开车！
1: 山鹰折翼，需老巢支援。

0: 信号越来越强，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测车调过来。
2: 是。

0: 队长，怎么样？前排情况越来越惨了，我该怎么样？就在这里。 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1: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你说呢？我说呀，我感觉咱们，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1: 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0: 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不会，绝对不会。
1: 不行，
0: 老板，您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您放心啊。
2: 可是我还是不行。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3: 老板，开下门，买点肉。老板，买点肉。老板。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3: 经常咳嗽，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湿疹结节都是脾胃惹的祸。
4: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医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百病消》。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6: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7: 大家好，我是李北。
8: 大家好，我是静怡。哇，
5: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6: 哈。舒服不舒服
5: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5: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6: 好的呀。
5: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6: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5: 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9: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5: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9: 答案呢同样是真。
5: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
6: 我不相信啊。
9: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了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5: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6: 没错啊。
5: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7: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9: 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10: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9: 是吧？
0: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收益。

0: 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2: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2: 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2: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3: 是
0: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一看我就能看出来。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2: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的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0: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你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每天半个小时，学学中医知识，养生又长寿。数量有限，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领取吧。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2: 对，肥胖可以引起代谢综合征来，引起高血压，引起冠心病，引起痛风啊等等。
1: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片两个人吗？
3: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5: 变了一个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5: 对，
6: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哎呦，就是天旋地转的。
2: 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所以他喝了之后，哎，他就越来越瘦。
7: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哎，
2: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哦，
1: 真的吗？
7: 太棒了！
1: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5: 干杯！
7: 来吧。
5: 很好喝。
7: 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3: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8: 没有
5: 没有，完全没有。
7: 没有啊，好好喝。
6: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7: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啊，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去阳参、党参都可以。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0: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5: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
1: 马主任，你给星一看看行吗？
7: 当然没问题啦。
5: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
7: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它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它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0: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9: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6: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9: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7: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1: 对对对，
3: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9: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
7: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啊，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它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它又加个茯神，帮助它安眠的这样的作用。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5: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0: 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7: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 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哦。
3: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嗯，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啊，脾气也不好。嗯，就是哎呀，而且最

0: 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1: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2: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3: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结节。
1: 脾胃气虚，无力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侵犯到肺了，阻塞了肺部的气机，肺的气机不通畅了，就是气血水都聚在这一起，就会形成实性的病变，就越堆越多，密度越来越大，就形成实性的结节了。所以最关键的，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
4: 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当时 CT 上显示右肺多发结节，大的已经接近1厘米了，而且形状还不规则。医生说建议我做手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术的话还是会有复发的可能。很多人说这个肺结节是肺癌的前期，我就特别害怕。
3: 今天我们也把小片当中的这位女士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于珊。
5: 大家好，我是于珊。
3: 哎呀，于珊，我今天一看见你，我这个心一下就放到肚子里了哈。
6: 是啊，
3: 今天状态挺好，是吧？
6: 好棒啊！
5: 谢谢。说到这儿啊，真是多亏我们马主任。
1: 在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说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肺部有一个结节1厘米。这个情况下，中医的介入调理是非常及时的，应该能够帮助你把它变小，甚至完全变没有。我一看他舌头上还有一些舌质偏暗，还有一些瘀的情况，我就给他诊断应该是脾胃气虚，所以呢我就通过调理脾胃改善了他的肺的功能，最后呢把他这个结节呢帮他就有所改善。给他用了一个山药啊，山药呢就是补脾益肺补肾，特别是我这个食疗方里边说到的这个鸡内金和山楂
3: 啊，
1: 鸡内金呢善于消石头，像结节也类似于石头那样的很硬，是吧？鸡内金呢完全能够把它化掉。另外呢，像山楂能够消肉食，能够活血化瘀。像凡是结节有存在，它都有瘀的情况存在，所以呢，综合起来对于它这个结节的改善，起到了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作用。
3: 哎呦，太好了。
2: 中医养生可分为四季养生，就是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养生方式，调理脾胃也是如此。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其实很多现在这个肺结节呀，包括甲状腺结都非常多。那么肺脏里边还有一种结节呢，就是磨玻璃样结节。曾经呢有一个朋友，
3: 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7: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1: 你好，王先生。
3: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7: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当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结节的时候啊，整个生活呀都受到了影响。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8: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便非常开心啊。
3: 是啊，
2: 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3: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

0: 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5: 有啊。
4: 长什么样记得吗？
5: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4: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仔细看一下。
5: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7: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怎么样？
1: ？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0: 那接下来怎么办？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
1: 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
0: 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2: 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3: 孙子，
2: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3: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2: 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没啥。我爹回来了吗？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2: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来，怎么了？
1: 没事，
2: 真没事儿。
1: 小意思。
2: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1: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2: 真的，
1: 君子一言，
2: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来，
1: 来，
2: 尝一口，香不香？尝尝，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等会儿
0: 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1: 那怎么办？
0: 陈长，说服鲁冀肉铺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卓静，陪我出去转转。
0: 蓝渊。
2: 啊。
0: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2: 真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想。
2: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0: 开个小酒馆？
2: 对。
0: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2: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0: 就因为这个？
2: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0: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2: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0: 比如成个家。
2: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0: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2: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宋大哥，你起来啊。
1: 早啊，娟子。
0: 哎，早。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你说，我爹在哪儿？说！
1: 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 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我就不搬。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满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2: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
2: 哼，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4: 哎，我说你
3: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4: 你疯了？

0: 一百五，成交。
1: 不过，你得先付钱。
2: 好。

0: 赵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带了，怎么了？
1: 借我点钱。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0: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1: 小点声啊，生意人嘛，正常。
2: 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我，老板，这是三天的钱，超过三天，我再补给你。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三天后我还要回来呢。
3: 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放心吧，不差钱儿。好，赶紧布置一下。是，
4: 宋大哥。
3: 没事，真的。

0: 你看你要点什么？
1: 我来二斤排骨。
0: 好嘞，这边行不行？
1: 行，
0: 稍等啊，稍等。哎，这边行。好，缺斤短两，你回来找我啊。
2: 听不着，
3: 哎，好嘞，来了，
2: 坐车吧，姑娘啊。
4: 好，怎么样啊？
5: 还没动静。
4: 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
6: 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0: 反正你有钱，
1: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0: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万一他死了呢？
0: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文艺，吃饭了。文文，讨厌。
1: 谁讨厌啊？

0: 没什么。虽然现在爹没有笑了，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吃。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2: 什么？给你钱了？
3: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4: 我真有钱呢。
3: 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4: 这好事，
2: 这
5: 快点！
6: 这什么好事？
7: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4: 这也真
3: 贵吧？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
2: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4: 对啊，
2: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7: 对啊，
2: 这不公平吗？
4: 对，
2: 对不对？
7: 那还能干什么？走啊！
4: 对，
7: 走，
4: 走，
8: 走！哎，你们别去，就当我瞎说行吗？哎，你们别去，我瞎说行吗？
9: 哎，香啊！
10: 好。

0: 哎，这没你们的事儿，让我。
1: 我们这暂时封锁一下。
2: 什么？
0: 赶紧再来，好吧？
2: 什么？不行不行，封锁不了，吃饭呢。
0: 哎，各位，啊，听到没有？这是咱们的地方，
3: 是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谁呀？
2: 开店了。
0: 你们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 那就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3: 知道。

快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0: 宋永哲，你还要负隅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
1: 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2: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3: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2: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你相信我会对他们刀兵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把路让开，让开，让开！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 陈诚，备车。是。去。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我做你的人质。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4: 我做你的人质。
0: 出去。
4: 放心吧，我没事的。
0: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好消息，好消息！
1: 金美纺钻
0: 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元。

0: 九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巴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银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3: 优质机芯，
2: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4: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5: 19.9元。
4: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5: 19.9元。
4: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3: 19.9元，
2: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4: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6: 精美仿钻
4: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5: 只要19.9元，
4: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5: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4: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19.9元，
2: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4: 没错，说实话，
5: 19.9元，
4: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5: 只要19.9元，
4: 这款
6: 精美仿钻、
4: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2: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巴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 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本次活动

0: 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1: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2: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经纶，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啊，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3: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5: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6: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7: 才19.9元
6: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8: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9: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0: 只要19.9元，
9: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11: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放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颗放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2: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11: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又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我省，全省共有25个县域出现了暴雨。毕节的七星关、纳雍、大方、黔西南州的兴义、六盘水市的中山5个区县境内还出现了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将继续维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部南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同仁市东南部、六盘水市南部、安顺市南部边缘以及黔西南州南部、黔南州南部和黔东南州境内局地会出现暴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我省南部地区雷雨中局地还会伴有冰雹、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加强防范这类天气可能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中雨，25到18摄氏度。遵义阴天，28到18度。六盘水阵雨，23到15度。安顺多云转大雨，26到17度。七星关阵雨转小雨，21到14度。同仁雷阵雨转中雨，28到21度。凯里阵雨转大雨，27到22度。都匀中雨转暴雨，24到20度。兴义多云转大雨，27到19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把路让开！
1: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
0: 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备车。
2: 队长，
3: 备车。
2: 是。
3: 去。
1: 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0: 我做你的人质。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4: 我做你的人质。
0: 楚乔，
4: 放心吧，我没事的。
1: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宋永征，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闪失，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冷静，
1: ，
2: 下路了，快！
3: 是。
2: 你喜欢他？
4: 什么？
2: 你喜欢那小子？
4: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2: 真的不怕死？
1: 再快点！
3: 是。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的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4: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
5: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
2: 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4: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2: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4: 不是吗？
2: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位，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

0: 别乱动，我愿一睁眼睛能看到你，正好宋永征呢。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胡说，怎么会呢？
3: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儿干。
2: 你骗我。为什么这么说？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吗？你想知道什么？
3: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傻丫头，你放心，这辈子。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从上次行刺郑征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好像是。 那又说明什么？

0: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没错。走。师傅。国义
1: 哥。
2: 仙子起来了。
1: 嗯。
2: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打猎。
1: 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2: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亏学呀。走了。
3: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2: 哎，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
2: 哎呀，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
1: 彭大虎，猎户，
0: 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跟上！大伙加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3: 这儿有个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紧着休息一下？
2: 好，进来吧。
3: 谢谢。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啊，前面就是彭烈虎家了。
3: 加快速度！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
1: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0: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1: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0: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1: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1: 你自己住这儿吗？
0: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阁。
1: 国义阁？
0: 我当家的。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走。

0: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
1: 姑爷，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别开枪！小溪，
1: 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
0: 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就算找一千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宋永正，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2: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3: 没有人逼你，
0: 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4: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这是我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0: 那是他们自找的。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大不了同归于尽。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兄弟。
5: 能吗？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开枪！
6: 跟上！你他娘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员的兵。我跟你说，里边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7: 真的假的？
6: 真的。
8: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
6: 这回咱们给她一枪毁了。
7: 好啊，大哥。
8: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这他娘怎么回事？你在他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撒妞啊，这么多人，你撒妞。兄弟，只是路过。
1: 路过，路过。你们继续。队长，
2: 站住！
0: 站住！
2: 站开！
0: 老子玩真！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那儿有伤员。

0: 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武征呢？
1: 跑了，
0: 快接过来，慢点，小溪同志，你没事吧？
2: 没事，
3: 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2: 好。

0: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君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
1: ，以后再也不要。
0: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
1: 是啊，大哥，咱们几十条兄弟就让三花两枣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
0: 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茂了。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

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以后再也不要我，不再杀人，行吗？
1: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是啊，
1: 大哥，咱们几十好兄弟就让三瓜俩走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茂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是一脑，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4: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先回山。
5: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单小桃，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5: 现在，
4: 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5: 别走，我怕。
4: 我很快回来。
5: 那你快点回来。
4: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嗯。

0: 大哥，你听什么声音？
1: 兄弟们都有份儿！哎呀！

0: 敢换老子的好事儿？什么？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十里，谁可能想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谁呀？
0: 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土匪！你敢开枪吗？
1: 把枪放下，以后没你的事儿了。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
1: 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
0: 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
2: 谢谢。应该的。
3: 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0: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2: 文渊，他没事吧？
0: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4: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0: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4: 王文渊，
0: 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你怎么了？
4: 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早点休息。
5: 文渊。赵静。你好。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4: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来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
1: 你问谁啊？
0: 你说沈小希啊？他是染华西风团。 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1: 我误会什么？
0: 当时我多想了，
1: 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0: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等我精神点，等我站住！
1: 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哎，
2: 我说程彪，哎，你他娘的瞎是吧？啊，
1: 地瓜！
2: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
1: 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我瞅着眼生。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嗯，
3: 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1: 等着，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4: 我说他们不像什么善茬，我们回来之前。

0: 二当家，外面来了个人，说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豹哥请来的客人？地瓜
0: 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1: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0: 不知道。
1: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好，走。

0: 二郎家的小刀，
1: 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0: 给我围上来！
2: 闭上你的臭嘴！
0: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3: 是。
0: 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0: 真想知道，哪儿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好，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什么？
2: 谁敢动他就死！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
1: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
1: 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白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真的？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2: 都听见了。
1: 都把枪放下！二当家，放下！把枪放下！迎宋大当家的上山！

1: 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 宋永征可能回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2: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崖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崖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0: 都黑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3: 清楚了。
0: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白酒，您送他到家的圣山。
4: 是。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

有心事，因为宋永征。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征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 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0: 道啊。
1: 给，谢谢。
0: 不客气。
2: 有没有见过？哎，有见过吗？
3: 我好像
4: 没见过。
3: 没见过，
4: 没见过，
3: 没见过，早举报了。
2: 哎，是啊，你看，就这个人啊，
3: 你看，我就，
2: 哎呀，
3: 看长这样，这不像好人呢。
2: 是，你说长这样能是好
5: 人？鸡蛋能喝酒啊？
6: 来，鸡蛋，
7: 来来来
6: 来，
7: 大哥，
6: 来。
8: 刚才不懂事
9: 儿，有冒犯之处，还请您见谅。
10: 都是自家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从今天开始，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喝什么，你们就喝什么。
9: 哎呦，那感情好。从今往后。

0: 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1: 大哥，
2: 我也敬你们。
3: 来，大哥，
1: 来。

0: 大哥，我给您满上。大哥，来，喝。国义，
1: 大哥，国义，大哥，国义，大哥，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
2: 回去了。
3: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蛇也敌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小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沈小溪。
3: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3: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3: 用不着，晚了。
2: 那算了。赵晶，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3: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3: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0: 感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

0: 计划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2: 哇，
0: 百天 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里。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速行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巴巴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0: 忘忧，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哎呦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搅拌机排出多余空气，浆体变得细密顺滑。

0: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王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太好，
2: 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2: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2: 黄粑啦！
3: 哦，好了，好吗？
2: 真好了。
4: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
3: 哇！可以，走。烤锅肉。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歇。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2: 有啊。
1: 长什么样？记得吗？
2: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1: 哎，等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伤势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
1: 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虎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两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二三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呢，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这是我们连长，有通知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5: 嗯，是大了点。
3: 醒子，
6: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5: 好，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2: 啊，炸药搁哪了？
1: 啊，我放在瓜里了。
2: 哎，
1: 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给，小马
3: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3: 是。

0: 小戴叫我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4: 王翻译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2: 嗯。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3: 啊，赶集来了。
2: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2: 啊，
3: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哎。

0: 哥，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是你们呢！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4: 礼物吧，哎，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人，您放心吧，
4: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4: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厂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4: 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4: 哎，狗咬狗呗，
2: 他们呢
4: 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人，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4: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3: 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4: 好，
3: 这里是炸药，
4: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我来拿。
4: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5: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5: 是。

0: 天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该去吧。
1: 哎，
0: 周哥，买鸡啊。
1: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1: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0: 这个活
1: 好。
0: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2: 蝎子，买的柴火吗？
0: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0: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0: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0: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给添点。
0: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0: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0: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本
5: 啊！你刚才物价怎么样？
4: 再给两个钱吧，先生。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6: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真他妈见钱眼开！
6: 对了，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6: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6: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6: 你给天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6: 哎，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5: 黄队长，
6: 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5: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啊。
5: 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
8: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
8: 好，刁队长，你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7: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8: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
5: 黄队长，
8: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真他妈狗拿好。
9: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9: 哦。

0: 招呼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
0: 了。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2: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2: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2: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2: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
1: 哦，
0: 老张，赶紧换衣服。
2: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0: 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天地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2: 走！
3: 不行，不行，
2: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让开！
8: 坐下。王仓，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6: 温肾壮腰，
1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6: 温肾壮腰，
1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6: 养心安神，
1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 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2: 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稳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2: 有啊。
1: 长什么样？记得吗？
2: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1: 哎，等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大名，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来漂亮。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给送点下了吧。今天不行了。
6: 为啥？
5: 里边没弹药车。
6: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5: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6: 走，

0: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鹿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天津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 不行不行，走，不行不行，谁也不行。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3: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让开！
7: 坐下。王仓，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嘿，
8: 刁队长。
10: 喂，好，好。
5: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四点钟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9: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0: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4: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4: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6: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
0: 嗨，这主要怪我。

0: 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1: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1: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1: 好。

0: 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单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0: 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请。哎，即刻发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儿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4: 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5: 明白。
0: 这个。
3: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大爷到场。
3: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3: 你敢担保吗？

0: 啊，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在哪儿？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1: 两个，你没看错。
0: 我看很像。
2: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刘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3: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关岳庙香炉底下。
0: 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血是可以，可是谁送呢？我相信你有办法。
0: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瞧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弹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刘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引满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4: 你好好休息吧。
3: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4: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出发！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1: 原地部署，一律作废。
0: 啊，是是。
1: 杨队长。
0: 啊，队长。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

0: 对的。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哎。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

0: 氏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陪伴更简单。

一排长，俘虏里有没有刁德胜？俘虏说刁德胜跑了，走吧。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有的就我给

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不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1: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嗨，
0: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2: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0: 咱们给连处长建议。
5: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 那当然，那当然。
8: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9: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8: 哦，这是个烟幕。
10: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11: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0: 对，
12: 队长，出事了。
10: 出什么事？
12: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3: 哎，喜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烟火，
4: 是。

0: 连长，大娘折了绞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行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有客
1: 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2: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2: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2: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2: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2: 飞走！
1: 哎呦，
2: 飞走！进去。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
5: 站住！
0: 站住！站住！
5: 检查，那边去。
4: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5: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0: 快点！给城路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3: 走。大家跟上。
6: 一。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杜世栋，快点，
3: 快点，快点过来！
4: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5: 好，
0: 给向这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宵夜从兵营里调出来。
5: 是。同志们，打！
8: 警备队，警备队。
9: 我是警备队呀、
8: 啊、哪里的枪？
9: 不知道。
8: 寻求查缉。
9: 是。
8: 拳击队，拳击队。
0: 要带上。
5: 到。
10: 跑步。
5: 走。
8: 快。
5: 是。
8: 带上。
5: 不是，是。
8: 西门吗？
7: 我是西门。
8: 发生了什么情况？
5: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
7: 死人
5: 多得很呢。
8: 拳击队，拳击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记我做援救。
5: 嘿，
3: 什么？
5: 嘿，
6: 塞哟 QQ 直接に救援すべし。
3: 直接に撤退せよ。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小蹄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驼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驼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落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落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

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

0: 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

0: 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

0: 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9: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

0: 旧经典，礼像烟火。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哪个来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的嘣
7: 嘣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1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2: 有啊。
11: 长什么样记得吗？
12: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11: 哎，等一下，仔细看一下。
1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1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吧？
1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一定
19: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5: 制动！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8: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哎，你再给娃换，你
1: 哪儿不换？你让不换？小孩不给，
0: 你快点，人家发现多尴尬。
2: 我来，我摁一下，摁一下，摁一下，你给我摁一下。
0: 快点，快点，别动了。
3: 挺好玩吧？对，来，你们坐坐坐。哎，哎，向后转。这个合同你们先看一下。阔本大哥，我看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思路了啊！哎，这个项目书你们可以看一下。哎。一会儿呢，我要去一个展会，如果没啥事儿，你们跟我一块儿去，还能认识不少大的导演和大制片人，行吗？
4: 好，
5: 好，好，好，好。
3: 那合同你们先拿回去吧，咱们现在出发。
2: 好，
4: 好。
3: 哎，宇浩，那玩具就别带走了。
1: 哥，你这玩具可真高级呀、啊。

0: 这都多少天了，还不想上班呢？不会是跑了吧？他们两个人物线看似没有联系，但实际上我们也想在他们之间做一些文章。
1: 嗯，好，我觉得挺好。
2: 哦啊，
0: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戏剧张力再足一些。
1: 有人在吗？林佳游。 我真跑了吧，林佳游，又想整我，老娘还能被你这破玩意儿吓着？哼，这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他俩这个戏啊，我觉得再足一些或者丰富一些。你看这个，
1: 是这样，我们就提供个参考意见。
0: 这边呢也是继续往外推，争取我们今年开机啊！
2: 哎，对了，师哥，您之前说找张导过来拍是真的吗？
0: 张导对科幻戏啊特别感兴趣啊，但是不太凑巧，就是上周他刚开机一部戏，太忙了，所以想从头到尾跟咱们一起参与创作呢不太现实。哎，没事，我跟他讲，让他尽快过来跟咱们一块汇合一下。
2: 行，
0: 好啊。这样。第一阶段的3万块钱款呢，我跟会计已经说完了啊，下午就给你们打过去。
2: 哎，
1: 好吧。
0: 啊，然后我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先忙着。
3: 好。哦。哎，送送。
0: 不用，用不着，用不着。
3: 真好。
4: 下午钱到了，先把小雅的10000块钱还给他，听到没？
2: 行。
5: 贼呢？
6: 谁是贼啊？我把房子租给你们就没有一天消停的。哎，刚刚这个丫头拿垃圾袋丢我，里面还有啤酒瓶呢，看看我的脸，疼死我了。
7: 那还不是因为你带这个？
6: 那怪我了啊？
5: 不是，
6: 都怪你们开这个破剧本杀店，天天弄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哎，还装神弄鬼，我就懒得说你们。
5: 哎，赵姐。
6: 哎，改天还给你们。
5: 哎，赵姐，您别生气，要不然我去陪您喝咖啡。
6: 喝什么喝？
7: 你真打他了？
8: 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人性和选择。我决定从人物入手，增加阻碍。
9: 阿豪，
8: 还会呢。
10: 那我们现在这个人物关系图丰富之后呢，其实就是以这个尹老板为主线发射出来了4条关系线。

0: 不好意思啊。
1: 到了，到了，
2: 到站了。
3: 下面颁布我们本届金面具奖最佳男配角，他是一位外形帅气、演技精湛、演艺圈不可多得的冉冉新星宋雨浩，有请。有你吗？
1: 谁年轻？我太想打他了，太想打他了。
3: 感谢组委会，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影迷朋友。在这里，由衷想感谢的是一直以来一如既往支持我、关心我的小伙伴们。
1: 哎哎，有良心啊，有良心！想起来我，哎呦！
3: 下面要颁发本届金面具奖最佳导演林嘉颖、最佳编剧孙东宇，有请！
1: 哎，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刚刚那一大长串那个解释词，怎么到我们这儿就剩俩名字了？
4: 对啊，怎么到我们这儿这么省事儿啊？我们幕后人员难道不值得歌？

0: 不去了啊，不行，这下不能聊，不行，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来吧，来吧，来吧，走吧。哎，你别说啊，这个第一部领奖啊，都是
1: 有请我们的世界影星徐静雅来到二位颁奖，
0: 谢谢，谢谢影星了。
2: 来，这个是你的，
0: 哦，谢谢，谢谢，
3: 再接再厉，
0: 哎，期待合作，期待合作。 多多合作，多多合作。别跑！啊，对，我简单提两句啊。哎，这个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我们的这个认可，然后我们的黑色黎明的拍摄，我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编剧孙东怡。当然，谢谢。哎，谢谢花花，谢谢花花，
4: 宋演员也辛苦了。
0: 咱们拍个合影留念。哎，马上拍。留上啊！
4: 三，二，
0: 哎，
4: 还是没有啊。 电影《黑色黎明》项目发布会，制片人王胜全携全组慷慨发言，编剧贾志松感激涕零。
5: 编剧为什么是贾志松？不应该写我的名字吗？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依托新国标，贵州深耕河湖治理，水清景美，赋能文旅发展，绘就生态惠民幸福河湖新画卷。廉洁大众，传承文脉。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贵州多地开展文博研学、科技互动等主题活动。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火热开赛，九支市州代表队角逐，文体旅深度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2026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收官，中国队狂揽11金，完美展现中国速度。初夏抚仙湖星空璀璨，银河横贯，星轨流转，邀您共赴静谧浪漫之约。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我国首部幸福河湖国家标准已于

0: 5月1号实施，河湖保护治理有了可量化的幸福标尺。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贵州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质量，已累计评定27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一条条河流，一汪汪湖泊，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1: 这段时间，贵阳气候适宜，南明河底的沉水植物开始冒出水面。河道维护工王连友和同事们手提割草机下到河中人工清理。割完草后，他们还要立即赶到下游3公里处的拦闸网，将顺流而下的水草打捞上岸，
2: 让广大的市民、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看见我们南明河、母亲河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 守护好南明河是贵阳市坚持了10几年的生态工作，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水清岸绿景美的南明河成为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堪称贵阳城市的一张名片。
3: 这里空气好啊，青山绿水的，这水质也好，
4: 往那边一照，那个景色特别特别美。完，水很清，水底下那个绿植啊，都看得很清楚。有水嘛，就流动嘛，然后这城市就显得就很有活力。
1: 优质的城市滨水空间不仅养眼，还为贵阳推动河湖加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舞台。南明河支流贯城河段就是水质恢复健康后变身特色文旅街区的典型，河畔咖啡馆、文创店鳞次栉比，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
5: 这个街区的人流量变大了，非常多的人愿意来到这条街道，然后去感受就是贵州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们的客流量也基本上翻了2到3倍。
1: 贯城河清澈的水约20%是自然来水，80%是来自城市再生水厂。这座水厂服务周边22平方公里，约55万居民。水厂收集城市污水处理后，出水达1级 A 标，每天向河道补充10万吨再生水，并向市政清洁、园林绿化等部门供水。像这样的再生水厂，贵阳有35座，年均向南明河流域生态补水约4.5亿立方米。
6: 就近回流，然后分散处理，这种方式呢，从经济社会效益来说，减省了管网投入，增低费用。
1: 治水、兴业、惠民协同并进。在南明河上游花溪河畔的十里河滩，可以划一艘小艇与水草、游鱼亲密接触，也可以在河边的咖啡厅惬意放空。
7: 这里的白鹭比较多，有时候也拍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就是游隼和红隼。这里的空气也比较清新。
8: 确实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有山有水有河流，所以住在附近我们都特别有幸福感。
1: 如今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园的植物种类超过1000种，覆盖率超80%。监测数据显示，春夏复氧离子可达到近1000个每立方厘米，而紧邻河岸的麦翁布依寨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近年来，贵州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根据规划，到2030年期间，全省将建成幸福河湖183处，让绿水青山既成为民生福利，又担当经济发展的基石。
0: 10年来，长江水清岸绿，生林尽繁，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长江也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9: 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升帆机啊，我们三峡大坝的升帆机啊，它这就像一个电梯一样，是连船带水啊，一起提升113米的高度，而且呢，
10: 联系识别海外的旅游。Because this is the largest.
11: 太壮观了，太棒了，祖国太伟大了。
12: I think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expected to see.
13: Yes.
14: 旁边刚刚看到的数字是65.185米，哇，太壮观了。
15: 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家乡的水域孕育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
16: 有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

0: 那你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1: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十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0: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呀。
1: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100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0: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2: 从长江岸线的叠变换新到一江碧水绵延千里，这一路的行程既见证了人们生活的今昔之变，也感受着沿岸百姓烟火生活里的乡土情怀。
1: 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
3: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4: We've planned this trip for a year. Seems to me quite fascinating. I mean, these gorges.
1: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降雨也无法阻挡游客的热情。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
5: 单说我们这个白帝城景区的这个游船也好，渡船也好，两条船，而且是烧油的，80口味的，很清淡的。
1: 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旅途中，我们偶遇了从山西来的戴阿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常来到长江沿岸出差，而如今故地重游却让她感慨不已。
6: 想当年我们那个就是说坐船哈，就不要说别的，就看两边的建筑哈，破旧的小矮房子，现在随便到哪个村，农村的变化相当大。
1: 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都是渔村，老黄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十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7: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个家五口，但是我都有3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到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白忙活，没有收入。
1: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10年禁渔计划，各地组建护渔队时，老黄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7: 我们平时巡护河的时候，看到有鱼呢，一辆北京的都有，有一两米长嘛，我人这么高都有的。到后面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就觉得高兴。
1: 10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基本实现就业。这一路我们追溯着长江两岸的变化，在行程即将结束前，重庆长江边的一段烟火日常悄然入画。
8: 今天带的有点莴苣菜，有点鸡蛋，有点鹅蛋，买的大蒜蚕豆面，
9: 蚕豆面。
1: 渔中客2180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10: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2: 10年的长江之变，我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

0: 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既回望80载全球文博事业的深耕与坚守，也赋予博物馆弥合分歧、促进对话、凝聚共识的时代使命。从馆藏文物承载历史记忆，到多元展览搭建交流平台，博物馆早已不只是存放珍宝的场所，更是跨越时空、连通中外、沟通心灵的重要纽带。立足本土特色，贵州各地深挖山地文脉与多彩民族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搭建博物馆连接大众、传承文脉的桥梁。在黔东南州丹寨县万达小镇游工广场，气名不息、鸟鸣花飞等非遗加科技数字交互项目吸引同学们上前体验，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苗族鸟笼、蜡染、莺歌舞等省内外非遗技艺。体验完数字非遗，同学们还来到民族文化博览馆，深入了解苗族迁徙发展的历史脉络，切身感受苗族歌舞、传统建筑等民族文化内涵。
1: 我们看到了潮汕的莺歌舞，还有我们当地的鸟笼、蜡染，而且我们还可以自己上手去体验、去互动。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0: 锦屏县龙里小学将课堂搬进古城生态博物馆，老物件、文字史料再现着古城的历史变迁，青砖黛瓦、雕花门窗展现着传统村落的建筑美学和人文底蕴。同学们边走边学，边看边记，沉浸式体会生态博物馆与古建民居交织的乡土文明。
2: 在讲解员老师的讲解下参观古城的建筑，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也懂得了保护文物、守护传统村落的意义。
0: 遵义市务川县第三幼儿园组织幼儿走进县歌老族民族文化博物馆，开展趣味研学实践活动。针对幼儿年龄特点，讲解员用简单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讲解歌老族的发展历史、丹砂文化、农耕民俗等知识，让孩子们生动了解家乡文化，感受历史文物的独特魅力。
3: 博物馆就像一本巨大的百科全书，里面藏着许多古老的故事、珍贵的文物，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历史知识。
0: 铜仁市万山汞矿工业遗址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小学，开启流动博物馆进校园主题活动。讲解员以展板为载体，用鲜活的历史故事和图片资料为同学们生动解读万山的红色文化。除了知识讲解，朱砂拓印非遗体验也点燃了学生们的兴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同学们亲手制作了属于自己的手工文物。
4: 我感觉朱砂非常美丽，非常好玩，在它印的时候，它的动物或者字的轮廓就会呈现出来。
0: 黔南州都匀市开展拓片制作、考古化石挖掘、文物拼图接力等趣味亲子活动，让孩子近距离接触历史文化，增进亲子互动交流。
5: 我来这里挖宝藏，挖的每一件宝物都很神奇，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一样。
6: 平时呢，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带孩子接受传统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对文物和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2026贵旅集团文旅融合业务洽谈暨青绿智游小车小团产品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面向全国重点客源市场展示贵州文旅融合新成果，推动文旅产业深度合作，协同共赢。
7: 发布会吸引了来自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旅行商、文旅企业代表现场洽谈对接。会上首次发布了小车小团标准化服务产品体系，
8: 以2至6人的精致小团为核心形态，亲友同行为主，无陌生人的拼团，配备了一个24的行程管家，保证出行的私密性和舒适性。我们目前的车辆有300台左右，贵州的安顺市、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还有遵义市，所有景区都全覆盖。
9: 小车小团方便了我们自由行的客人，我就想把这些线路、景点、民宿推向我们的市场，让更多的人感受贵州的不一样。
10: 今天不仅仅发布了一个概念，还制定了这种服务措施、服务的标准、精品的路线等等。小而精、小而美，这种精品的旅行团是很有市场的。
7: 贵旅集团还现场推出了融合阳明文化的阳明新路前行致远主题线路，以及乌蒙秘境、重走长征路等一批特色文旅线路，构建起覆盖红色文化、自然遗产、民俗体验的多元产品体系。
11: 我们打造的这样一个旅居产品，让大家告别赶景点、排长队、换酒店的传统旅行方式，把家来搬进我们贵州的山水里，能够更

0: 加自在深度的旅游。
1: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2: 今天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1亿台乘用车部署北斗车载设备，产业已惠及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通知，提出8条举措，加力优化离境退税。通知明确，自2026年7月1日起实行小额抽检制，并推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离境期限至28天，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等，进一步便利境外旅客购物消费。昨天，按照国家防总办公室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贵州省紧急调运一批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此次调运包括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53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3台，全力支持贵州省做好当前的防汛抢险工作。2026年贵阳贵安体育工作会议消息，14-5期间，贵阳贵安累计实施体育设施项目1282个，年均举办赛事300余项，入围国家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

0: 由贵州省体育局、省文旅厅联合各市州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开赛仪式及揭幕战上周末在榕江村超足球场盛大启幕。赛事推动村超热度从单点火爆走向全省联动发展，全力助推贵州文化、旅游、体育深度融合，持续点燃全域融合发展新热潮。
1: 开幕式现场，入围冠军赛的九支代表队队旗逐一亮相。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在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黔南小天马队之间正式打响。上万球迷现场观赛，气氛热烈。
2: 自发的从黔南过来加油的，有的是坐大巴车，有的是自己开车来的。我们虽然上不了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下面给他们一起加油。
3: 来村超来了五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聚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与快乐了。这里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好吃。
1: 据了解，本次冠军赛全省九支市州代表队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进行30场对决，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的本地群众，严格限制职业球员参赛，最终冠军将于8月22号在榕江诞生。
4: 我们的队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老百姓，9个市州都有主场，我们在赛制的这个规范性上、裁判的这个水平上做了提高。
1: 经过紧张激烈角逐，黔东南队最终以2-0的成绩战胜黔南队。
5: 特别的开心嘛，因为打进了一个制胜球，非常感谢能够在村超这个平台踢球，给了我们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
6: 今天的这场揭幕战和双方在球场上有很多的拼抢，他们的打法节奏很快啊，速度很快，我们比赛过程当中也得到了提高。
1: 比赛期间，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民俗展示等贵州大秀也轮番登场，将民族文化融入足球狂欢。此外，比赛还会同步在各地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打造美食、农特展销、民宿一体化消费场景。
7: 村超的这个氛围感，它不仅是在踢足球吧，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里面，觉得就是很值得来看一看。
8: 大家很热情，很接地气。我感到榕江的村超把本土的文化和群众的体育，还有校园足球融合得非常深入。
1: 球赛火热，更深远的变化在球场之外。本次冠军赛还将助力青训，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常态化开展校园足球交流、青少年体验活动、足球支教服务等。
9: 村超就是一个最好的露天课堂，每个孩子都把

0: 足球当成新玩具，从校园班操到村操，选拔优秀的苗子，让我们的孩子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
1: 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近日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队势如破竹，在极限皮艇男女组别比赛中分别再夺三枚金牌，以压倒性优势完成本次赛事收官之作。在历时4天的比赛中，来自中国、韩国、哈萨克斯坦等7个国家的近100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中国队揽获本届赛事12枚金牌中的11枚，完美展现了皮划艇项目的中国速度。
2: 从赛道设计到安全保障，均达到国际顶尖水准，为运动员突破极限创造了理想条件。
1: 在收官战中，中国队选手黄立蛮在男子极限皮艇个人赛中一路劈波斩浪，以62.43秒的成绩强势夺魁。女子组的谢雪婷发挥稳定，以68.01秒的成绩成功登顶。在男子极限皮艇赛中，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贾尼别克·杰米尔·加里耶夫凭借出色的控艇技术和极速冲刺先拔头筹，夺得冠军。中国队选手吴新强获得银牌，而女子极限皮艇赛的桂冠被中国选手谢雪婷再次摘取。
2: 此次锦标赛搭建了高水平竞技平台，帮助亚洲运动员积累宝贵的大赛经验，从而提升亚洲项目在国际体坛的竞争力。
1: 芒果凤梨不借芒果，草莓芭乐难寻草莓，蓝莓葡萄与蓝莓无关。近期一种自带跨界混血噱头的网红水果走红市场，商家用两种水果名称拼接起名，打着一口尝双味的旗号，再配上果香浓郁、口感独特的抹糊宣传，勾起消费者对新奇口感的期待，营造出跨物种杂交新品种的假象，实则暗藏消费陷阱。有网友就分享了一次购买经历，本是冲着芒果凤梨下单的果切，满心期待着双果风味，收到后呢，才发现只是一款名叫芒果凤梨的凤梨。这类命名套路呢，商家是精准拿捏了大众追求新鲜、猎奇尝鲜的消费心理，刻意混淆品种名称，让消费者误以为买到的是新培育的品种，实际上这是普通水果换了个马甲，靠名称溢价抬高售价。这种营销手段呢，不仅是涉嫌误导消费、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还扰乱了水果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面对花里胡哨的网红水果，消费者要擦亮双眼，不被新奇名称所迷惑。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市场巡查，整治借噱头虚假营销、误导消费的行为，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夜昙花轻颤，萼片缓缓松开，花瓣如丝绸般层层舒展，来看延时摄影记录下的昙花绽放瞬间。

初夏夜晚，虎仙湖畔，银河横贯天际，群星在夜空中缓缓流转，倒映在清澈湖面，宛如梦境。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奔赴一场静谧温柔的浪漫之约。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

0: 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

0: 高。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石泰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聚力攻坚，渐行见效。
0: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专项生态修复持续丰厚物种家底。我省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
1: 电影《四渡》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影片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
0: 从一枝独秀出圈爆火到全省百花齐放扩圈升级，记者观察贵州村超如何踢一场球兴一片叶。
1: 铜仁德江机场今天上午正式通航，贵阳往返德江行程缩短至50分钟。我省一枢纽13支航空网络布局再添新节点。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近日在贵州台江调研，强调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5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石泰峰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表示，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锚定“十五五”宏伟蓝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今天，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出席。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聚力攻坚、渐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查清找准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做到找准、找深、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要进一步精准务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实行消耗管理，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举一反三、以案促改。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抓细抓实，一贯到底。
2: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把坚定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思想行动上，履职成效中。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的主题，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紧盯经济运行、预算审查等重点领域，增强监督实效，深化调查研究，提升人大工作质量，持续深化两个联系，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依法有序推进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四个机关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今天，省政协副主席、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张光奇出席2026年全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会议并讲话。
2: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 63.3%， 已查明生物物种2.4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全省 90% 以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和 85% 以上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近年来，贵州各级各部门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
0: 在遵义市绥阳县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会

0: 为定期进山检查红外相机运行状况，让每一台森林之眼都能清晰稳定上岗。
1: 早上的9:40，我们是小姐从这个地方路过。
0: 去年8月，保护区布设了294台智能红外相机，可自动捕捉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和违规用火等隐患，并实时上传。
2: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让我们对整个保护区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数据也更真实，科研价值更高，守护山林精准又高效。
0: 目前，红外相机已采集野生动物照片超15.2万张，视频4600多段，记录兽类20余种，鸟类近100种，标志着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入智能化监测新阶段。
3: 将进一步优化红外相机监测方案，常态化开展监测设施运维管护，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守好生物多样性本底。
0: 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室大屏上正实时传输着黑叶猴的活动影像。通过智能综合监测体系，保护工作从人追着猴跑变为数据追着生态跑。目前，保护区内已监测到黑叶猴种群数量72群，共554只。近期，科研团队还一次性发现峨眉资蝉等5个两栖爬行动物新纪录物种，其中2种属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以前观察海猴要精准地去记住它，现在视频、监控、高科技到处都安了有，坐在办公室里面都看到猴子在哪个区域活动，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0: 为守护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金毛狗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建成全国首个金毛狗蕨专项生态修复基地，累计完成5轮抢救性繁育，修复管护面积超600亩，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
5: 次数监测金毛狗蕨年度生长高度、新生仔株的数量、排查病虫害发生状况，通过科学研判长势规律，精准指导人工繁育与野外会迁，为金毛狗蕨长效生态修复做了科学支撑。
0: 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人工繁育难度极大。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企业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至90%。
6: 我们成了国家的南科植物保护利用工程中心，国家兜兰种子资源库保存了上100万棵的种子资源，整个南科植物的遗传育种基本上有全套技术。
0: 目前，企业已收集驯化200多种兰科植物，保育的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全球2%以上，获得30项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7: 来到工作以后，现在经济条件也变好了，我都变成了一个养兰花的专家了。
0: 持续丰厚物种家底，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2.4万种，丰富度位居全国第4位。全省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237处，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0.05%。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范围，成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
8: 这些年来，贵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保护成效是很明显的，还是把这个本底要搞清楚。通过科学保护发展起来以后，也要有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5月17号，由博纳影业集团等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隆重献映电影《四渡》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来自军事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八一电影制片厂、贵州省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审鉴影片。主创团队首先分享了创作感悟。
9: 我们在拍摄时重走了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拍摄周期与四渡赤水的季节几乎吻合。站在这片山水之间，我读懂了红军为什么能在绝境中屹立不倒。
10: 我们踏遍了黔北的山川河谷，站在当年的战场旧址，才真正的懂得这场战役不是简单的传奇两个字，而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意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0: 电影《四渡》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生动还原了四渡赤水战役，展示了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红军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专家学者们从历史严谨性、艺术表现力、人物塑造、精神提炼等多个维度提出专业见解，
10: 用了很多的沙盘、三维地形图、动画来演示战场的态势、行军的路线、兵力的调动，清晰地展现出来这四渡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使观众真正能够明白用兵如神的精妙之处。
11: 影片啊，以宏大的镜头视角立足真实的历史，兼顾艺术表达，场面震撼，人物鲜活，节奏流畅，感染力强，可以说啊，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具备了出色的影视表现力。
12: 人生实际上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不断地寻找渡口，寻找突破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向成功的目标去接近。
0: 据悉，电影《四渡》将于6月9号在贵州举行首映会，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
13: 前瞻时评以光影致敬英雄，以赤诚铭记历史。电影《四渡》用沙盘动画拆解战术，以实景拍摄复刻战场，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跨越时空在今天共情，道出了红军与中国共产党人渡人、渡己、渡天下、渡苍生的博大胸怀。这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让长征精神直抵人心。他也告诉每一个观众，人生如长征，每一次突围都是成长，每一份坚守都充满力量。这背后有演职人员实景拍摄的执着，有主创团队踏遍黔北山水的虔诚，更是贵州这片红色热土以赤诚之作对长征精神的致敬。90年前，赤水河的浪花托起红军强渡的扁舟，今天银幕上的光影让那段峥嵘岁月与年轻一代深情对话。6月26号，《四渡》全国上映。走进影院，就是与历史重逢，与英雄相遇。
14: 贵州村超冠军赛上个周末在榕江启幕，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IP 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0: 上个周末，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5: 看到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吗？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16: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
0: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 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
17: 恭喜收看63元。
18: 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6千，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0: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家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19: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百万的销售，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也是上100位了。
0: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 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
20: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0: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三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多名学员

0: 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她现在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学英语。
1: 麻将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Welcome to 村超。
0: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了游客们的宵夜搭子。
2: 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3: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0: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
4: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5: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规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6: 村超告诉我们，最动人的流量不是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少年，回到家乡的笑脸。村超30岁。我们一路见证他成长，更期待他承载更多梦想远航。
7: 今天上午，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这是贵州省第12个民用运输机场，也是铜仁市的第2个民航机场。全省布局一枢纽13支航空网络，再添新节点。
8: 我现在就在刚刚从贵阳机场起飞的多彩贵州航空 GY7217次航班上，经过大约50分钟的飞行后，我们将成为第一批落地德江机场的乘客。从今天起，每周1、3、5日都有一趟贵阳往返德江的航班，为德江及其周边的黔东北地区的500多万群众提供一个出行新选择。
9: 远处正在降落的就是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后的首个航班。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德江机场的3号停机位。这个机场一共设置了6个机位，设计的年旅客吞吐量是55万人次。更让人期待的是，铜仁的抹茶、德江的天麻、沿河的空心里，都将从这里坐上飞机，通达全国乃至世界。
10: 看到这个5月18号通航，然后就特意买了太通机场了，肯定是方便。
0: 作为国发2022-2号文件明确的重点项目，铜仁德江机场于2022年5月开工建设，占地3238亩，航站楼面积7000平方米，跑道长2800米，宽45米，配备双盲降系统及旅客全流程行李跟踪系统等智能化设备。
1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老了，一天就出去耍，坐飞机就方便了噻。我是从新城那边来的，过来参加这个仪式。
12: 我们是80个过来的，自驾开车来的。因为德江有了这个飞机场，是我们德江人民的一种骄傲。
0: 此次德江机场建成通航，有效补齐了黔东北地区航空运输短板，串联黔中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成为黔东北对接外部市场的空中走廊。
13: 德江机场作为黔东北重要航空节点，未来将持续强化市场开拓，逐步完善航线网络。
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贵州59家文博场馆推出近80场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多彩贵州的文明脉络，感受多元文化的交融。国际博物馆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会上来自省地质博物馆西峰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负责人围绕贵州三叠纪化石群申遗实践、课程开发巨木创新等进行了分享。
14: 我们探索从基本的陈列展示全面转向沉浸式的体验教育，将演绎阵地搬到学校，让纪念馆行走起来。
0: 会上还公布了2025年新加入贵州省博物馆联盟单位名单，联盟单位将在互访互学通。

0: 对接省外资源、品牌培育等方面进行合作。
1: 现在贵州省博物馆联盟有45家单位，今年我们准备再增加5家，下一步覆盖到每个市州级的博物馆，还有县级博物馆。
0: 黔东南州推出民族服饰秀、非遗小课堂等活动，搭建博物馆连接大众、传承文脉的桥梁。黔西南州博物馆接受爱心人士捐赠的201件文物，包括书法作品、汉代铜器等，让散落的历史遗存得到专业保护。各地精心策划研学活动，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的文化体验场。黔东南州锦屏县把课堂搬进龙里古城生态博物馆，丹寨县通过数字交互项目让学生互动式体验非遗技艺，黔南州博物馆开展拓片制作、考古挖掘等趣味亲子活动，仁怀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镇小学讲解展示文博知识，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举办师生美术书法作品展，打造红色文化与美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课堂，
2: 让学生走出课本，走进博物馆，在实践创作中提升艺术素养，真正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3: 自己上手去体验，去互动，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也更加容易接受和学习。
0: 铜仁市万山汞矿工业遗址博物馆今年3月上线数字化互动体验系统。贵州水族文化博物馆运用 VR 虚拟展陈、全息影像等数字化技术，打造沉浸式云端观展、智能导览体验。
4: 精美马尾绣、古老水书、热闹赛马都让我难忘，拉近中外文化距离，真的不虚此行。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安顺市西秀区的地系传承人白天从事不同职业，夜晚自发聚集排练，用质朴热爱展现出贵州民间非遗活态传承的蓬勃生机。中国国家地理发布视频推荐荔波小七孔，这里因建于清朝的七孔石桥而得名。19公里的山谷中，山水洞林、湖瀑云雾次第铺展，宛如一卷连绵不绝的立体画卷。
0: 赛动前景奔跑贵州首届和美乡村山地越野跑在遵义举行，参赛选手还可免费游览佛光岩、赤水大瀑布等7个景区，大力推动体旅融合。
6: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吗？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又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我省，毕节市六盘水市兴义市境内有五个区县是出现了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中南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安顺市六盘水市铜仁市以及黔西南州黔南州和黔东南州境内会出现暴雨。这其中南部三州和安顺市南部还会出现大暴雨。 我省西南部和南部地区

地区雷雨中，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我省中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大家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中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遵义阵雨转阴，19到26度，六盘水阵雨14到24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7到26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15到23度，铜仁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海里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都匀大雨转阵雨19到26度，兴义大雨转阵雨19到28度。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2: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4: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1: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 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5: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

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

0: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

0: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1: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

0: 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一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
4: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5: 启动！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8: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

0: 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一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哎呀，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2: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4: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啊，这么多钱。
6: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有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7: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啊！
6: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3: 什么情况？
8: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3: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3: 你们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5: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6: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5: 哎，对。
4: 陈老师，
7: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4: 谢谢您啊，陈老师，
5: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7: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5: 是
7: 不看行。
0: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9: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10: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11: 就是啊，你说说。
12: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3: 知道了。

0: 哎，这片谁负责？人呢？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
1: 她跟谁请假了？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哎呀，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三尺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哎呀，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
2: 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膜。
3: 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 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2: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清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大家辛苦了。
1: 袁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不找了吗？找，
0: 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
1: 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 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2: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选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那下午见吧。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
0: 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
0: 啥？啥耳朵啊？
3: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4: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嗯。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4: 你留下来？啊。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儿怎么办？
3: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4: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3: 不是我的意思。
4: 那怎么了？
3: 小郭他耳朵啊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0: 江叔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4: 行，那你们聊啊。
5: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0: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5: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哎，
0: 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6: 庄总的命令吗？
5: 不是啊。
0: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6: 秦总也不回去啊，
0: 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7: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5: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啊？
5: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你说什么？
7: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0: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6: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7: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秦总，
1: 回去。

0: 行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哎，我来，
1: 给我。
2: 哎，龙哥，
0: 谢谢啊。
2: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3: 春节我替你值班，
4: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2: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0: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
4: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不行，
4: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0: 行，今天没有了啊，
4: 天气
0: 没
4: 用不着。
5: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哎，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4: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2: 佩服。

0: 真的佩服。
1: 都不容易。
0: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4: 好，谢谢陆书记，
5: 谢谢
6: 教授啊，
4: 谢谢秦总，
6: 谢谢
4: 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你。
1: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那找不着，在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

0: 过完年再说。
1: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0: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1: 那我陪你不？
0: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1: 慢点啊。
2: 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
2: 你做什么好？是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老的听妈妈话啊。
3: 哦，
2: 那我等我任务结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外面呢，海平海正放花呢，你人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那怎么没有
0: 啊？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那边怎么这么安静
0: 啊？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1: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秦川，
1: 秦川，川儿，
4: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5: 妈，是我爸吗？
2: 爸，哎，
6: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2: 是秦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秦爸，新年快乐！
6: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7: 大忙人，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9: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10: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在哪？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小姐。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进来。哎，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6: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
7: 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过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5: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吧。
3: 嗯，好嘞，好嘞。

0: 赵老师，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3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1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2: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3: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总，
1: 嗯，
0: 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

0: 江，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1: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0: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
1: 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
0: 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等一下，等一下，仔细看一下。
1: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1: 确定。

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4: 石头，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0，我把它扒出来。
7: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你好。
1: 林涛啊，
2: 嗯，
1: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在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2: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3: 好
2: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2: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2: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3: 好，
4: 老板，
3: 哎，
4: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3: 没有。
4: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3: 没见过。
4: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3: 不知道。
4: 好吧，谢谢啊。
5: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6: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5: 没有。
6: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5: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6: 好，
7: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5: 哎，
8: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5: 嗯。

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源，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老板，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那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7: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10: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5: 散会。

0: 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姓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江，你说咱们这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何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像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啊？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6: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6: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6: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6: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6: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2: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4个牌子，啊，4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 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排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3: 这是不要命了。
2: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3: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2: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3: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6: 干活，走。
3: 酸爽，
6: 走吧，走吧，干活。
7: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0: 哦，
7: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0: 记得清。
7: 第三个，第四个，
0: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
7: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0: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7: 好，我拍个照片。
0: 哎，
7: 那个拍一张。
8: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6: 我拍一下吧。啊。

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域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2: 雄庄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怎么查？
1: 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 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 知道不？知道不？
3: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1: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水有没有？
1: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1: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1: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哎，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1: 我就说吧，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多，230块钱。哎，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0: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1: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0: 看一下吧。
1: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七天。
0: 七天
1: 啊，
0: 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0: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1: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记得是下午2点多。
0: 2点多。

0: 好嘛，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了，
0: 我们走。
1: 走。
2: 哎，这水杯，
1: 水杯。
0: 生意兴隆啊！
1: 谢谢谢谢啊。
3: 好可惜。
0: 没事的。哎，龙翔。
3: 嗯。
0: 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3: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0: 走，看一下。
3: 啊，
0: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3: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0: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4: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0: 好，看一下。
4: 哎，好。
0: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4: 嗯。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
4: 哎，
3: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
3: 谢谢。看仔细一点。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2: 确定。
5: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6: 找到了，
5: 在溪水找到的。
6: 嗯，
5: 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0: 是。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7: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来来来，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靠近。怎么样？有没有？没有。
0: 怎么样了？龙队找到了，
2: 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带走。
0: 快点，我是的。把他带走。
2: 走。
0: 龙队，吴主任也找到了。
2: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2: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初，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3: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做一做。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3: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屯补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快叠楼嘛，
2: 这个事情我干不成。
1: 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2: 怎么弄？
1: 炸过鱼没有？
2: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1: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周老师，老师，我前几日给您寄了篇文章，
1: 我收到了。
0: 啊，我在您办公室里看到了张简先生出的题目，张九经那天说要退学结婚，那不是他的本意。我就想，要是他能做出那篇文章，
1: 好了，他已经来过了。
0: 哦。改的真好啊，我再誊抄一遍，明天就去报社发表。
2: 你想好后果了吗？你真要去告发你哥
0: 啊？啊，
2: 其实你就算发表了，也未必会有人认真看，他们只会把这当作学生的胡闹之作，而且还会把你家的家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0: 哎呀，不管，反正我不想让那些仿冒的棉纱从沈家布庄流出，更不要全南通的人都以为我们沈家布庄在沙场危难之时见利忘义。
2: 那这样吧，你先别交给报社，先给周老师看看。
3: 这是你写的？
2: 是。您还记得吗？南通纺织之自立，可借此篇文章者，南通任何学校都能破格录取。
3: 你是不是以为解开了司先生亲自出的题目就可以破格入学？张九金，你太自私了，
4: 为了入学不择手段，置同学于口诛笔伐之境地，
2: 所以我才来找您。这篇文章您千万不能交给报社发表，更不能交给张简先生。
3: 哎，
2: 老师，他这么做更多是为了帮助我回学校，可我怎么能真的利用朋友呢？
5: 我做不到，况且回学校这件事儿本就是我自己应该完成的。
3: 那你想怎么样？
5: 周老师，我是来向您道歉的，我想回学校读书。
3: 这就是你的法子？
5: 之前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其实谁都知道那篇文章怎么可能作数呢。想来想去，我只能把我最真实的想法告诉您。我想当老师，想教更多的女孩读书。
6: 谁说我不作数啊？
7: 先生好。
3: 四先生，你身体不好，怎么自己来了？
8: 快开学了，我来看看学校可有短缺之处。
3: 先生，他便是之前我与您提到过的那个学生。
8: 小小年纪却也看得通透，视有如真。南通女子师范教学严谨，所以大部分学生都以完成学业为主要目标。
6: 你还没有入学就已经在做毕业后的瞻瞩之计了。既然如此，何必莽撞退学呢？你有远大的理想，就应该在女师这片沃土里开花。记住，老师的责任就是要让更多的种子发芽生长。
5: 谢谢司先生，谢谢周老师。谢谢司先生，谢谢周老师。
9: 睡了，一会儿就开始了。
10: 我哪能睡得着呀？这非周末不让出校门，周末必须由家长接送，上课自修都要点名，食堂用膳还不能聊天，
11: 散步也不让过城南的灰堆坝，就连剧院看戏都不可以。我本来以为身上女士可以自由一点，这么一看，
10: 还不如不上算了。
2: 我看你啊，就是想谈恋爱了吧？
5: 我想谈恋爱，我和谁谈？和你吗？
10: 我就不想被管着，这校规这么严，不就是为了培养贤良淑德贤妻良母？你说这都啥年代了？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
0: 哎，沈初，坐这儿。
2: 沈初，给你留位置了。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自己决定好了就去告诉周老师，我还蒙在鼓里呢。
12: 生气了？
0: 我没有。
12: 你不承认？
0: 你校服呢？
3: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师范。

0: 为什么要穿这个呀？难受死！
1: 我也不知道，但是大家都说，上学念书的女生就是要穿束胸的，这样才是美。哼，
0: 为了美就让自己难受。可是，这有什么美的呀？凭什么美的标准都是他们定的呀？你看过《妇女杂志》吗？没有。 妇女杂志10年前的文章就说了，束胸不仅阻碍人正常的生理发育，而且特别危害健康。啊，比裹小脚还严重。我看呐，我们穿的根本就不是束胸，是束脑。哎，反正我不想穿。
1: 哎，我不穿，我不穿。
0: 不行不行，你快把衣服披上。
1: 这是。
2: 你的校服吗？对啊，我从初中开始就到女师读书了，我们的校服都是统一的。下回我陪你去订校服吧。啊？意思我这件还得还给你？那你就穿着呗。嗯。哎，我带你去逛校园吧。哎呀，走吧。
3: 女师学风素来严谨，早读自习都皆有严格规制。 女师呢是有国文、英文、数学、地理、化学、教育、音乐、体育、美术等科目，也有农业家政。二年级的时候将进行文理分科，也会有一些选修科目。假期的时候会给学生提供一些实习教学。学校的图书馆藏书颇丰，是本市图书馆之翘楚。 生活上呢，食堂、澡堂都要按照要求进行出入。此外，体育活动亦为丰富。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师范，携手为女子教育事业竭尽绵薄。愿我等齐心协力，为培育巾帼英华，推动女学昌隆，倾尽心力，矢志不渝。
4: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校董魏大明。南通女子师范呢，是师范女学的先河。鉴于此啊，本学期起。 我受教育署的委托代表发布，由新一届的女师、师范科学生为标表，推行新的教学模式。

0: 式的改革。
1: 什么意思？
2: 不知道什么意思。
3: 快，这边有人！
0: 快看了，这全是日本商会的黑手
4: 在这儿，
0: 都在这儿。这不是东西，
4: 真
0: 的是，一定要曝光的，曝光的，
4: 必须曝光。
5: 父亲，到底怎么回事？父亲，我也是着急想解决顾庄的经营问题。
6: 眼下的市局，那大生的事儿，他根本卖不出去。
5: 那你就勾结日本人，你让四先生和全南通人怎么看我们？
6: 那我做生意不就得挣钱吗？这怎么能叫勾结呢？谁知道他们能拿掉了包的魁星砂给我们？我也是被骗了。
5: 要不是你妹妹及时发现账本的问题，这批砂早已经从布庄流进市场了。
6: 现在仿冒的魁星砂已经遍布北方了。
5: 那个姓魏的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过几天我要去上海，你跟我一起去。再不去啊，你二叔三叔都要翻浪。就算沙场倒了，南通也不会变天。
0: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我们啊，绝不会违背张謇先生的办学初衷。教学改革呢，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如今新时期的女性典范，让同学们参与更多的校外活动。

0: 孕期腿肿、头晕、夜里喘不上气，是正常反应还是危险警报？很多准妈妈都忽略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 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
0: 可为什么同样是高血压，有人没事儿，有人却危及母子两条命？
1: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想好好看大夫，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
0: 医生常说的共病到底是什么？锁定今晚医生开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于振球教授为您揭开孕产妇高血压共病的真相，扫清认知雷区，护佑母子平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今天呢，我们依旧给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健康小达人迪迪。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2: 那在今天我们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现场给我们进行科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先考一考两位。那今天考的肯定不是两位的才艺，那是健康知识。
3: 放马过来，毕竟我在咱们家呢都叫做健康小百科。
4: 哎，我没你这么有底气，但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2: 看来两位的底气还是非常足的哈。那我现在开始出题。有一种妊娠期的疾病，它从来呢都不单打独斗，它喜欢拉帮结派，经常都会与一些比如说肾脏疾病啊、心血管疾病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等等疾病出现在一起。它也被称为孕产妇的隐形杀手，也是导致早产以及我们胎儿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请问这种疾病是什么疾病？
3: 这题我会，应该是妊娠期高血压。
4: 啊，还真是我的盲区了。
3: 但是不

0: 疾病结伴而来，而且也危害到了我们的产妇以及胎儿的健康。他们体内呢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加重，所以我们这样的疾病在医学上说共病。
1: 共病，好奇怪的说法呀，是多种疾病就是共同发生吗？
2: 或者是说这个共病是在这个妊娠期高血压之后会产生一些其他疾病，还是说他们同时伴随产生的？
0: 其实我们今天的疑问哈，看来也是不少。其实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共病，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讲清楚。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权威主讲嘉宾，他是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的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于振球教授。有请我们的于教授。
3: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主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0: 于教授您好，欢迎您。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呢，我们三位是共同探讨了共病这个观点。在我们的医学的认知里面，就很少能够听到共病这个词儿，想听于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4: 孕产妇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它有相对独立而又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共同造成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生长发育的这类的疾病，就叫孕产期高血压共病。
0: 那这样简单的听起来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孕产期我们有共同的两种或以上的这样的疾病发生，那它到底又会怎样来相互的影响？想请我们的于教授给我们展开说说。
4: 孕产期女性呢，她是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病。第一个就是她还在怀孕之前就存在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她有心脏病、肾炎、风湿。第二类呢，就是妊娠以后出现的，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妊娠前也可以有，妊娠期也可以有，或者妊娠前有，在妊娠期加重。那么这些典型的，比如说有糖尿病，还有甲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这些疾病，这三方面的病的话，都与高血压的联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就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些共病发生以后呢，严重影响孕产妇的本身的健康和她肚子里胎儿的生长发育。
1: 可能是我们不太了解啊，我会觉得孕期的一个高血压和我们普通的高血压它有什么不一样吗？不都是高血压吗？
4: 首先孕期高血压和普通高血压它是一样，都是高血压。高血压它就是导致人的心脏、脑子、肾脏的损害，只是在孕期的时候它的这种损害会比普通的时候要严重的多，而且它还影响到两个人。孕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着普通高血压，就是普通高血压病人怀孩子了，它这个名字就改了，就改成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有些人他孕前没有高血压，他怀孕以后，那这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所以他出现有两大方面的高血压。
5: 那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检查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准备呢？
4: 如果这个人就是没有高血压的人，你也得给他查查血尿常规吧，把血脂、血糖、肝功、肾功、甲状腺功能啊、血糖啊都要给他来查一下。
5: 哎，这个时候我想打断提问一下，这个血压正常的人都要做这么多检查，那高血压患者是不是要做更多的检查呢？
4: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普通高血压应该要做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生化、餐后血糖、肾受血、紧张受、全部同甲状腺功能、心电。

0: 图、超声行动图、四次血压、24小时血压，还有做一下颈动脉还有肾动脉的 B 超等等这些检查。
1: 那么多呀，感觉根本记不住吧？
2: 听下来已经宕机了。
0: 不需要记，这个的话呢是由医生来掌握来的，他配合医生检查就行了。
2: 您这样说就明白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去检查就对了。
0: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1: 那像您这样说，刚刚都要检查那么多了，如果比如说想在怀孕之前，我感觉我四肢的关节啊不太舒服，是不是也要去做风湿检查？
0: 对对对，现在年轻女同志，尤其是妊娠期女同志，风湿免疫疾病也不少了，所以对那些怀疑风湿人还要做风湿相关的检查，这个我就不说了，大夫会给他安排的，就是他去配合就可以了。
3: 总结来说，在医院做我们的孕前检查哈，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医生给你开什么样的检查我们就乖乖的听话，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为将来我们的胎儿负责。
0: 对对对，你比如说他血压本身就很高，他硬要去怀孕，在怀孕以后血压又会更高，那个时候他自个儿都保不住，还别说保胎儿了，所以正规的看，这样的话呢就能预防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
1: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2: 一个只有高血压，一个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一个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血脂异常，那这三个人

0: 肯定一个比一个重嘛。那么高血压患者合并这些危险因素越多，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大。那么孕产妇也是同样是这个道理，孕产妇她有这些病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孕产期高血压工病呢。
1: 那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其实平时体型就有点偏胖，而且还喜欢吃甜食，那这种是不是风险就更高了？
0: 对呀，她又肥胖又爱吃甜食，那这里头我们自然就想到她的血糖可能会有高的，那么她检查那肯定是要跟她把血糖啊血压要常规的都要给她来检查一下，发现有异常就处理。另外的话呢，要问一下她的吃甜食还是属于生活习惯爱吃甜食，还是有的有血糖尿病的就爱吃甜食，越血糖高的人越爱吃甜的东西，那他这就是一种信号。
2: 李教授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妊娠期一个共病的一些健康的常识，那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你比如说有一个26、27岁的女同志，她怀孕了，血压很高很高，被迫就终止妊娠了。然后到我们高血压科一查，查出来她颈部是一个神经腱瘤，它是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儿茶酚胺呢就是收缩血管，加快心脏的跳动，血压非常的高。后我们给她诊断明确，就把那个瘤子给切掉了，后面就顺顺利利的把宝宝就生下来了。只要好好认真的看，好好认真的查，那么既能够顺利的妊娠，又能保护身体的健康。
2: 你看刚才听到的这个病例其实属于一个特殊病例了，
0: 像这样的病例属于我们的常规的工作。
2: 还有更特殊的？
0: 一个比一个特殊，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先好好看大夫，把他的疾病发现出来，无论多么严重的疾病，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而且是身体健康。
1: 是，所以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于教授的解答也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2: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是代表大家来提问哈，为什么高血压容易和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肥胖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到底内在有些什么样的联系？
0: 高血压、高血糖、肥胖、血脂高，这个就简称叫代谢综合征。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小马，你一天都吃些什么饮食，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1: 说到饮食习惯呢，其实平时甜食还好，我不是很爱吃，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比如烧烤啊，还有一些油炸的呀，还有包括一些内脏我也挺喜欢吃的。
3: 你这全是不好的食物
1: 反例是吧？
3: 对，
0: 这个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一来呢就造成了测血压血压高，测血糖血糖高，查身体腹部肥胖，那么他们的共同的发病机制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这个就太专业了，反正就是一个病因接触的几个恶果。那么这个在普通人身上有，在怀孕的育龄期女同志身上，无论是在怀孕前还是怀孕以后都可以出现，这也是能理解的。我这里说一个概念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一种疾病，它是有妊娠期高血压没有疾病啊，还有子痫前期子痫，还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伴有子痫前期，反正这种病是有3-4个裹在一起的。那么这些疾病的话呢，它也是有共同的发病的机制，又有年代的关系。你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的人是在妊娠20周以后出现，孩子生完了12周正常，这个就叫妊娠期。

0: 高血压，其他的高血压就是统统都叫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出现尿里面有蛋白了，那么它就变成了子痫前期了，它既有连带关系又有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说它的血管的内皮细胞损害破坏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些病的话呢它是有互相影响的。
1: 那么如果在怀孕期间就是不小心患上高血压，那么刚刚的您说的那些病都一定会出现吗？毕竟我们一开场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结伴而行，是这样吗？
0: 对，如果你不防治，他也不产检，他更不去看病，那任其发展，那你高血压不控制，他血压下不来，他就会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他的尿里面出现蛋白，那就升了一个档次了，那就叫子痫前期了。当然我给他发现了，好好给他吃一些降压药物，血压控制了，他不往后发展了，那他还就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
2: 出现疾病之后就要治疗嘛？如果我们同时出现这么多疾病，在治疗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呢？比如说我吃这个降压药，它对我的血脂血糖会不会也有副作用啊？
0: 不一定，有些降压药物它会影响到血糖血脂的代谢，有现在是没有的。当然在妊娠期的话呢，我们给他吃的药呢范围比较局限，一定是要用既能针对孕产妇这个发病的机制，又能够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没有影响，先把血压控制下来，保护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是为主要的，
2: 就有一个轻重缓急。
0: 对对。
3: 那打比方说哈，我已经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那我是不是挂了我们的高血压科就能解决我这样的问题呢？
0: 我这里要纠正一下，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里头还得从头说，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叫育龄期，就是从能够有怀孩子的能力开始，一般14岁小女孩一直到月经期以后，就是这个年龄叫育龄期。那么妊娠期很明显就是娃娃到肚子里了，到生出来这段时间叫妊娠期。妊娠期是指她准备要怀孩子之前就准备了，一直到孩子怀上生出来，甚至生出来以后一段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叫妊娠期。她如果是在怀孕以前准备期间，那她的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科，心脏病就是心内科，脑血管病就是脑血管科，看完了怀孩子。一旦孩子怀上了，就在妊娠期有这些病了，那就是要住在妇产科，主治相关科室的人，也就是相当叫 MDT 团队来共同给他来进行治疗。
3: 非常的感谢于教授，让我们明白了在治疗上确实我们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们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团队来精细的管理。这里要提醒大家记住了，孕期要主动的筛查，千万别被动等待。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急诊防治，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于教授，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生了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哪些信号是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马上就医？
0: 病人有病了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舒服嘛。你比如说他要有心脏病了的话，那他肯定是一走路就没劲儿，心慌、胸闷、气短，就是心功能不好的表现。如果他要有肾脏不好的话，他可能就出现血尿啊，然后检查尿里面有红细胞有尿蛋白啊，如果有脑血管病就会有头晕，这些现象有相应部位的症状提示某些疾病，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所以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医疗保健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你比如说他还没有症状，量血压就高。

0: 好了，那么这里头要特别注意一下，孕前期的女同志啊，她的血压都比较低，可能有的人在怀孕前高压就是90，低压就是60，她怀孕以后血压高到180，按照国家标准，她还是理想血压，但是和自个儿相比，她的血压已经明显的高了。所以在他有这些动态变化，就赶紧要在大夫的指导下进行防治工作。另外话，定期查尿常规，那尿里面一看出现红血球、尿潜血、尿蛋白，那就赶紧就给他看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定期产检，发现以后呢就要给他治。
1: 那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是做一些什么样的紧急处理呢？
0: 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案例就知道了。有一个30岁的刘女士是试管婴儿，而且怀上了双胞胎，她有高血压，正好我那天呢是要给她进行认真的看，那么就让她到医院来找我。她从我们的电梯口一下来，走到那个办公室就10几步路，都喘的都受不了了，就坐在那儿也看。那个时候的话，我赶紧就把他和椅子搞几个小伙子就抬到那个夕阳，立即联系妇产科住院。住进去了以后的话呢，就赶紧给他看过去检查的一些资料。他的妊娠31周的时候检查的指标就是左边第一列，这里头我就说两个数据，左是舒张末期内正常女同志啊不超过50，那么他已经是47了。然后第二数字就是看他的左房前后径28，那么他的射血分数已经下来了，也就是给他亮了黄灯了。他在入院3天呢做了一个检查，你看左室舒张末期内径由47变成48，然后左房明显的大了，这个就很严重了。
1: 我刚刚看了半天啊，我的理解是不是咱们黄灯需要住院观察了，红灯的话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要立即停止？
0: 对，红灯就是禁止通行了嘛。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孕再怀下去的话，他本人的心脏也会更大，心功能也不好，而且影响到肚子胎儿的发育，这个怀孕的事情就要考虑。后来通过全院多学科的会诊，就把他及时的终止妊娠了，因为他已经是31周了。
2: 让他提前出生。
0: 就让他提前出生。
1: 就是早产儿的意思嘛。
0: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新生儿科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就是说孩子能够保下来，妈妈由于孩子终止妊娠，这些血压、这些心脏的影响都能得到立即的终止，往前的发展。你看后来以后就是产后27天、产后3个月、产后半年。这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指标要讲，刚才讲了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女的不超过50，对吧？实际上这个同志他自己的话是43，那么当他发展到47、48，和他自个儿相比，心脏就已经是扩大了。如果你再让他继续扩大，他就会畸形、心衰、会水肿，这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就受到了严重的危险。
2: 那听到刚才这个案例哈，大家是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和处理，我相信我们这个患者和我们的胎儿一定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孕产期出现以上任何一个症状，我们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忍，切记哈，自己开车，我们立刻呢要在家人的陪同或者我们拨打120立即来到医院。我们记住这句话，红色警报记心间，出现一个别拖延。
3: 我突然想到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说这个拿着枪的敌人不可怕，不拿枪的敌人才可怕。比如像这个高血压就像一个拿枪的敌人，我们至少平时测量还能发现。但是比如像一些肾脏啊，还有包括血脂啊这样的疾病，才像那个不拿枪的敌人，平时很难发现，但一旦发作真的要命啊。
0: 对， 为什么我们

0: 要做产检和晕，就是妊娠的随诊，
1: 嗯，
0: 就是要把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给他给发现出来，
1: 嗯，
0: 再消灭他，这就是对我们妊娠的保健工作，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妊娠期高血压共病，就是一窝很多病来发现出来，然后给他一个一个给他控制住，让他能够顺利的把宝宝生下来。
2: 那像这些您说的检查就在常规的产检里是有的吗？
0: 啊，对对对，他产检的话首先是要问一问他啦，吃饭怎么样啊，活动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就要给他量血压啦，然后四手叩听来听，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能化验。另外还有一个呢，检查呢也是有规范的，不是乱检查的，比如说孕产妇他要进行糖耐量的筛查，需要查甲状腺功能，这都是属于规范的给他产检。那发现病以后呢，就按照规范的给他治疗，要给他选择，既能把孕妇的这些共病控制好，又对胎儿的正常发育不受影响，所以这个的话呢，一定要是由专业的医生来给他进行看病。
1: 其实啊，疾病不是悄然而至，往往都是有迹可循的。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生活，加强健康知识的积累，对异常的症状呢，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早期诊疗非常关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如何预防？我们又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准备？
0: 我考一下小马啊，这个准备是什么时候开始？
2: 我理解应该是准备要孩子之前。
0: 对，就是准备要孩子之前就要准备，因为这些病呢、啊、在怀孕前它就是个普通的诊断过程，检查也方便，治疗好了以后再怀孕也很好。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叫原化性醛固酮增多症，就是肾上腺长一个瘤子或者增生，分泌过多醛固酮引起高血压这么一个病。那么这个病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给他看好，他怀孕了，然后孩子在肚子里头，病在妈妈的身体上，你无论是给他做手术还是吃药还是吃降压药物，都很难改善他的不良的妊娠介质。但是提前我发现了，把他的肾上腺这个病给他治疗好了，他就变成个普通人了，他在怀孕他想怎么怀就怎么怀。还有一些炎症型的疾病，比如说风湿啊，风湿疾病呢、啊、给他治疗清楚以后再去怀孕，他就会很好的。这是预防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当然如果实在是给这个同志查出来了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治疗手段，或者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这个病本身，或者是吃的药本身影响胎儿生长发育不能怀孕，那也就告诉他，那你就不适合怀孕，也不要去冒那个险。
2: 常常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朋友可能提前没有去检查，那这个时候做补救的这种措施还来得及吗？
0: 如果他以前没有发现，你给他及时发现给他进行补救也是一个手段。当然有些病的话呢，他是怀孕以后才出现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高血压的另外一款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和慢性高血压是姊妹篇啊，或者有些是糖尿病甲亢，她怀孕发现了，那及时的给她进行治疗，找大夫我们把她监护起来看起来，好好给她治疗，那么她也能够顺利把这个孩子怀上来。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

0: 请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观众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准妈妈和准备怀孕的朋友，远离孕产期高血压共病的威胁，平安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二哥，我没跟你开玩笑啊，咱别总心眼红。行啊，哎，薇薇，何薇，你要是处在我这位置上，你就知道有多难了。
1: 说的漂亮，
2: 理解万岁啊！石峰，我是照你上次那个剑套写的。
0: 哎哎，什么？哎呀！
3: 哎，那个，薇薇，我新买了点茶叶，尝尝，好的话给你弄点。啊，
1: 宋叔，薇薇，技术科那边说是在梁家发现了一枚指纹，说是蘸了油脂印在床头上的。
3: 哦，行，知道了，你回去吧。
4: 哟，这事儿我怎么看一眼说一声呢？
3: 哎，你跟他说干嘛？
1: 这么重要的信息，他们一审科得知道啊。
3: 哎，宋叔，打个电话多快呀！
1: 我就是这正说一半的事儿，顺便，哈，您忙您忙啊！哎，顾科员在吗？哎，哎，顾组长啊，对，梁云家发现指纹啊，你知道了哈？好，嗯，好。哎呀，
5: 你看，宋处才是宋处呢。没错，像我这种嘻嘻哈哈的人，我就进步不了。嗯。
6: 我不是人，我道德败坏，我没能控制好自己的邪念，我对那女孩进行了猥亵，我对不起她。
7: 行了，
6: 我知道错了。你说你只是对那女孩进行猥亵？薛家健，你是个文化人，也懂法律，我们是在给你机会，你一定要如实交代问题。
5: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是不信，你可以让那女孩起诉，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0: 警察同志，我也想帮助你们，但是那些没凭没据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要是那女孩报案的话，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要是没报案，我是不是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走了？
1: 我要带走。

0: 咱就正好被他耍了，他是吃准了那姑娘不会报案，这才嚣张的。这样让三姐知道了，你白说了没用。都想去检查是吧？
1: 老远就听你喊什么呀？
2: 没事儿，练习怎么当副局长。哎，
1: 通知你们一下啊！哎，薛家街已经押送看守所了。
2: 什么理由？
1: 倒卖乙醚。
2: 好啊。
1: 碎尸案虽然到目前没有落实，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把薛家剑是盯住了。为你们争取了时间，到了这一步，对于神你们。 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他那个什么态度？哎，挺好。哎，行了，回事吧。哎，别的我不管。嗯，我就关心一件事儿，这主意谁出的？
2: 主意嘛。嗯，
1: 我果然，女儿，行吗？行不行？那就好。 我就说我这个师妹真的是挺厉害，我就眼看着成长。哎，
2: 谁这个之前啊，一直说我们开颜，这不行那不行来着啊？
1: 不二哥说的吗？
2: 我啊，
1: 有二哥，你说的。
2: 没有啊，我大侄女我能说他吗？我
1: 无所谓，还怕你们说吗？我闺女我不了解吗？跟她爸爸我一样，抗击打抗压力。 警察基本的素质全都有，将门虎子嘛，对吧？有其父必有其女，所以我要向您学习。
2: 不是，向开颜同志学习，向我师傅学有错吗？
3: 没错，
2: 那不就完了吗？当你副局长，
3: 这个同志有点意思啊！今天这是吃错药了，还是打了鸡血了啊？他怎么了？报告领导，刚才技术过来说，发现一枚指纹，
2: 对，就在梁云他们家。
3: 如果比对出来的结果，这枚指纹是薛家剑的，那薛家剑碎尸案跑不了。

0: 还有见你，是不是得了？哎，干嘛的？
1: 事情准备的。
2: 哎，等等，干嘛呀你？
0: 镇静，
2: 没带。
0: 哎，
2: 没镇静不能进啊！
0: 你看清楚我的脸，刑警队队长魏国平，
2: 那也不行。走，哎。

0: 之前指认不实，这次一定要如实回答，说假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好，我知道。
0: 2月24号晚上，你到底有没有见着在福安里扔包的人？
1: 其实那天我只看见一个背影，并没有看到他的正面。
2: 听说那个目击证人说的假话。
3: 哎呀，可不，已经立案处理了。
2: 哎，这下功夫全白费了，之前还以为是板上钉钉了呢。
3: 主要是魏队想钉，他还想把88案往里并呢。

0: 金，哟，啊，梁局，快坐。怎么？我听说案子又陷入僵局了。
1: 看见抛尸人的那个男青年，已经承认，他看到的只是个背影。对体貌的描述呢，也是稀里糊涂，所以啊，这条线，这不等于断了吗？ 另外呢，尸块里的碎石也被证实不是来自呢梁云家的现场。现在呢，唯一让我们高兴的，就是梁云找到，
2: 人还活着。
1: 据他本人说呀，他跟薛家坚分手以后呢，跑到外边旅游散心去了。我们呢也找旅行社进行了核实，情况。 基本属实。
2: 不管怎么说，不再多出现新的受害者，就是好消息。另外，我听说 DNA 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对，鉴定结果呢，可以认定死者是于海清。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个不小的收获。最关键的是，薛家健。 被咱家丫头用隐秘的案子给摁住了。虽然说现在只有性侵的线索，但是碎尸案还是可以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了。
1: 苗局，别安慰我了。现在可以认定，薛家健。

0: 就没有跑尸的时间。所以啊，碎尸案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至于魏国平嘛，死抱着八八案，非要跟薛家健外出这个时间的巧合点往一块捏，驴唇不对马嘴，成为不了直接的证据，是不是？
1: 一码归一码吧。在整个案件推进过程当中，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救高秀莲、找艾莹、抓薛家健，都是他和三队做的。
0: 哼，你就别夸他了，再夸他更摁不住了。光去闯现场就这一项，就必须要严肃处理他。
1: 说实话，一开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薛家健，大伙在心里啊也基本上认定他就是真凶。现在突然被推翻了，这搁谁那儿都会被闪一下。
0: 闪？魏国平闪得太少了，他应该再多闪点儿。
1: 你呀，就是嘴硬。真的不心疼这个徒弟？
0: 怎么办呢？这我抓的是全局的业务，我不能为他一个人考虑吧？
1: 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可真是不小啊。

0: 坐吧。不说工作，聊聊生活上的事。
1: 我没生活。
0: 我可听说你失眠很严重，一直这样吗？
1: 也没有，就这些年的吧，才有的。过去吧，争强好胜，别人看半晚上书，我就看一宿；别人能站半天，我就站一天。老想比个输赢，那时候体力也好，不睡觉没关系。现在想睡睡不成了。
0: 你说的这些情况，是在陈山河那件事之后发生的吧？
1: 您不是说我们聊生活吗？
0: 作为一个老公安，我知道你是种什么滋味。一开始是震惊，你也不愿意承认，然后是愤怒。情绪就会变成一种自责，你会问自己，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我？你会觉得活着是一种太沉重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你不敢喝酒，你甚至不敢睡觉，恐惧一切可能会让你失去冷静的东西，因为哪怕是一点点一瞬间的脆弱，都会让你觉得死去的战友还在。
1: 那三队弟兄在等我，我能有点事儿先去处理一下。
0: 就是这样的压力，它会让你想到唯一能够逃脱这些困扰的方式，就是破案，不顾一切的破案，找到他，抓住他，这样才能让你告慰战友。
1: 没错，
0: 才能解脱自己。
1: 没错，就是这么想的。我就要破这个案子，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我向他保证过。
0: 我经历过和你一样的事情，我也走过同样的弯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被这种情绪左右，不要失去你的冷静。
1: 请领导提醒，
0: 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另外一件事了。
1: 还
0: 聂小雨，他是你什么人？
1: 我是电机厂子弟，我父亲和聂宝华的爸爸是以前在一个车间，所以我跟聂宝华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聂小雨是聂宝华的亲妹妹。
0: 我问的是，他是你什么人？
1: 朋友，
0: 普通朋友还是男女朋友？

0: 到目前为止都是普通朋友。
1: 刑警队长和重点人物的妹妹可以交朋友？
0: 为什么不可以？她没有违法犯罪。
1: 一定要把握分寸，不能越界。
0: 没有越界，一直都没有。而且她跟她哥不一样，聂宝华所有的事情聂小雨都没有参与过。
1: 这里边的关系已经还是很敏感，瓜田李下嘛。你又是这么一个身份，还上笔写，尽量。
0: 现在我可以走了。
1: 人都是有情感的，这太天经地义了。因此，很多人经常都忘了，法不容情。我希望你不要忘了。

1: 他把你当成他了，什么？派出所跟我们说这儿住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我们说就过来看一眼，结果你看小霞，这孩子怎么这样了？
0: 人在哪？
1: 那儿，对面。
0: 谁呀？这是？
2: 我太知道他叫王德发了，你怎么出来了？你来这儿干嘛？这话说的，我出狱了，只要不被罚，我干什么不行？谁告诉你的？谁让你找我妹妹来的？我只是跟他打个招呼。以后这不就对门住着吗？
0: 你住这儿啊你？你没家呀你？
2: 我是没家，做老弟三年，我妈就死了，所以我把老房子卖了，我重新找个地儿住不行吗？
0: 这租的房子是吗？
2: 应该是，之前都没见过。
0: 咱俩不废话啊！我通知你，今天你现马上，你从这儿搬走，又多远搬多远，听明白了吗？
2: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懂法了，作为合法公民，我选择住哪儿是我的权利和自由。你妹妹哭也好，闹也好，在我没有侵害她之前，我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她怎么想，跟我没关系。
3: 小霞，你让他走，让他走。郭明啊，凶手有什么特征没有啊？好像是个左撇子，还有什么？
4: 天台，我没看清。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咱们随时都可以停下来。等你好一点，咱们再开始。啊？郁闷吧。
3: 当天晚上，你和陈山和同志在堆料场巡逻的时候，是怎么分开的？
4: 堆料场是分类存放的，地方不大，但是死角很多。 也是想节省时间嘛，所以我们就商量说要分开走，在最西面汇合。

0: 那抵达现场的时候都看见什么了？
1: 嫌疑人拿刀

0: 那受害人怎么样了？那你呢？
1: 我放下受害人，我就去追嫌疑人。
0: 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监控？也就是说，你比陈山和同志距离嫌疑人

我跑错路了，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刘国明。鉴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的表现，局党委决定给你申报三等功。我不要。你听我说，我们呢也理解你的想法，但是。 荣誉除了表彰你本人之外，更是对公安战线其他同志的鞭策和鼓舞，也是对流言蜚语最后的回应，明白吗？遗憾的这次心碎过几回。

0: 为什么让我哥一个人去抓坏人？你跑哪儿去了？你们不是一块儿出去的吗？胆小鬼，是你害死我哥的！
1: 别说话，
2: 胡说什么？
1: 快点走，快点走！

梦境就有牺牲的可能，这怎么能怪你呢？强烈深有体会，用完之前无法与身比美。

0: 有事儿，
1: 有事儿，
0: 出大事了，
1: 说呀。你嫂子让来时候的给骗了，我跟他说过，我说你买肉就去正经的国营的农贸市场，不听我的，非得在门口那小商小贩买，就为了便宜那几块钱。两斤排骨买回去变成两斤骨排了。因为这点事儿。

这耳朵呀，这一个劲儿的唠叨，耳朵都起茧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你那怎么着？要不然我跟卫队说一声，我跟国平说，我说把那卖肉的抓起来。他不说话。二哥还是羡慕你啊，单身一个，也没媳妇儿。也没人在你身边唠叨。哎，我姑娘打架的事我跟你说了没有？学习有进步，得了学习进步奖。他们班级奖励他一玩具盒。这会儿他们还有个臭小子，哎，他同学男的，生气，趁晚的玩具盒故意给他摔了。姑娘不高兴了，上台一巴掌，就把那小子呼地上。你说，挺文静的一小姑娘，怎么这么大气儿？这像谁呀？这我小时候挺腼腆的呀，不像我呀。哎，这脾气，这跟你有点像。

0: 这么慢呢？怎么？
1: 没有洗澡又穿警服，你相亲去。不政委今天讲课，要求大家都得去。
2: 啊，你的，听我这，
1: 我不去。
0: 说了嘛，要求大家都得去。政委任命的时候咱就没去，啊，顶头赏赐讲课再不去，那不好啊。哎，
1: 你不说你上课就打瞌睡吗？你就当去休息去了啊。
0: 没穿警服，
3: 哎呀，甭管人去了就行。快点，苹果去了，等等啊。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家怎么看？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恶意？
1: 吴教授，我们在工作中常见的有故意，比如故意伤害，这是刑法里的罪名。另外还有蓄意，一般是形容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之前有准备、有预谋。但是您说的这个恶意，在正式的条文中好像没用过。
2: 吴教授，我认为恶意啊，它就是一个不良企图。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都侦办过故意杀人案，这就是典型的把恶意变成犯罪事实的行为。所有恶性犯罪呢，都是这些犯罪分子恶意的体现。
3: 那恶意不就是犯罪动机？

1: 这不一样吧？犯罪动机是客观原因，恶意呢，它应该是态度或者是取向，只有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够驱使犯罪。嗯，
2: 说得好。
3: 还有吗？ 刚才几位说的这个恶意，主要都是针对犯罪分子的。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也可能会有恶意。
2: 老师，您说的恶意具体指的是什么？
3: 问得好。因为千百年来，历朝历代。 干我们这一行的，他的侦办思路其实是有罪推定，也就是说，我先认定这人是有罪的，然后再根据这个逻辑去办案。大家想一想，当你已经在内心认定一个人是犯罪分子的时候，接下来你在办案过程中每一个小所很小的线索，只要它符合你这个逻辑，会加固你这个逻辑，你都有可能去。 再放大，变成证据。
2: 石峰，现在这个碎尸案有没有可能和88年2月2日挂上钩？
4: 什么叫以前？1988年你在干什么？1988年2月2日还有1988年3月9日，1989年2月7日9日，1991年10月5号换过来，你在干什么？88年割喉案的这个人，一藏藏了整整4年，突然有一天被他身边的一个熟人发现他这个情况了，于是他迫不得已必须杀人灭口。但是他又害怕我们警方发现他的社会关系，找到这个人，于是怎么办？他必须碎尸，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
5: 我们现在查这碎尸案，你问的全是88案的问题。
6: 因为我认为这两个案子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是一模一样。
2: 干解剖的呀，还是干碎尸的？
7: 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不是被谁吓出来的口供。
8: 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
6: 薛家健就不是做撇子吧？还有，88年他才多大岁数？
9: 医学院的学生，他能看出那么大的吗？
10: 我没见过你啊，
6: 我上大学啊那会儿，没毕业呢。
3: 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哦，您是觉得说我要并案，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坎儿过不去吗？我难道不是吗？魏国平，魏国平，
2: 到。
3: 你怎么看？怎么看我们说的这个恶意？这样吧，我换个问法，以你自己的工作经验。 在破案过程中有没有过因为这种特殊的恶意而影响你的判断，甚至判断失误？对不起，我没有听清，你是有还是没有？有，很好，承认自己有就是消除恶意的第一步。 魏国平很真诚，也很勇敢。说一个警察是不是勇敢，那还不光是要看他是不是奋不顾身、不怕死，还要看他敢不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敢于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势，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因为人要做到否定自己，这是最难的。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很折磨人，一点都不亚于那些没日没夜的蹲守、大海捞针的排场。 流血流汗的抓捕，作为警察，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课。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对不起，可能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因为我们破案，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还是错，而是为了追求真相。为了这个目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推倒重来的，包括那些自己认为是确切无疑的东西。只有你敢推翻它。 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接近真相，而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本质。请大家都记住这一点：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

0: 就是把血压计算资料拿过来。好。他的指纹不匹配，假设他有功夫。假设哪有假设呢？咱办案不能靠假设。
1: 假设什么呀？咱们讲究的是证据。
2: 什么呀？
1: 你去哪打人？假设呢？
3: 你有证据吗？
4: 三队的。
3: 之前啊，因为这个我个人的一些原因啊，一直是要把88年的旧案和我们眼前这个碎尸案并案侦查，甚至坚持的认为说薛家健就是这个案子的凶手，哪怕说证据已经摆到我眼皮子底下了，我还在这钻牛角尖，确实害得大家是。
1: 跑了不少弯路，
3: 对不起大伙儿，我给大伙儿道个歉，对不起啊。
1: 头儿，你别这样。
3: 头儿，别这样，没有。现在啊，我们三队内部，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分清楚了，就这俩案子不是一回事儿。薛家健呢，还是以性侵为方向，这个另案侦查啊。
1: 那碎尸案呢？
3: 从现在开始，大面进行指纹的采集和比对。 深挖与爱情的首位关系，一句话，咱们从头再来。
4: 是。

0: 警察同志，吃饭啊？哎，
1: 你是这儿的老板姜广善吧？是是是。
0: 啊，我们是派出所的，过来采一下指纹。
1: 采指纹？
0: 你不用紧张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程序，麻烦你配合一下。
1: 哦哦哦，您稍坐啊，稍等，我手上全是油，行，我洗个手啊。
0: 13个地市的刑侦骨干们会去宁江举行为期10天的活动。哎，你还挺关进咱们宁江新闻吧？好，这就是开着听个响。
1: 业务水平进一步规范刑侦。
0: 你看这是要怎么弄？哎，
1: 我干。
0: 你这手怎么了？
2: 前两天给割伤了。
1: 哦，能取下来吗？能啊。哎，好了，行，你这样先采其他的吧。你记一下啊，右手拇指受伤缓采。
0: 好嘞，是怎么弄啊？
1: 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大案子啊？还有那么多大案子，这就是正常工作。是是是，不
0: 该打听别瞎打听。<笑>
1: 哦，记着等那个手伤好了以后，到所里来把那个指纹补上，好吧？
0: 哦，好，好，好，一定一定。
1: 所有人都采啊？
0: 啊，
1: 每个人都采。
0: 签字，好嘞，签字啊。好，
1: 那行，老板，那就没事了啊。你忙吧，
0: 好嘞，
1: 我走了啊，再见啊。
0: 哎，再见，哎，慢走啊。

0: 给你查过了，那王德发在里面有立功表现，所以提前释放。有人吗？
1: 立功？谁？
0: 王德发，救人。监狱有的给你查过了，确有其事，
1: 而且这个符合这个减刑的标准。
0: 哎，你这不迟啊你？哎呦，这忙活你这事儿都饿坏了我都。
1: 那怎么这么巧的？就是我妹妹住哪，他住对门了。
0: 房东我给你查了啊，他说跟他签合同呢，是另外一个人，
1: 说是什么远房亲戚来住。
2: 这亲戚在哪儿？
0: 没找到，
2: 外地人，根本就不在宁江。
1: 这放多长时间了？这都坨成这样了。
3: 一个大老爷们有本事冲我的哥来啊！
0: 啊，就干咱们这行的啊。
3: 想冲咱们来的人还少吗？你跟他们置气置得过来吗？要我看啊，给咱们妹妹搬个家算了。
1: 往哪儿搬？这节骨眼上，你这房子说找就能找着。
3: 而我妹妹那腿脚，办一次家跟要的密码。
0: 也是。哎哎，要不这样，让她住我那儿去，让你嫂子照顾她。
1: 也算了，你姑娘还上学还考试呢。 而且小霞现在这两年被社区照顾的还行，你一换个环境，给别人添麻烦，她自己心里边也不落人。
0: 也是啊，我那姑娘最近小升初，也挺忙的。

0: 二哥呀，你说怎么这没有一件事顺着？虎子爱杨薛家剑也是，都不是碎尸案的凶手，也跟这个八八案也，一切打回原点。
1: 总觉得他还会再跑，
2: 东西没扔完，我肯定还能再跑。他只要是再跑，咱们就能逮着他。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线索，哎，不愁查不着。
3: 那你说问题怎么就能这么巧呢？
1: 我说王德芳，
2: 小霞把你拿去哪儿？怎么就能这么巧？你绕回来了你？
1: 哎，你要实在不放心啊。
2: 我去跟那辖区一片警打个招呼，让他们盯着点，刑满释放人员，盯紧点也应该的。
1: 假公济私了，
2: 行了，这事儿就听我的啊。
1: 行了行了，放心放心。
2: 不是，哎，你怎么就能这么巧呢？我说抛尸那人，
1: 哎，为什么我们刚到医学院，他就跑那儿抛尸了？
2: 为什么薛家健刚用完那间教室，他就扔到那间教室里？你说他是冲着我们的，还是奔着薛家健的？
1: 这事我也琢磨过。哎，要想做成这件事啊，必须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熟悉薛家健，而且必须了解薛家健的犯罪事实；第二，必须得了解咱们警员的行动。医学院都盘查过了。
2: 所有人员全盘查了，没有可疑人员啊，
1: 那就说明盘查错了，他就不是医学院的人呗。
2: 不是医学，但是还得跟薛家健有关系。
1: 这个熟悉薛家健，而且陷害他，和他有仇。

0: 不是，还不是这个薛家店社交圈子里面的人？有这样人吗？
1: 二哥，可能我们需要想一想，所有薛家店案件当中涉及的受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部信息。
2: 可能这是破这个案子的关键。有人吗？
3: 没吃饭呢，你的。里面的人出来一下。
4: 定他们啊，必须得上进口原装器。一定一定。
5: 你好，你还记得我吗？
4: 你谁呀？
5: 哎呀，上回见得7、8年前了吧？你想想，那天下雨。晚上。

0: 你怎么找着我的？你看您还是有钱人，还是这么显年轻，七八年一点变化都没有。
1: 你怎么找着我的？您不是闯红灯上电视了吗？
0: 我就挨个汽修厂巡了一遍，今儿能找见你，说明咱俩有缘分。
1: 你找我想干什么？
0: 跟您说实话吧，我就是手头有点紧。
1: 要钱是吧？
0: 我保证就这一回，真是有急用吗？

0: 你说，这样苦，这么难，值这么多钱，你知道吗？当初什么来着？啊，七八年前的事，你竟然说出去有人相信你吗？我给你这些钱，是因为你刚说了缘分两个字。我告诉你啊，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你要看到你的话，我保证让你死得很难看。
1: 来了。

0: 那个人谁？
1: 老朱要饭的。
0: 你认识？
1: 不认识。走吧。

0: 催了。
1: 那个漏彩名单给我看一眼。
0: 好。给。哎。

0: 哟，有熟人啊？
1: 谁啊？哎，
2: 不重要。
1: 蒋广善。嗯。

0: 我媳妇儿到了那个学校，你呢负责这个。干嘛呢？
1: 谁是？
0: 薛家健性侵的受害者，我正想办法让他报案呢。
1: 安保呢？哪儿那么容易啊？需要二叔帮忙？那不用，
0: 你们要进去了，人更不放松了。哎，哎，
1: 不是，
0: 干什么？
1: 不找，
0: 我给你们的，可是姑娘的。
1: 你跟他说啊。
0: 要么怎么说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儿有时候脑子里就只有案子，跟不同的人沟通要用不同的方式。哎，
1: 嗯，
0: 学着点。

0: 我先吃点东西，那有喜欢吃的吗？不用了，谢谢。没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你想想，你如果不站出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
1: 你二嫂每次想花大钱的时候，她也用小礼物贿赂我。好使吗？好使吗？把妈去了。
2: 小张同学是吧？啊，
1: 还是上次那个事情，对于爱情，你们俩不是一个宿舍的吗？
2: 想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上次我都说了呀。
3: 我知道的都说了，
4: 对，主要是我们这个事情有点复杂，还是有些新的信息呢，想跟你再确定一下，也看看你有什么能提供给我们的。你别紧张，好吧？咱们就当聊聊天。
3: 对，随便聊，知道，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行了。
4: 来，
3: 大的，
4: 哎，谢谢谢谢，
5: 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4: 别客气，来，
5: 哎，有热水吧？
3: 有有有，
4: 对，倒点热水。 你给我换个颜色，啊啊！你不吃吗？你这种
2: 老实口香糖，色素太多了，我就不吃了。
4: 那你老了，<笑>你老了，我岁数比你大多了。嗯，
2: 小姑娘，喝点热乎的啊。
6: 谢谢。
4: 那你们年轻女孩现在都喜欢什么呀？
2: 不同的人不一样吧，像我就比较喜欢看电影。哦，嗯，有的人喜欢滑旱冰，去歌舞厅的也有，但不多。学校不提倡孩子去那些场所，
4: 是乱，也不安全哈。于爱琴喜欢什么呀？
2: 他平时在宿舍里除了吃饭跟打水，跟我们交流很少的，基本上就是听歌、看书这样。
4: 他外出吗？
2: 如果他外出，他会去哪儿呢？这我不知道，但他出门都会化妆，而且穿的也很好看，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们去哪儿，我们也不好意思问。
4: 你上次那个同学。

0: 别说猜她有男朋友，她到底有没有？
1: 可能吧，反正谁也没见过。
0: 也不好奇是吧？也不问问。
1: 这有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花园。
2: 哟，你听听人大学生都会说话，秘密花园。回去我督促我姑娘，让她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
1: 哦，对，我记得有一次她在被窝里哭，还挺伤心的。不过我以为她是想家了，就没有多问。
0: 什么时候？
1: 好像是放寒假之前吧。对，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0: 她有这个夜不归宿的时候。
3: 这是查案子，你知道什么就跟人说什么。
1: 他偶尔回来会晚，但夜不归宿只有一次。都是成年人了，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0: 当然，哭之前，哭之后。
1: 之前，对，好像之前。
0: 之前。
2: 同学，你再想想，就是跟他接触当中有没有什么表现异常的地方呢？
1: 他平常不太跟我们交流，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啊。
2: 是，这也是难为了，是吧？行了，那个想到什么了，你就随时联系我们。
1: 好。
3: 好。
1: 那，哎，那个，薛老师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他真的是坏人吗？
0: 他们不是还没有开这个解剖课吗？
3: 下学期，
0: 那你怎么认识的？
1: 他平时上课还挺受欢迎的，我们偶尔会去旁听。
0: 好，没事，
3: 你回吧。你先
2: 回。谢谢同学啊。
1: 好。
2: 干什么？
3: 变色了吗？
2: 你以为真有色素啊？你真行。
3: 我给你倒杯热水。
4: 不用，
0: 走了。哎
2: 呀，这就叫代沟。
3: 辛苦了啊！
5: 那，这是于爱琴的借阅记录。他还挺好学的。
6: 别人呢？啊，
5: 他经常来我们这儿借书。哦，
6: 坐哪儿啊？
5: 坐在总在那个角落。文文静静的姑娘，头发黑直黑直的，总是低着头戴着耳机看书，要么就是写东西。

0: 些什么呢？
1: 厂长跟几个副厂长都已经明确表态了，高秀莲那边由他们来安抚，后续也不会再来打扰我们。
2: 看来这赵公子还真不是徒有其表。

0: 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1: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2: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2: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3: 好，欢迎木西。
5: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哦，
3: 欢迎李北。
6: 大家好，我是静怡。哇，
3: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4: 哈。舒服不舒服
3: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2: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3: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4: 好的呀。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4: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6: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5: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3: 哎，为什么呢？
5: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3: 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5: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3: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4: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3: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5: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内脏。
4: 对，
5: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6: 我也觉得是假的。
4: 答案呢，同样是真。
3: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4: 我不相信啊。
3: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4: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7: 没错啊。
3: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4: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5: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4: 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6: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4: 是吧？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 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

0: 后背也疼，筋骨也疼。他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1: 天哪，哇！
2: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0: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3: 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4: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4: 对，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
1: 太神奇了。
3: 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1: 是的，
0: 是吧？
4: 哎，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2: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

0: 条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1: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2: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3: 对，
2: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4: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2: 啊。
4: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2: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3: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5: 非常期待。
2: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片两个人吗？
5: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6: 变了一个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2: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6: 对，
7: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2: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7: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0: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2: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6: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2: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4: 当然没问题啦。
6: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人就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3: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

0: 到它也是劳心。
1: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合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2: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1: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3: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4: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6: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5: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7: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4: 对对对，
8: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5: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1: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还会拉肚子。

啊，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

0: 眠的这样的作用啊。另外呢，还给它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啊、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 对，我一开始也就割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能睡到6点钟了。
2: 啊、
1: 到现在呢，我喝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湿疹就再也没有复发过。
3: 嗯，
1: 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4: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5: 因为这个我喝过，
3: 嗯，
5: 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
3: 嗯，
5: 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
3: 嗯，
5: 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啊，
1: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
2: 哇！
6: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2: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来挂号看病的人。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
3: 嗯，
2: 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7: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0: 你好，王先生。
3: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7: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的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喝了一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胸闷的消失了，包括嗓子，这个干痒的也都消失了。
2: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3: 是啊。
6: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0: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5: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2: 真的太神奇了。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3: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3: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嗯，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2: 是的，
0: 是吧？
2: 哎，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

0: 头重，好像误裹的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1: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2: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3: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4: 对，
3: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3: 啊。
0: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1: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0: 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3: 拜拜。

0: 喂，你在干啥子？
1: 还在打牌啊？
0: 不打啊，就来陪我吃宵夜。
2: 哎，看下来，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人家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顺的才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来来来，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

0: 就我行我素的。
1: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0: 因为我的职工每天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2: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两个；两个糕饼呢，三个；但三个糕饼呢，四个糕饼，我差不多四个。
3: 炒个龙虾跟牛肉。
4: 啊，龙虾牛肉啊，要得啊。
2: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切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5: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切碎，这就是生活的。
2: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要比别人家的煮久一点才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龙虾呀，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妈咪，回来。乖点，你不得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有的时候他不开。
6: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儿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我都是生了哈脾气，好吧，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讨厌。你确实有啥子事，你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5: 进去吧，妹妹。你过来吃嘛。你过来吃，妹妹。谁呢？咋开锁？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了。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里跑噻。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达。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了就起锅，八十得办。
7: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2: 牛肉，
8: 辣，
9: 自贡人都爱吃辣。
8: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2: 我说辣的口角，
10: 都是特色的，每样都以辣

0: 出来都好吃，说出来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1: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着。
2: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1: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我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的这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骨头脱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因为钱呢是永远赚不完的。
2: 来，喝酒，喜一杯，嗨，
3: 来喽哈，进喽，
4: 干杯！干杯！

0: 哎，你的碗呢？我没喊的。哎呀，我喊的了，还要喊的。算了，你看，忘了嘛去。反正今天不是很晚。
1: 他说打架就嫖娼的。
2: 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跟我不晓得怎么说。
2: 我叫林南春。
3: 我跟邓局一起吃饭，然后很巴适。邓局也我爱你，可以了不？
4: 可以了，可以了。好，我
3: 叫小
4: 邓儿，
3: 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得一起的。
4: 张姐，
5: 一姐，
4: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5: 我哪跟啥子女生事儿去了？
4: 不敢。
6: 林南春，我最喜欢吃的跟你一起吃宵夜，赶稿了。<笑>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7: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
8: 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安姐，撒花。喂，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坛儿火锅噻，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9: 叫彭子群儿，今年55岁，开这个兔火锅就开了30年了。<笑>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儿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而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 火候还蛮好，蛮合适的。这样炒出来兔儿呢，外焦里嫩，啃起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火锅还是要重口味儿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掺和隔壁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做好了。
10: 巴适的板，你一口咬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

0: 哇，就像肚子里面有浮的要飞出来的感觉一样。
1: 就两个字，巴适。
2: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3: 从他一开张就在这儿吃，
1: 30年来吧。
4: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1: 该咋去九洞？
5: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6: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1: 哎，那个问下你。哎
5: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这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6: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5: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来一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盛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6: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都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2: 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
6: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在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的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10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5: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2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的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
2: 是哪位没事？喊你们说话，你们不说，你不说。
5: 听说你俩以后快拆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3代人的见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7: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1: 反正吃了那么多年火锅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8: 我知道这个地方快要会拆掉啊，
7: 听说了，
8: 听说是
9: 听说要拆掉，
7: 有可能。
10: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带他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小孩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
0: 你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慢慢走，
1: 再见再见。
0: 好，拜拜拜拜。哦哦，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
2: 注意到下一天路花哟。我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
4: 不带爸爸。
5: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
2: 跟老公一起吃。
6: 嫌弃我。
7: 我最想跟彭志雄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8: 我对象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我对象我媳妇儿。
9: 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10: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嘛。
11: 我想和廖欣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2: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她一起吃。
13: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把二两退伍到现在。
14: 快14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
15: 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1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7: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18: 快递盒回收，
19: 可以减碳，
18: 不用一次性餐具，
20: 也能减碳，
1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
1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 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石泰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聚力攻坚，渐行见效。
0: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专项生态修复持续丰厚物种家底。我省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
1: 电影《四度》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影片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
0: 从一枝独秀出圈爆火到全省百花齐放扩圈升级，记者观察贵州村超如何踢一场球兴一片叶。
1: 铜仁德江机场今天上午正式通航，贵阳往返德江行程缩短至50分钟。我省一枢纽13支航空网络布局再添新节点。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近日在贵州台江调研，强调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5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石泰峰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表示，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锚定“十五五”宏伟蓝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今天，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出席。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聚力攻坚、渐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查清找准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做到找准、找深、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要进一步精准务实，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实行消耗管理，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举一反三、以案促改。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抓细抓实，一贯到底。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思想行动上履职成效中。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的主题，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紧盯经济运行、预算审查等重点领域，增强监督实效，深化调查研究，提升人大工作质量，持续深化两个联系，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依法有序推进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四个机关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今天，省政协副主席、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张光奇出席2026年全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会议并讲话。
0: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63.3%，已查明生物物种2.4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全省90%以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和85%以上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近年来，贵州各级各部门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
3: 在遵义市睢阳县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会定期进山检查红外相机运行状况，让每一台森林之眼都能清晰稳定上岗。
4: 早上的9:10，就是小姐从这里地方路过。
3: 去年8月，保护区布设了294台智能红外相机，可自动捕捉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和违规用火等隐患，并实时上传。
5: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让我们对整个保护区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数据也更真实，科研价值更高，守护山林精准又高效。
3: 目前，红外相机已采集野生动物照片超15.2万张，视频4600多段，记录兽类20余种，鸟类近百种，标志着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入智能化监测新阶段。
6: 将进一步优化红外相机监测方案，常态化开展监测设施运维管控，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守好生物多样性本底。
3: 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室大屏上正实时传输着黑叶猴的活动影像。通过智能综合监测体系，保护工作从人追着猴跑变为数据追着生态跑。目前，保护区内已监测到黑叶猴种群数量72群，共554只。近期，科研团队还一次性发现峨眉资蝉等5个两栖爬行动物新纪录物种，其中2种属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以前观察海猴要近距离去记住它，现在视频、监控、高科技到处都赶来有，坐在办公室里面都看到猴子在哪个区域活动，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3: 为守护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金毛狗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建成全国首个金毛狗蕨专项生态修复基地，累计完成5轮抢救性繁育，修复管护面积500亩，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
8: 是的，金毛狗蕨粘度生长高度，新生自主的数量排查并重害状况，通过科学研判、长势规律、竞争指导、人工繁育与野外飞迁，为金毛狗蕨长效生态修复做了科学支撑。
3: 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人工繁育难度极大。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企业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至90%。
9: 我们成了国家的南河植物保护利用工程中心，国家兜兰种子资源库保存了上100万棵的种子资源，整个南河植物的遗传育种基本上有全套技术。
3: 目前企业已收集驯化200多种兰科植物，保育的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全球2%以上，获得30项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10: 来这工作以后，现在经济条件也变好了，我都变成了一个养兰花的专家了。
3: 持续丰厚物种家底，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2.4万种，丰富度位居全国第4位。全省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237处，占

0: 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0.05%，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范围成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
1: 这些年来，贵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保护成效是很明显的，还是把这个本底要搞清楚。通过科学保护发展起来以后，也要拥有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5月17号，由博纳影业集团等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隆重献映电影《四渡》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来自军事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八一电影制片厂、贵州省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审鉴影片。主创团队首先分享了创作感悟：
2: 我们在拍摄时重走了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拍摄周期与四渡赤水的季节几乎吻合，站在这片山水之间，我读懂了红军为什么能在绝境中屹立不倒。
3: 我们踏遍了黔北的山川河谷，站在当年的战场旧址，才真正的懂得这场战役不是简单的传奇两个字，而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意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0: 电影《四渡》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生动还原了四渡赤水战役，展示了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红军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专家学者们从历史严谨性、艺术表现力、人物塑造、精神提炼等多个维度提出专业见解，
4: 用了很多的沙盘、三维地形图、动画来演示战场的态势、行军的路线、兵力的调动，清晰地展现出来。这四渡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使观众真正能够明白用兵如神的精妙之处。
5: 影片啊，以宏大的镜头视角，立足真实的历史，兼顾艺术表达，场面震撼，人物鲜活，节奏流畅，感染力强。可以说啊，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具备了出色的影视表现力。
6: 人生实际上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不断地寻找渡口，寻找突破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向成功的目标去接近。
0: 据悉，电影《四渡》将于6月9号在贵州举行首映会，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
7: 前瞻时评：以光影致敬英雄，以赤诚铭记历史。电影《四渡》用沙盘动画拆解战术，以实景拍摄复刻战场，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跨越时空在今天共情，道出了红军与中国共产党人渡人、渡己、渡天下、渡苍生的博大胸怀。这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让长征精神直抵人心。他也告诉每一个观众，人生如长征，每一次突围都是成长，每一份坚守都充满力量。这背后有演职人员实景拍摄的执着，有主创团队踏遍黔北山水的虔诚，更是贵州这片红色热土以赤诚之作对长征精神的致敬。90年前，赤水河的浪花托起红军强渡的扁舟，今天银幕上的光影让那段峥嵘岁月与年轻一代深情对话。6月26号，《四渡》全国上映，走进影院就是与历史重逢，与英雄相遇。
8: 贵州村超冠军赛上个周末在榕江启幕，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IP 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0: 上个周末，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9: 看到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吗？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10: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
0: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 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
11: 分析收款63元。
12: 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龙江县内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6千，有了春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0: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家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13: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100万的销售，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也是上100位了。
0: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
14: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0: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3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他现在每天都要花半小时学英语。
15: 麻将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村超。
0: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了游客们的宵夜搭子。
16: 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17: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0: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
18: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19: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规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20: 村超告诉我们，最动人的流量不是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少年，回到家乡的笑脸。村超30岁，我们一路见证他成长，更期待他承载更多梦想远航。
7: 今天上午，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这是贵州省第12个民用运输机场，也是铜仁市的第2个民航机场。全省布局一枢纽13支航空网络，再添新节点。
21: 我现在就在刚刚从贵阳机场起飞的多彩贵州航空 GY7217次航班上，经过大约50分钟的飞行后，我们将成为第一批落地德江机场的乘客。从今天起，每周1、3、5日都有一趟贵阳往返德江的航班，为德江及其周边的黔东北地区的500多万群众提供一个出行新选择。
22: 远处正在降落的就是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后的首个航班。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德江机场的3号停机位。这个机场一共设置了6个机位，设计的年旅客吞吐量是55万人次。更让人期待的是，铜仁的抹茶、德江的天麻、沿河的空心李都将从这里坐上飞机，通达全国乃至世界。
23: 看到这个5月18号通航，然后就特意买了开通机场了，肯定是方便。
0: 作为国发2022文件明确的重点项目，同仁德江机场于2022年5月开工建设，占地3238亩，航站楼面积7000平方米，跑道长2800米，宽45米，

0: 配备双盲降系统及旅客全流程行李跟踪系统等智能化设备。
1: 还好了，还好了，有老了一定就出去耍，坐飞机就方便了噻。我是从新城那边来的，过来参加这个仪式。
2: 我们是八零后过来的，自驾开车来的，因为德江有了这个飞机场，是我们德江人民的一种骄傲。
0: 此次德江机场建成通航，有效补齐了黔东北地区航空运输短板，串联黔中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成为黔东北对接外部市场的空中走廊。
3: 德江机场作为黔东北重要航空节点，未来将持续强化市场开拓，逐步完善航线网络。
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贵州59家文博场馆推出近80场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多彩贵州的文明脉络，感受多元文化的交融。国际博物馆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会上来自省地质博物馆西峰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负责人围绕贵州三叠纪化石群申遗实践、课程开发巨木创新等进行了分享。
4: 我们探索从基本的陈列展示全面转向沉浸式的体验教育，将演艺阵地搬到学校，让纪念馆行走起来。
0: 会上还公布了2025年新加入贵州省博物馆联盟单位名单，联盟单位将在互访互学、统一对接省外资源、品牌培育等方面进行合作。
5: 现在贵州省博物馆联盟有45家单位，今年我们准备再增加5家，下一步覆盖到每个市州级的博物馆，还有县级博物馆。
0: 黔东南州推出民族服饰秀、非遗小课堂等活动，搭建博物馆连接大众、传承文脉的桥梁。黔西南州博物馆接受爱心人士捐赠的201件文物，包括书法作品、汉代铜器等，让散落的历史遗存得到专业保护。各地精心策划研学活动，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的文化体验场。黔东南州锦屏县把课堂搬进龙里古城生态博物馆，丹寨县通过数字交互项目让学生互动式体验非遗记忆，黔南州博物馆开展拓片制作、考古挖掘等趣味亲子活动，仁怀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镇小学讲解展示文博知识，贵州3县建设博物馆举办师生美术书法作品展，打造红色文化与美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课堂，
6: 让学生走出课本，走进博物馆，在实践创作中提升艺术素养，真正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7: 自己上手去体验、去互动，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也更加容易接受和学习。
0: 铜仁市万山汞矿工业遗址博物馆今年3月上线数字化互动体验系统。贵州水族文化博物馆运用 VR 虚拟展陈、全息影像等数字化技术，打造沉浸式云端观展、智能导览体验。
8: 精美马尾绣、古老水书、热闹赛马都让我难忘，拉近中外文化距离，真的不虚此行。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安顺市西秀区的地系传承人白天从事不同职业，夜晚自发聚集排练，用质朴热爱展现出贵州民间非遗活态传承的蓬勃生机。中国国家地理发布视频推荐荔波小七孔，这里因建于清朝的七孔石桥而得名。19公里的山谷中，山水洞林、湖瀑云雾次第铺展，宛如一卷连绵不绝的立体画卷。
0: 赛动前景奔跑贵州首届和美乡村山地越野跑在遵义举行，参赛选手还可免费游览佛光岩、赤水大瀑布等7个景区，大力推动体旅融合。
10: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梵天净土、桃源同仁的美誉。说到同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同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楼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同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同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同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

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去哪儿？醉。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干什么？我还想问你，你想干什么呢？你自己说，你怎么回事？
1: 我怎么了？
0: 想一想，你怎么了？
1: 别跟审犯人一样审我，行不行？我还一脸懵呢。
0: 班主任跟我说，你的主修课都快挂科了。
1: 啊，这不还没考试呢吗？他就知道我挂了，他神算子。但是我期中考的不是挺好的吗？
0: 你出勤率呢？合格吗你？
1: 最后考好了不就行了吗？过程不重要，结果重要。
0: 倪思南，这是大学好不好啊？不是你以前上的中学高中，小测你也不去测，作业你也不交，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意味着什么呀？
1: 留级。
0: 哼，想得美吧你。你再这样下去，你就没有学士学位证了，那这大学不是白念了吗？
1: 哦。
0: 哦，你就这态度啊？
1: 那不然呢？
0: 还有你跟同学借钱干什么？你钱不够花吗？
1: 谁说的？
0: 你同学呀。
1: 是不是大壮？我就知道他不靠谱。
0: 最不靠谱的是你。
1: 你凭什么调查我？
0: 我不去调查你，我能知道你干了这么多坏事吗？
1: 可是我十八岁了呀，我成年了呀，我没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再说我借的钱我自己还。
0: 你拿什么还？你现在是有工作吗？

0: 你赚过一分钱吗？你学费不是还是我交的吗？说的轻松，你同学的钱我都帮你还了，你赶紧给我好好复习，知道吗？你没有学士学位证，将来你要考个研究生，考个博士，你拿什么考呢？
1: 我也没说我要考研究生啊。
0: 从明天开始啊，我请假，我陪着你复习，我天天送你上学，学士学位证必须不能给我丢。
1: 行，我不考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不考了。那什么经济专业我本来就没兴趣啊，是你非要逼着我上的。再说那什么学士学位证重要吗？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反正这学期就这两个月，上不上都一样，也别折腾了，干脆退学算了。
0: 你退学你能干什么呀？现在
1: 组乐队啊。我成年了，我独立了，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了？
0: 行啊，李思南，你说的真轻松啊，一个大学生说要退学就退学，你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我在这风里雨里的陪你上各种补习班，是在这干什么？我在这图什么？
1: 是啊，在我考上大学之前，我人生的每个决定都是你替我做的，可是那是之前呀，我为的只是让你开心呀，我现在让我自己开心不行吗？
0: 好，你开心，你跟你爸爸一样，你知道是什么行为吗？你知不知道？就是自私，你们从来都不为这个家里考虑考虑，不负责任。
1: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吗？啊，都是因为你张春梅，是你太负责任了，太操心，什么都要管，你什么都要操心，我们看到你觉得太累了，太累了。反正我爸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是受够了，我就想逃走。我求你了吗？你能不能放过我呀？我求你了呀！我不是我爸，我不会无缘无故跟你离婚。我不管到哪儿，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你儿子。
0: 行，你长大了，啊，你十八岁成人了，你有本事了，记住你自己说的话，以后你自己赚钱养活你自己，你别跟我要一分钱。
1: 行啊，反正我欠的钱我自己还。我也不用你的钱，这个家我早就不想待了。还有，别来找我。

0: 同学，你思南回来过没有啊？
1: 阿姨，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和思南关系不是太好。
0: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来，喝口水。
1: 嗯，谢谢。
0: 老太太，别玩了，喝口水。
2: 你是谁呀？
0: 我是外卖小哥啊。嗯，
2: 披萨小哥啊。
0: 嗯，你要不要吃点披萨？
1: 那啥，快。
2: 披萨。
0: 好吃吗？
3: 好吃。
4: 喂，伟珍。
5: 哎，二嫂，思南在我这儿呢。
3: 在你那儿？
4: 你俩闹矛盾了？
3: 也没有，就是他考试没考好，我说了他几句他就跑走了。还跟你怎么说的？
5: 没说什么呀，就说要在我这儿住两天。
3: 那行吧。
4: 哎，你也别太着急了，
5: 这不就考试没考好吗？一次没考好还有下次呢。啊，你就让他在我这儿住吧，老太太看到他也挺开心的。
3: 那就麻烦你了。
4: 没事，不麻烦呀。
5: 挂了啊。

0: 同学，你是好孩子，你好好学啊。
1: 谢谢阿姨。
2: 好吃啊？
3: 怎么样？没忘卖了吧？
2: 你又不值钱。
4: 在我这住可以，但我话可说在前面啊，年轻人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道理懂的哈？
5: 懂。那他呢？他怎么就不用低头？
6: 哦，不不不，我在你小姑面前从来就不敢抬头。
4: 既然这样，正式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你代理小姑父，比你大10岁，叫何志超，怎么称呼随便你。
6: 我这就是在你们家有正式名分了呗。
3: 哎，小姑 ，respect。
4: respect 什么呀？
3: 拿下一个这么小的，不得 respect？
4: 什么叫拿下呀？哎，你们男人找女朋友找个小8岁10岁小一轮的都正常，女生就不行。
6: 啊，不是不是，侄子，不是你小姑拿下我，是我强烈要求被你小姑拿下。
3: 小姑父，能屈能伸，哎，你记住没有了？
4: 哎，你俩好像刚认识吧？啊，这么快胳膊肘往外拐？
3: 都说是小姑父，那咱们就一家人，对吧？
6: 对对对，一家人，以后有什么事儿找小姑父啊。
4: 气死我得了，能把我气老了，给我拿个面膜。
3: 啊，行了，你永远也18岁，永远年轻，好吧？
5: 多吃点。
4: 不吃了，吃东西哪有美丽重要？
7: 你怎么还不走啊，披萨小哥？
6: 哦，我这服务不得到位吗？等你们全部都吃完之后，收拾完垃圾才能走。来，阿姨，再吃点。

0: 可是我18岁了呀，我成年了呀，我没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
1: 伟强，思南要退学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告诉你一下，毕竟他也是你儿子。

0: 可是那是之前呀，我为的只是让你开心呀，我现在让我自己开心不行吗？
1: 想要成全自渐行渐远，
0: 都是因为你张春梅，是你太负责任太操心，什么都要管，我是受够了，我就想逃走，我现在只想离开你，我求你了吗？你能不能放过我呀？我求你了呀。
1: 想要留住
2: 春梅，家里都还好吧？出来一段时间了，一路向西，这一路景色都有变化，我的心情好像也随着景色的变化而变化。我会开始关注树叶慢慢变黄，开始享受在宽阔的路上骑着摩托车的感觉。今天在服务区停下来的时候，我有了想和人主动打招呼聊天的冲动，这都是我这几年不曾有过的感觉。我还要继续骑行下去，不知道终点等着我的是什么，但我竟然开始期待了。

媳妇儿，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别憋着行不行？媳妇儿，你接个电话呗。

0: 喂，燕儿，你可算来电话了。那个，你也知道我想去接你，但是我妈一直不让。你知道我妈这脾气。哎，妈怎么样了？
1: 妈就是有点贫血，没事，不用担心她。
0: 这个贫血也不能晕倒吧？你要不带妈再仔细查一查？
1: 我这次回去，我突然发现妈变老了好多。她就是这样，报喜不报忧。我知道她其实日子过得根本就不好。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妈一个人在老家那种孤独，那种无助。从小我爸也走得早，我真的不能没有她了。我真的必须要把我妈接到身边来照顾她，不然我觉得我这个当女儿的真的太失败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
0: 燕儿，我特别能理解，我知道你特别想把妈接过来，我也想把妈接过来。咱先别着急，接肯定接，我回头这个事儿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2: 怎么在门口不进去？是不是没带钥匙？
3: 一会儿要不上我家坐会儿？
1: 没事。
0: 我心里难受，走，咱回家。
1: 我不敢回去，上次我那样顶撞妈，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0: 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妈什么性格你不是不知道，说两句软话，这事儿她就过去了。

0: 喂，妈，我是红燕，跟您说一声对不起，我上次不应该那样顶撞您，请您原谅我。好，谢谢妈。
1: 回来了，什么情况？哎呀，还能什么情况啊？
2: 干起来了，
1: 干什么呀？我能，我告诉你，都没见着小两口在一块儿那个甜蜜那个样儿。我真不为他，我就为我儿子。真的，算了，我就跟他黑不提白不提，这口气我咽了。
2: 哎呀，行，你这么做是对的。
1: 你先别说我了，你怎么又那么晚回来啊？你瞧瞧，10点半了都。 干嘛去了？你这一天到晚的，
2: 老马吗？
1: 你都不知道，今儿下午俊又让我给转了500块钱。
2: 什么又要钱干什么呀？他呀，
1: 他们俩每个月存6000，就是为了买房，这是雷打不动的存款，所以他每月的生活费就。

0: 变得特别少，跟我说妈，跟哥们儿喝个酒啊，买个啤酒我都不舍得花钱。我现在囊中羞涩啊，让我给转。哎，第三回了，哥，
1: 你都给他钱了，你还跟我说干什么呢？你
0: 能不能负点责任？你就不知道我生活压力有多大？
1: 我压力也大呀，我压力能不大吗？
0: 行，你什么压力？你管什么了你？去，睡觉了。
2: 明儿我好多事儿。
0: 不管，
3: 来，大家跟我一起歌跳，跳出美丽好容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安娜。
4: 怎么了？
3: 志超，
4: 你看，
3: 我抽筋了。
4: 来，
3: 我刚才都一直抽筋。
4: 来，坐下。
3: 还有疼痛啊？
4: 运动前没拉伸吧？说你多少次了？
3: 志超，我跟你说，我今天播的可顺利了。我就跟他们说我是你小姨，今年32了。我永葆青春的秘诀呢，就是每天都跳，呵呵跳。
4: 我是让你替我代班直播的，不是让你虚假宣传哄骗粉丝。我们是正经的运动主播，有职业操守的好吗？
3: 我又没有卖减肥药割韭菜。我跟你说，
4: 行，做的挺好，以后别做了。
3: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都答应粉丝宝宝们了，你今天8点给他们直播，你别忘了啊。
4: 我今天晚上约了朋友吃饭了，我在他家播啊。
3: 朋友？男的女的？
4: 男的，32。
3: 那有什么可吃的？
4: 好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几个在家里就可以做的舒缓肩颈的动作，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那我下期会做更多的居家健身的内容，记得关注哦。 OK，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对和和的支持，拜拜。
5: 结束啦，
6: 来帮个忙
4: 啊。不是说点外卖吗？怎么自己做上了？
5: 我们两个人吃外卖行啊，怎么能让我妈也跟着吃外卖呢？回头我嫂子该骂我。不过今天还行，4个人吃我做的饭，我还挺有成就感的。
4: 那以后要是5个人了，你不得更有成就感？
5: 哪来的5个人？
4: 孩子啊。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对营养餐还是有一些心得的，以后我可以做。
5: 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根本就没打算要孩子。
4: 你认真的吗？
5: 当然了，你知道一个女人生一个孩子要面临多少问题吗？怀孕会发胖，会长妊娠纹，还会耻骨疼痛，到你生产的时候呢，你要忍受10级的疼痛，如果顺产可能会面临侧切、撕裂，如果不顺利呢，还要剖腹产，肚子上要留一条很长的疤。生完孩子之后，有可能会面临产后抑郁，会脱发，腹直肌分离，喂奶会导致乳腺炎、胸部下垂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你不知道吧？喂奶可能比生孩子还疼。
4: 我觉得你说的是，女人生孩子还真是挺辛苦的。但是如果孩子长大了不也挺幸福的吗？你想，如果有一天老了生了病，身边有个孩子还能照顾照顾，所谓养儿防老嘛。
5: 哼，养儿防老？你养儿是为了防老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把孩子当什么了？工具人啊？哦，等你老了躺在病床上，你身边多站几个孩子能起死回生吗？
4: 行，你对，说不过你。
6: 行了，你别弄，去洗个澡吧。
4: 完了，真真，我这个直播忘关了。你看这评论

0: 啊！没，何志超，你现在就跟我回家，现在，立刻，马上！这家人瞒不下去了，也好，我正好跟他都摊牌了，我是真咽不下去了，跟他。
1: 那我们结婚的事情，你还是先不要说。
2: 行，我没法帮你做饭了。
1: 行了，快走吧。
2: 行，我先回去。
1: 何志超，我真的想不到，原来这个家最有表演天赋的人竟然是你。
2: 小姨，我错了，我欺骗了你。我今天没有跟同学去吃饭。
1: 是，我知道。还有呢？
2: 还有就是。
1: 我这几天也没有去夜宵，还有呢？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我和伟珍，也就是你口中的阿姨，我们俩在一起了。
1: 何志超，你现在胆子大了是吧？你跟我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戏，结果你们俩早就暗度陈仓了，你无耻！
2: 小姨，你别激动，坐下。
0: 我其实特别不明白。
1: 人伟珍哪儿得罪你了？你干嘛非得要拆散我们俩？现在挺好的呀。
2: 何志超，我告诉你，就凭姐弟恋这一条，你们俩就没戏。从小到大，你对哪个女孩这么上心过？你又是给她剪视频，又是给她做饭，你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0: 我那是心甘情愿的。
1: 你心甘情愿给她孩子当后爸是吧？
0: 什么后爸呀？
1: 我刚才在视频里都看到了，你要做四个人的饭。
2: 嗨，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后爸呢？不是，那孩子他已经18了。
1: 他孩子都18了，何志超。
2: 侄子，侄子，侄子，
3: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这。
1: 你说，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不关你的事儿。
1: 这怎么不关我的事儿？我告诉你，这件事我姐要是知道，你跟我都没得活。
4: 依我看，你们俩现在就分手。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反正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我是你小姨何志超，我不管谁管。
5: 你说的那个结婚的主题啊，我最后确定了三个方向，我都发你手机上，
6: 正在看，
5: 你好好看。怎么样？
4: 很不错呀，
6: 请我吃大餐啊！没问题。小吕来了吗？一
5: 大早就来了。你这是演《无间道》呢？说工作呢，那么小声干嘛呀？
4: 得，看来你是想好了怎么撕了哈。
6: 撕什么呀？做好自己就好了，毫发无损。
5: 你说咱们做这个主题。
6: 万一人家品牌方不喜欢，还是想让新媒体那边做，那咱们就白做了这么多事儿了。
4: 那也要先做起来呀。我下午约了品牌方的商务总监，先聊一下吧。
6: 嗯，
4: 跟他说一说我们的想法，再给看一下策划案。
6: 嗯嗯。
4: 晚上我还要回来开会，你们要加下班了。
6: 没问题。嗯嗯。哎。
4: 我听说小吕那边还没有准备好任何的策划案，我们先行一步就有胜算吧。你说这小吕啊，什么什么都没有，还摆出一副要玩咱们的样子，那哪来这么大自信呢？他，哎，柳小姐，我让你说工作呢，你就那么小声，说这乱七八糟的，你就跟喊似的，你让别人听着多不好呢。
7: 这不是你刚才跟我说要大点声，咱也没做亏心事儿吗？
4: 我错了，
6: 这儿，田姐。
7: 不好找了，好找。你家地段可真好，地铁出来没2步就到了。来，你看拎这么多东西来，你说。哦、
8: 我这换鞋。
7: 啊，不用换，进来吧。今天阿姨得来呢，我给你买了点吃的。还这么客气，你这是。哎，你坐啊。
8: 啊。
7: 哇，你家挺舒服的啊。这房子一平米得多少钱啊？
8: 还行吧。
7: 坐，哦，还可以。哎，嗯，
9: 姐夫没在啊？
8: 他带着孩子回老家了。
9: 什么事儿啊？一大早跑来，
8: 我就想来请教一下你卖保险的事儿。

0: 行啊，尽管问，姐都告诉你。
1: 我吧，我就现在这工作，工资是固定的。然后我想看卖保险能不能当一个兼职，这样就可以多赚一份钱。我现在就想多赚点钱。
0: 这么想就对了。卖保险呢，赚的是提成，不是底薪。只要你肯努力，你就一定能赚到钱。但问题是啊，如果你要做兼职的话，会很辛苦的。
1: 哦，我不怕辛苦的，我可以的，只要能赚钱，
0: 有这觉悟就行。
1: 那如果要做的话，我要怎么开始啊？
0: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公司正在招新人保险经纪。这样，我今天先跟公司通报一下，你来参加培训，怎么样？
1: 可以啊，谢谢姐。
2: 哎，姐，我刚刚去您办公室看您没在，一猜你们就在这儿呢。
0: 什么事儿？
2: 您看一下这个，这是我准备的关于咱们这次金婚策划案的一些资料。
3: 不错，你做的挺好的。
2: 谢谢姐。
3: 策划会就安排在下午1点吧，把外采的人也叫过来一起参加。
2: 好，没问题。
3: 还有你。
2: 好，那我
3: 先留着。
2: 行，好，那我先下去了啊。
4: 好，
5: 怎么回事啊？你叫他干嘛呀？你忘了他上次怎么跟他们玩潜伏的啦？
3: 什么潜伏呀？
5: 就是校对失误那次啊。
3: 校对失误是工作失误的范畴，如果不是他告诉我，我怎么会提前知道这个计划呢？
5: 你就这么相信他呀？他万一他给我们假情报呢？
3: 哎呀，柳小姐呀，咱们以后呢少看点电视剧，多看点书。你想想看，这曹操是怎么输的呀？
5: 得，张玄德大人，以后啊，那我就做您的剑，您指哪儿我打哪儿，行了吧？
6: 感谢了，柳珠哥，
5: 怎么谢？
7: 建青，明天孩子半满月，你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起过去随个礼呗。
1: 我明天中午没时间，我得赶这个项目。
7: 那你觉着我包这个红包随多少是好呢？
1: 500吧，差不多了。
7: 500，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再说了，那建青从小可帮我挡过事儿。我那次要去打架去，小时候，然后我跑了，那100桌，他替我给挡了。
1: 那你想多少？
7: 2000。
1: 2000太多了。
7: 这不多，感情在这儿呢。那你觉得是随多少合适？
1: 我跟你算一笔账啊。上个月，王昭结婚，咱们已经给了2000了。上个礼拜小洛，他爸生病，果然营养品什么多多少少加起来也差不多1000多吧。
7: 750。
1: 差不多，反正就小1000块钱嘛，是不是？那结果就是上个月咱们说好了每个月存6000，上个月还差点，还得靠这个月补上呢。你这马上2000又出去了，怎么着？这个月也不存钱了？
7: 没事，要不下个月一起补。
1: 下个月，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把钱存够啊？就500，什么都别谈。哎呀，
7: 2000。
1: 500。
7: 2000。
1: 500。
7: 那1500，我跟我妈说去。
1: 你的鬼主意挺多。我不管，我就出500，管你有什么方法。

喂，珍珍，中午吃了吗？我跟你说啊，现在小姨管的严，我中午出不去了。我给你点份外卖给你们吃，好吧？哎，好了，想你想你想你想你。喂，你好，李丽树吗？啊，点一份你们这儿最好的全家福套餐，送到东湖南园101座201室。哎，好嘞，谢谢啊。

0: 称我的东湖南园。东湖南园是哪儿啊？
1: 谁呀？怎么是你啊？
2: 阿姨，你不请我进去吗？
1: 嗯，请进。你想喝点什么呀？我给你拿。

0: 坐吧，小姑娘。
1: 我不是小姑娘，我今天是以何志超小姨的身份来找你谈判的。我希望你跟我的大外甥何志超分手。
2: 我为什么要跟何志超分手？因为你不喜欢我，你不同意。
1: 因为你们俩不合适。你说你长得好看也有钱，你干嘛非要跟我的大外甥何志超在一起呢？我明白你是被他的外表所迷惑，可是他也是有很多缺点的。他人太傻，死心眼儿，总之你玩够了，你把他甩了，他不得天天找我哭吗？
2: 啊，明白了，你是担心他是吧？
1: 我也是担心你。我大外甥原来满脑子想着跑步，后来又满脑子想着出国，他恋爱经验屈指可数，他现在喜欢你，他以后就不一定喜欢你了。他要是找个年轻漂亮的把你甩了，你不难受啊？
2: 这个我倒不害怕。如果我怕前怕后，现在选择不去开始，不去接受，那我以后会更加遗憾，会更后悔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俩在一起是我跟他共同的决定，而且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你就别担心了好吗，小姨？
1: 那好，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姐当初就是找了个弟弟，他们俩刚开始跟你们俩一样，花前月下，你浓我浓的，后来他们就有了何志超，他才发现他根本就担不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他就甩了我姐和何志超，他就自己跑了。所以姐弟恋这三个字才成为我们老何家的禁忌。这件事情不光我不会同意，我姐也不会同意的，到时候你们两个都会痛苦的。这个给你，离开我外甥。
2: 这卡里有钱啊，你哪来的钱啊？
1: 我年纪小，经济上不允许。这是我们咖啡厅的储值卡。不是我说，阿姨，我年纪小，我都知道我自己该干什么。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不知道你自己该干什么呢？
3: 小朋友，好吃吗？
4: 好吃。
3: 来，擦擦嘴。谢谢叔叔。
4: 谢谢叔叔。
3: 来，媳妇儿。
2: 哎，刚才你们家女明星来找我了啊，跟我谈判。
3: 小姨去找你了？何美莲去找你了？
2: 还给我拍卡了呢。
3: 拍什么卡？
2: 储值卡，你们咖啡厅的储值卡。
5: 她跟我说啊，拿着这个离开我外甥。
2: 我还以为你们家多大手笔呢，啊，一个咖啡厅储值卡就想把我打发了。
3: 媳妇儿，你说这事儿弄的让人受委屈了。
6: 我等他回来说他，我说他。
2: 哎呀，说他干嘛呀，小孩儿，你别拿他当回事儿，我都不往心里去。
5: 行吧行吧，那你先忙了，不跟你说了。

0: 大家看啊，
1: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素材，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场景大部分是这样，然后老
2: 弄得既合适不夸张，然后又符合这种，你们要去观察一下那个场景有没有对应的。
3: 你把这改一改，你看这全是错别字。红艳，红艳，红艳，
4: 嗯，表姐，
3: 听什么呢？这么入神，我叫你半天了。
4: 我在学英文呢，为了跟咱们这边国外的家长更好的沟通。
3: 上班时间少戴耳机啊，这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找你，听不见多耽误事儿。
4: 哦，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5: 你发没发现这苗姐最近总找你事儿啊？为啥呀？我跟你说，葛总在的时候，你是他最信任的人。这葛总一走，你又归到了苗姐的部下，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4: 不会吧？

0: 今晚有个保险培训。
1: 好，发地址给我。老公，我今晚要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孕期腿肿、头晕、夜里喘不上气是正常反应还是危险警报？很多准妈妈都忽略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 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
0: 可为什么同样是高血压，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母子两条命？
1: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想好好看大夫，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
0: 医生常说的共病到底是什么？锁定今晚医生开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于振球教授为您揭开孕产妇高血压共病的真相，扫清认知雷区，护佑母子平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

0: 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今天呢，我们依旧给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健康小达人迪迪。
2: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0: 那在今天我们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现场给我们进行科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先考一考两位。那今天考的肯定不是两位的才艺，那是健康知识。
1: 放马过来，毕竟我在咱们家呢都叫做健康小百科。
2: 哎，我没你这么有底气，但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0: 看来两位的底气还是非常足的哈。那我现在开始出题。有一种妊娠期的疾病，它从来呢都不单打独斗，它喜欢拉帮结派，经常都会与一些比如说肾脏疾病啊、心血管疾病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等等疾病出现在一起。它也被称为孕产妇的隐形杀手，也是导致早产以及我们胎儿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请问这种疾病是什么疾病？
1: 这题我会，应该是妊娠期高血压。
2: 还真是我的盲区了。
1: 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居然会拉帮结派。
2: 是，这个妊娠期高血压我之前还听说过，但是拉帮结派这种说法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他会伴随着其他疾病一起发生吗？
0: 其实刚才迪迪已经提到了我们一个基础的准确答案，但是小马的疑问确实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就是我们所说的妊娠期的高血压和其他很多疾病结伴而来，而且也危害到了我们的产妇以及胎儿的健康。他们体内呢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加重，所以我们这样的疾病并在医学上说共病。
1: 共病的说法呀，是多种疾病就是共同，
2: 或者是说这个共病是在这个妊娠期高血压之后会产生一些其他疾病，还是说他们同时伴随产生的？
0: 其实我们今天的看来也是不少。其实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共病，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

0: 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于振球教授，有请我们的于教授。
1: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主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0: 于教授您好，欢迎您。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呢，我们三位是共同探讨了共病这个观点，在我们的医学的认知里面就很少能够听到共病这个词儿，想请于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2: 孕产妇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它有相对独立而又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共同造成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生长发育的这类的疾病，就叫孕产期高血压共病。
0: 那这样简单的听起来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孕产期，我们有共同的两种或以上的这样的疾病发生，那它到底又会怎样来相互的影响？想请我们的于教授给我们展开说说。
2: 孕产期女性呢，她是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病，第一个就是她还在怀孕之前就存在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她有心脏病、肾炎、风湿。第二类呢，就是妊娠以后出现的，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妊娠前也可以有，妊娠期也可以有，或者妊娠前有，在妊娠期加重。那么这些典型的，比如说

0: 都有糖尿病，还有甲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这些疾病，这三方面的病的话，都与高血压的联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就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些共病发生以后呢，严重影响孕产妇的本身的健康和她肚子里胎儿的生长发育。
1: 可能是我们不太了解啊，我会觉得孕期的一个高血压和我们普通的高血压它有什么不一样吗？不都是高血压吗？
0: 首先孕期高血压和普通高血压它是一样，都是高血压。高血压它就是导致人的心脏、脑子、肾脏的损害，只是在孕期的时候它的这种损害会比普通的时候要严重的多，而且它还影响到两个人。孕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着普通高血压，就是普通高血压病人怀孩子了，它这个名字就改了，就改成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有些人他孕前没有高血压，她怀孕以后，那这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所以它出现有两大方面的高血压。
2: 那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检查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准备呢？
0: 如果这个人就是没有高血压人，你也得给他查查血尿常规吧，把血脂、血糖、肝功、肾功、甲状腺功能啊、血糖啊都要给他来查一下。
2: 哎，这个时候我想打断提问一下，这个血压正常的人都要做这么多检查，那高血压患者是不是要做更多的检查呢？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普通高血压应该要做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生化、产后血糖、肾素、血尔紧张素、全部同、甲状腺功能、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四肢血压、24小时血压，还要做一下颈动脉还有肾动脉的 B 超等等这些检查。
1: 那么多呀，感觉根本记不住吧，
2: 听下来已经宕机了。
0: 不需要记，这个的话呢是由医生来掌握来的，他配合医生检查就行了。
2: 您这样说就明白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去检查就对了。
0: 哎，他是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1: 哎，那像您这样说，刚刚都要检查那么多了，如果比如说想在怀孕之前，我感觉我四肢的关节啊不太舒服，是不是也要去做风湿检查？
0: 对对对，现在年轻女同志，尤其是妊娠期女同志，风湿免疫疾病也不少了，所以对那些怀疑风湿人还要做风湿相关的检查，这个我就不说了，大夫会给他安排的，就是他去配合就可以了。
3: 总结来说，在医院做我们的孕前检查哈，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医生给你开什么样的检查我们就乖乖的听话，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为将来我们的胎儿负责。
0: 对对对，你比如说他血压本身就很高，她硬要去怀孕，在怀孕以后血压又会更高，那那个时候她自个儿都保不住，还别说保胎儿了。所以正规的看，这样的话呢，就能预防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
1: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0: 一个只有高血压，一个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一个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血脂异常，那这三个人肯定一个比一个重嘛。那么高血压患者后面这些危险因素越多，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大。那么孕产妇也是同样是这个道理，孕产妇她有这些病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妊娠期高血压工兵了。
2: 那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其实平时体型就有点偏胖，而且还喜欢吃甜食，那这种是不是风险就更高了？
0: 对呀，她又肥胖又爱吃甜食，那这里头我们自然就想到她的血糖可能会要高的。那么她检查 那肯定是要跟他把血糖啊

0: 血压要常规的都要给他来检查一下，发现有异常就处理。另外话呢，要问一下他的吃甜食还是属于生活习惯爱吃甜食，还是有的有血糖尿病的就爱吃甜食，越血糖高的人越爱吃甜的东西，那它这就是一种信号。
1: 于教授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妊娠期一个共病的一些健康的常识。那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你比如说有一个26、27岁的女同志，她怀孕了，血压很高很高，被迫就终止妊娠了。然后到我们高血压科一查，查出来它仅不是一个神经腺瘤，它是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儿茶酚胺呢，就是收缩血管，加快心脏的跳动，血压非常的高。我们给它诊断明确，就把那个瘤子给切掉了，后面就顺顺利利的把宝宝就生下来了。只要好好认真的看，好好认真的查，那么既能够顺利的妊娠，又能保护身体的健康。
1: 你看刚才听到的这个病例其实属于一个特殊病例了，
0: 像这样的病例属于我们的常规的工作。
1: 还有更特殊的，
0: 一个比一个特殊，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先好好看大夫，把他的疾病发现出来，无论多么严重的疾病，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而且是身体健康。
2: 是，所以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于教授的解答也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是代表大家来提问哈，为什么高血压容易和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肥胖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到底内在有些什么样的联系？
0: 高血压、高血糖、肥胖、血脂高，这个就简称叫代谢综合征。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小马，你一天都吃些什么饮食，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2: 说到饮食习惯呢，其实平时甜食还好，我不是很爱吃，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比如烧烤啊，还有一些油炸的呀，还有包括一些内脏我也挺喜欢吃的。
3: 你这全是不好的食物
2: 反例是吧？
3: 对，
0: 这个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一来呢就造成了测血压血压高，测血糖血糖高，查身体腹部肥胖。那么他们的共同的发病机制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这个就太专业了。反正就是一个病因接触的几个恶果。那么这个在普通人身上有，在怀孕的育龄期女同时身上，无论是在怀孕前还是怀孕以后都可以出现，这也是能理解的。我这里说一个概念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一种疾病，它是有妊娠期高血压没有疾病啊，还有子痫前期子痫，还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伴有子痫前期，反正这种病是有3-4个裹在一起的。那么这些疾病的话呢，它也是有共同的发病的机制，又有年代的关系。你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的人是在妊娠20周以后出现，孩子生完了12周正常，这个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其他的高血压就是统统都叫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出现尿里面有蛋白了，那么它就变成了子痫前期了，它既有年代关系又有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说它的血管的内皮细胞损害破坏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些病的话呢，它是有互相影响的。
3: 那么如果在怀孕期间就是不小心患上高血压，那么刚刚的您说的那些病都一定会出现吗？毕竟我们一开场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结伴而行。

0: 是这样吗？
1: 对，如果你不防治，他也不产检，他更不去看病，那任其发展，那你高血压不控制，他血压下不来，他就会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他的尿里面出现蛋白，那就升了一个档次了，那就叫子痫前期了。当然我给他发现了，好好给他吃一些降压药物，血压控制了，他不往后

0: 要治疗嘛，如果我们同时出现这么多疾病，在治疗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呢？比如说我吃这个降压药，它对我的血脂血糖会不会也有副作用啊？
1: 不一定，有些降压药物它会影响到血糖血脂的代谢，有些呢是没有的。当然在妊娠期的话呢，我们给他吃的药呢范围比较局限，一定是要用既能针对孕产妇这个发病的机制，又能够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没有影响，先把血压控制下来，保护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是为主要的，
0: 就有一个轻重缓急。
1: 对对。
2: 那打比方说哈，我已经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那我是不是挂了我们的高血压科就能解决我这样的问题呢？
1: 我这里要纠正一下，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里头还得从头说，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叫育龄期，就是从能够有怀孩子的能力开始，一般14岁小女孩一直到月经期以后，就是这个年龄叫育龄期。那么妊娠期很明显就是娃娃到肚子里了，到生出来这段时间叫妊娠期。妊娠期是指她准备要怀孩子之前就准备了，一直到孩子怀上生出来，甚至生出来以后一段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叫妊娠期。她如果是在怀孕以前准备期间，那她的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科，心脏病就是心内科，脑血管病就是脑血管科，看完了怀孩子。一旦孩子怀上了，就在妊娠期有这些病了，那就是要住在妇产科，主治相关科室的人，也就是相当于叫 MDT 团队，来共同给他来进行治疗。
2: 非常的感谢于教授，让我们明白了在治疗上确实我们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们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团队来精细的管理。这里要提醒大家记住了，孕期要主动的筛查，千万别被动等待。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急诊防治，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李教授，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生了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哪些信号是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马上就医？
1: 病人有病了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舒服嘛。你比如说他要有心脏病了的话，那他肯定是一走路就没劲儿，心慌、胸闷、气短，就是心功能不好的表现。如果他要有肾脏不好的话，他可能就出现血尿啊，然后检查尿里面有红细胞、有尿蛋白啊，如果有脑血管病，就会有头晕这些现象，有相应部位的症状提示某些疾病。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所以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医疗保健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你比如说他还没有症状，量血压就高了，那么这里头要特别注意一下，孕程期的女同志啊，她的血压都比较低，可能有的人在怀孕前高压就是90，低压就是60，她怀孕以后血压高到180，按照国家标准她还是理想血压，但是和自个儿相比她的血压已经明显的高了，所以在他有这些动态变化，就赶紧要在大夫的指导下进行防治工作。另外还定期查尿常规，那尿里面一看出现红血球、尿潜血、尿蛋白，那就赶紧就给他看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定期产检，发现以后呢就要给他治。
3: 那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是做一些什么样的紧急处理呢？
1: 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案例就知道了。有一个30岁的刘女士是试管婴儿，而且怀上了双胞胎，她有高血压，正好我那天呢是要给她进行认真的看，那么就让她到医院来找我。她 他从

0: 我们的电梯口一下来，走到那个办公室就四几步路，都喘的都受不了了，就坐在那儿也看。那个时候的话，我赶紧就把他和椅子搞几个小伙子就抬到那个夕阳，立即联系妇产科主任。住进去了以后的话呢，就赶紧给他看过去检查的一些资料。他是妊娠31周的时候检查的指标，就是左边第一列阵列统，我就说两个数据，左是舒张末期内正常女童时啊不超过50，那么他已经是47了。然后第二数字就是看他的左房前后径28，那么他的射血分数已经下来了，也就是给他亮了黄灯了。他在入院3天呢做了一个检查，你看左室舒张末期内径由47变成48，然后左黄明显的大了，这个就很严重了。
1: 我刚刚看了半天啊，我的理解是不是咱们黄灯需要住院观察了，红灯的话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要立即停止？
0: 对，红灯就是禁止同行了嘛，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孕再怀下去的话，他本人的心脏也会更大，心功能也不好，而且影响到肚子胎儿的发育，这个怀孕的事情就要考虑。后来通过全院多学科的会诊，就把他及时的终止妊娠了，因为他已经是31周了，
2: 让他提前出生，
0: 就让他提前出生，
1: 就是早产儿的意思嘛，
0: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新生儿科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就是说孩子能够保下来，妈妈由于孩子终止妊娠，这些血压这些心脏的影响都能得到立即的终止往前的发展。你看后来以后就是产后27天、产后3个月、产后半年，这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指标要讲，刚才讲了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女的不超过50，对吧？实际上这个同志他自己的话是43，那么当他发展到47、48，和他自个儿相比心脏就已经是扩大了，如果你再让他继续扩大，他就会畸形心衰会水肿，这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就受到了严重的危险。
2: 那听到刚才这个案例哈，大家是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和处理，我相信我们这个患者和我们的胎儿一定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孕产期出现以上任何一个症状，我们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忍，切记哈，自己开车，我们立刻呢要在家人的陪同或者我们拨打120立即来到医院。我们记住这句话，红色警报记心间，出现一个别拖延。
3: 我突然想到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说这个拿着枪的敌人不可怕，不拿枪的敌人才可怕。比如像这个高血压就像一个拿枪的敌人，我们至少平时测量还能发现，但是比如像一些肾脏啊还有包括血脂啊这样的疾病才像那个不拿枪的敌人，平时很难发现，但一旦发作真的要命啊。
0: 对，为什么我们要做产检和就是妊娠的随诊，就是要把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给他给发现出来，再消灭他，这就是对我们妊娠的保健工作，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妊娠期高血压共病，就是一窝很多病来发现出来，然后给他一个一个给他控制住，让他能够顺利的把宝宝生下来。
3: 那像这些您说的检查就在常规的产检里是有的吗？
0: 对对对，他产检的话首先是要问一问他啦，吃饭怎么样啊，活动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就要给他量血压啦，然后四手叩听来听，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及时能化验。另外还有一个呢，检查呢也是有规范的，不是乱检查的，比如说孕产妇她要进行糖耐量的筛查，需要查甲状腺功能，这都是属于规范的给她产检。那发现病

0: 以后呢，就按照规范的给他治疗，要给他选择，既能把孕妇的这些共病控制好，又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不受影响。所以这个的话呢，一定要是由专业的医生来给他进行看病。
1: 其实啊，疾病不是悄然而至，往往都是有迹可循的。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生活，加强健康知识的积累，对异常的症状呢，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早期诊疗非常关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如何预防，我们又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准备？
0: 我考一下小马啊，这个准备是什么时候开始？
2: 我理解应该是准备要孩子之前。
0: 对，就是准备要孩子之前就要准备，因为这些病呢，在怀孕前，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诊断过程，检查也方便，治疗好了以后再怀孕也很好。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就是肾上腺长一个瘤子或者增生，分泌过多醛固酮引起高血压这么一个病。那么这个病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给他看好，他怀孕了，然后孩子在肚子里头，病在妈妈的身体上，你无论是给他做手术，还是吃药，还是吃降压药物，都很难改善他的不良的妊娠介质。但是提前我发现了，把他的肾上腺这个病给他治疗好了，他就变成个普通人了。他在怀孕，他想怎么怀就怎么怀。还有一些炎症型的疾病，比如说风湿啊、风湿疾病呢、给他治疗清楚以后再去怀孕，他就会很好的。这是预防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当然如果实在是给这个同志查出来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治疗手段，或者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这个病本身，或者是吃的药本身影响胎儿生长发育不能怀孕，那你就告诉他，那你就不适合怀孕，也不要去冒那个险。
2: 常常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朋友可能提前没有去检查，那这个时候做补救的这种措施还来得及吗？
0: 如果他以前没有发现，你给他及时发现，给他进行补救也是一个手段。当然有些病的话呢，他是怀孕以后才出现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高血压的另外一款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和慢性高血压是姊妹篇啊，或者有些是糖尿病甲亢，她怀孕发现了，那及时的给她进行治疗，找大夫我们把她监护起来，看起来好好给她治疗，那么她也能够顺利把这个孩子怀上来。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观众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准妈妈和准备怀孕的朋友，远离孕产期高血压共病的威胁，平安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5: 石头，
6: 如果我们能给总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8: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怀孕遇到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影响？
1: 高血压的危害扩大了，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
0: 妊娠期高血压可以用药吗？
1: 你变成重度了，我不给你吃药，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0: 备孕女性需警惕，预防妊高症要提前。
1: 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
0: 得了妊娠高血压怎么办？中国高血压第一人主任医师于振球带你认识妊娠期高血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介绍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易坤，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是迪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坤。
2: 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高血压的话题，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准妈妈们。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其实在怀孕之前自己是没有这个疾病的，但是怀上了宝宝之后却患上了高血压。
4: 是怀孕以前就有高血压吗？
3: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我周围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她是怀孕过后才会导致那个血压高的，就是然后让她觉得就是她整个孕期都特别担心宝宝的健康问题。
2: 哎，还真是这样。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怀孕之前是没有高血压疾病的，因为怀上了宝宝要面对很多未知的风险，因为要迎来新的生命，发现还在检查的时候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这个疾病。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在我国准妈妈的这个群体当中，10%的人可能都有这个疾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专家，来自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的于振球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妊娠期高血压。来，有请
5: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朋友们大家都好。
2: 很多的准妈妈们，他们说，哎，之前自己没有高血压，但是一旦怀上了宝宝之后就有这样的疾病。
1: 过去叫妊高症，现在的名字叫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它是包括一妊娠期高血压，第二子痫前期子痫，第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第四慢性高血压伴子痫前期，是这么四种类型。那么还是用主持人的话，就叫妊高症算了，咱老百姓好懂。
2: 就是大家能够理解，它是一个总称，但其实下面分入四种不同的情况。
1: 因为不同的情况治疗是不一样的，
2: 不同的方法的，
1: 预防也是不一样的。
2: 其实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治，才知道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这个很关键啊。
1: 对，关键了。
2: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高血压患上之后，对我们的妈妈和宝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因为如果身边有孕妇朋友的话，我相信大家
1: 主持人特别着急。
2: 这个确实我挺着急的，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是有这个孕妈妈，她也告诉我说自己患上了这个疾病。我今天也是带着问题来向您来请教的。
1: 你想想，正常怀孕要孩子生长，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和好的营养，
2: 对，
1: 那么这个妈妈有高血压以后，肯定这个环境就破坏了，
2: 受到破坏了。
1: 就是高血压对人的危害，不仅对妈妈有危害，对孩子也会有危害。
2: 是的。
1: 所以对孩子来讲，

0: 大家可能想得到，一个高血压的妈妈肯定孩儿的生长发育会要受到什么呀
1: 影响，
0: 甚至生长发育迟缓，生出来以后本来应该这么长一个孩子，结果就这么长啊。
1: 哦，但是影响还挺大呢。
0: 当然还有的有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就各种各样的都会有的。还有指尖就是抽起来的嘛，
1: 这是挺难受的哈。
0: 就难受，那对宝宝的压力
1: 也很大，
0: 这个事儿就不能出现。那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千百个妈妈不出这些事情。
1: 没错。
2: 但是这的确也出乎我所想啊，因为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我知道可能在什么产妇大出血啊这种情况会导致夭折，或者说就还没有出生就死亡的情况，没想到一个高血压也有这么大的影响。
0: 对，高血压的危害可大了。就是还可以引起妈妈的心脏大呀。
1: 心脏也会影响。
0: 心衰呀，什么冠心病呐，血压高了以后，
1: 它会引起并发症。
0: 就并发症，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孝敬妈妈，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其实刚才于教授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考考他们俩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请看大屏幕，有几个题目，你们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有其他的想法，可以拿出手上的这个牌子来举一举。我们来看第一个误区，妊娠高血压不能吃药，为什么呀？是不是觉得可能会对胎儿有影响？你们觉得是对的错的，还是给个半对？
3: 我给个半对吧。
2: 半对，
1: 都是半对啊。
0: 他们两个都不对。你比如说就将来你要委屈一下，如果你将来怀孩子以后你变成中度了，我不给你吃药，那就让你在中度
1: 这样发展下去吗？
0: 对，不可能，
1: 肯定是错的。
0: 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3: 那如果这个药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
0: 所以我们吃的是对胎儿生长发育影响小的药物，这是第一点。
1: 理解。
0: 第二个呢，是要针对它的高血压发生的机制来弄的。你比如说血管收缩，所以给孕妇用的药的话呢，要给她血管扩张的。
1: 扩张血管。
0: 扩张血管，你不是收缩吗？我就让你扩张，所以一定要对症。举个例子，小苯地平是一个钙离子拮抗剂，通过研究证明的话呢，它对胎儿的发育的话，影响不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影响啊，有时候说不清楚啊。你比如说100万分之一的，有就是少一些，就是要给他用这个药，然后的话呢，把他的血压呢要给他控制下来，就是可以的。所以妊娠高血压还是要吃药的，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不能偷偷摸摸的吃啊。当然还是一些药物，什么金苯大秦甲金刀吧，但是妊娠期高血压是能够用的，这个都有规定的。
1: 还是放心了啊，
2: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是的。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得了妊娠高血压需要卧床保胎，二位觉得是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太清楚，打个半对吧。
3: 这个肯定，我觉得对的吧。
1: 对，我也觉得没任何问题。
3: 跟我是一
2: 样，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腿部会有那个水肿，包括那个血管的问题，那我想这样的话他躺下去应该会好一些吧。
3: 对，而且他走路的话可能也会疼吧。不太好走。
0: 如果说保胎，你举这个啊，任何怀孩子的妈妈都要保胎啊。
1: 对。
0: 但不是卧床保胎，你该看病看病。你不是今天160，我给你把血压降到140以下，然后的话你这些给你纠正了，还是该动还是得动。就该动。
1: 运动也还是蛮重要的。
0: 那当然，他最起码自己生活、参加工作、锻炼，那能躺着，这一躺的话，那不就烂套了。
1: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误区啊，分娩一结束，妊娠高血压就好了，这说的有点绝对了，但是也不一定。二位给出你们的答案吧。易坤这边啊，
2: 敢不敢举呢？这个
1: 不对，迪迪，
3: 我觉得应该是半对，因为这个分两种情况，是吧？原发型的和继发型的。是不是？
0: 你们俩都对。妊娠期高血压，怀孕20周有的，孩子生了12周就要正常。

0: 所以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好了，好多心疾病就是孩子生完他可以重新出现，比如说高血压，就妊娠期高血压，心脏大叫围产期心肌病，糖尿病、脑血管病等等这些病，孩子生完了一年之内还能够出现的。当然了，就那些年龄大的，超过35的，肥胖的，有甲状腺的，有高血压的，所以孩子生完还不能万事大吉，还得要给他进行调理。
1: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妊高症的三个误区，电视机前的准妈妈们一定要注意了，要及时的发现才好及时的治疗。同时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如果不去进行检查的话，从表面上你看到这个孕妇有什么身体的改变，你大概能够猜到她患上高血压了呢？在她身体上会不会有些变化？
0: 你要是妊娠期高血压的症状有，你看，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首先这个妊娠期高血压它有哪些症状呢？有看东西啊，视物模糊，视力下降，严重水肿啊，这还会导致水肿是吧？
0: 这有水肿，
1: 孕妇多少会有一些水肿，但是我们这个屏幕上写的是严重水肿。
0: 那就是妊高症的
1: 一个明显的症状了，
0: 或者心衰的一个症状，这个就是属于子痫前期子痫的一些症状，这已经是很严重了，
1: 比较严重了。
2: 那像我姐她怀孕的时候头晕呀，特别疼，然后还有就是会呕吐，这些不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孕妇的一个正常反应吗？但是她去检查就说她也是有高血压，
0: 对，所以她有些症状是没有特异性的啊。
1: 她还挺狡猾的这个疾病，
0: 就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没有特异性，你不能说这个症状就对这个病那个症状，那大夫就好当了，一捆脸会当了，就是这样的，
1: 就证明它是复杂又狡猾的，所以才不容易发现，
0: 就不容易发现。但是这个高血压的话呢，那你只要伸胳膊量个血压
1: 就能够大概了解自己的血压，
0: 不是利利索索的就了解了，
1: 利利索索了解。
0: 你比如说她怀孩子之前她高压90，低压60，怀了24周变成130，低压80了，虽然在国家标准它达不到140-90，但我们的话想，你想高压90变到130，已经上升40了，
2: 对自身来说已经是高血压了，
0: 对，就是不能给他下个诊断，但是我们要按照高血压给他处理，就是对他要格外的关照。
3: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的种类，它的您刚刚说到的对症下药嘛，要怎么个治疗法，这个是个问题啊。
0: 就是他首先这个人已经是孩子已经怀到肚子里头了啊，他得的高血压，那么我们就给他喝点冰水，因为他有保健本儿，也有记录，一喝得就喝得出来了。喝得病史的话呢，无非一个就是妊娠期高压，一个就是妊娠合并慢性高压，当然还搞不清楚的。为什么弄不清楚呢？比如说他不做体检，家里也不重视，本人也不重视，他怀孕前没有测血压，怀了10周也没测血压，15周也没测血压，直到28周，腿也肿了，眼睛睁不开了，很严重了，都抽了，头晕脑胀，胎儿在那头乱动了，再找大夫看病，28周发现了高血压，一捆，你说他是慢性高血压，还是妊娠期高血压？
3: 他没有检查过的话，无法判断吧？
0: 对，所以就是。他已经回答很多，
1: 他已经回答正确了。
0: 就于教授水平这么高，也回答不出来，他就没法回答了嘛。就是叫分不清的，分不清怎么办呢？那你就给他就降压治疗，先这么弄着。当然有一些人来话呢，是要死要活的，叫妊娠期高血压急诊。
1: 急症这两个字就看起来心惊胆战的。
0: 别说怀孕。就连一捆你的血压如

0: 高到200，低压到120，
1: 那也受不了，
0: 也是气站，
1: 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啊。
0: 对，
2: 太担心了。
0: 对，还有就是重症高血压，就是血压很高，还有子痫前期，子痫就是大家知道，你比如说给他查尿，尿里面不应该有蛋白，他有
1: 蛋白尿，
0: 蛋白尿，就叫子痫。
1: 理解。
0: 那个子痫前期啊，就还没达到抽，抽的话呢，就是属于
1: 已经身体都有反应，都开始抽搐了，
0: 对，
1: 很严重。
0: 那个时候呢，对娘俩是危害非常大，没准两条命。所以我们发现以后呢，赶紧找大夫，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1: 是，
0: 不是说听天由命啊？凡是他有高血压，为了要孩子，掩耳盗铃，他不找大夫，先怀上再说。他以为
1: 这真不行。
0: 那个基本上怀3个要留掉1个，就是这个流产挺高的。
3: 主要是太危险。
0: 但是还是这3个人，他只要找我们来看。经过我们看完了，给他调理好了，是怀一个生一个，也不是我们不是说一做节目以后个个都就是谈虎色变或者人人自危，是指那些有原因的人才带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说35岁
1: 以上
0: 怀孕，他肯定和25岁就不一样，
1: 身体会有一些情况的改变。
0: 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人胖和不胖的人也不一样，他有糖尿病和没糖尿病不一样，有过去生孩子得过高血压和没得的不一样，有家族史的和没有家族史的是不一样的，就你一个慢性高血压和血压不高的不一样，就是说要了解到这些容易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这些人，要把它摘出来，给他要进行修理修理，也就是说要给他做一个详细的问诊和体检，把他的这些隐患都给他
1: 排除，
0: 排除出来，还是得要给他查个血啦，查个尿常规啦，餐后血糖啦，甲状腺功能啦，心电图啊，超声心动图啊，这些血管 B 超都要给他要
1: 检查清楚，
0: 肝肾功能查清楚了，然后呢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再怀孕，尤其是如果我们查出是高血压来了，那因为高血压在没有怀孕之前的小姑娘的高血压它分2种，一种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种是继发
1: 性。
0: 那么原发性高血压的话就是没什么原因，高盐肥胖喝酒引起的，血压好了就
1: 正常了就可以进行受孕了。
0: 对，
1: 还想问一下您啊，为什么有一些妈妈她们在怀孕之前没有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怀上孕之后就一下子有了这个疾病，在几周之后才能够显现出来呢？
0: 这个就叫一种继发性高血压。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又比较复杂了，
1: 是
0: 有的能把原因查清楚，有的是
1: 不太能查得清楚的。
0: 就有些是查清楚，但是这个病呢也不是100%都能够治疗的，
1: 是
0: 可能影响生育的或者治不好的，就是一定要靠药物来维持的，或者他查到的时候心脑神已经受到影响了，可能这个时候就由大夫来弄，只有把这个弄清楚了才让他去怀孕的。
2: 但是我感觉这个高血压应该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得的吧，我们这种年轻人应该不会吧？
3: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真的，我们听听于教授怎么说。
0: 现在高血压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你比如说我们贵医附院高血压科现在住了30多个病人，40-50岁的就有2-3个，20岁以内的有好几个，
3: 20岁以内的都有。
2: 这个可能和我们年轻人的节奏太快有关系。我们当时，
0: 你再快有我快吗？
2: 对，因为大家都追寻一个结果嘛，就是看到是正常2个字，他就没有再管。
0: 这才是，
1: 这是一个误区。其实我觉得易坤想表达的是，现在的年轻人
2: 没有太在意数值，可能就看到结果了。但我觉得这可能
1: 生活习惯太差，可能有吃宵夜、熬夜，生活压力大，可能和上一代人一些生活观念和健康观念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2: 不一致的。
3: 对，我赞同。
0: 所以我们贵州电视台来做这个健康的节目，就是要改变这种
1: 大家的观念，父母的生活观念。
3: 对。

0: 你最起码你一捆你应该带头哈，你把你那个船子的朋友
1: 朋友们是吧，
0: 对对，你朋友的朋友再把你给带起来就行了。
2: 对，嗯，
1: 我觉得今天听了以后我的确也觉得好像立刻也应该去做个体检，并且关注一下血压，因为平常也没有想到过说我们这样一个年轻人会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情况。
2: 所以一坤就走进一个误区了。
0: 为什么呢？高血压刚才说了有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小女孩一生下来她带着一个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带着一个什么肾脏病心脏病，或者她在这么高的时候她妈妈没有照顾好，得了个重感冒一个月都没好，然后闹成个肾炎结缔组织病，她高血压就这么来了。所以这个给孕前期的女同志，就是包括怀孕和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就是这个道理。
2: 是，所以呢，我们说到妊娠高血压，它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孕妈妈们，一定要做好孕前的检查工作。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准妈妈们，如果你一旦患上了这样的疾病，也千万别担心，通过我们的治疗是可以保障健康的，也可以怀上二胎啊。那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病例让您是印象很深刻的呢？
0: 这个太深刻了，这个同志啊，妊娠33周了，然后在她妊娠17周的时候，血压就高上来了。到了25周的时候，怀孩子25周啊，腿就肿了，就更高了。然后呢，她就找大夫就看，就吃药，挺到28周的时候，走1公里就参加正常工作，她也没有倒下，不是像刚才我们题目说的
2: 卧床，
0: 卧床就喘了。然后到30周的时候，走20米就都不行了，
2: 很严重了已经。
0: 很严重了，以后的话呢，后来的话呢，我那天把他请来给他看病，他一出电梯到我们办公室就喘，我说这叫什么看病？赶紧把他推到抢救室吸上氧气，然后就组织全院讨论，而且尿蛋白好几个加号，那就是典型的。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中度高血压，子痫前期，而且心脏还大，还有腿肿，那个是很难。但由于
2: 他
0: 知道我们贵医复原高血压科以后的话呢，因为全院会诊，就是要给他保质，然后的话呢，就及时的给他进行了剖腹产，因为有31周呢，这个胎儿呢是可以存活的。后来2、3，现在都非常好。
3: 于教授，刚刚了解到这么多呀，我觉得咱们高血压带来的危害还是挺大的。那么我想问，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这个妊娠高血压呢？
0: 要说预防的难度比较大。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有慢性高血压了，他怀不怀孕都有高血压了。那么他也不能说因为高血压就不怀孕了，所以只是要发现给他治疗。那么有些人怀孕20周的时候他血压要高上来，这是一种继发性高血压，它也是要发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在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给他母子平安，要在这方面做工作。你比如说凡是结婚要生孩子，就是弟弟你本人等你长大了要结婚了，你要先做个体检量个血压，在之前要做工作。怀了孩子以后要定期的体检，体检的话呢，像弟弟你这么年轻身体那么好，可能体检的频度呢就宽一点。假设35岁以上的，或者是怀完老大以后10年了，他现在有怀老二，就间隔10年了， 案，或者胖的，有些糖耐量异常的，有些身体不好的，检测的频度就要什么呀？
2: 频繁一些。
0: 就频繁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就量血

0: 也就行了，是有变化你就到当地的医疗机构来
1: 去就医，随时监测，因为像血压计在家里面都可以备着，随时就可以量量看一下每天的一个数值，
0: 只要科学对待，
1: 对，
0: 科学，你再难也不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吧，
1: 对，啊，
0: 那当然可以预防严重，听到没有？你比如说它那头有很多的措施，平时要清淡，不要熬夜。
1: 那对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呢？
0: 营养要够，尤其是蛋白质，它胎儿供胎儿成长发育，就是那个营养素，糖、蛋白、水、无机盐，还有脂肪，就这些都要吃，还能有，你只是给它吃得干净利索点而已。那么最重要的是盐要给它控制，我们贵州啊那个辣椒蘸水啊，太狠了，就是这儿跟表面都放着一些那个豆豉剁成面面以后糊在上头，盐控制一下。
1: 通过于教授的讲解，我们知道妊娠高血压对于宝宝和妈妈的身体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孕妈妈们，按时做好产检，早早把这个疾病扼杀在摇篮之中，我们是可以杜绝和预防的。那如果一旦患上这样的疾病，您也不必担心，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来进行治疗的。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也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更多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失望了，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快尝尝，欣然姐姐，你手艺真好，做哪个菜都这么好吃，谁以后娶了你就有福了。你要是喜欢呀，以后我再做给你吃。谢谢姐姐，
1: 没事。
2: 我回来了。
0: 你回来了。哟，
2: 你看，这都是欣然姐姐做的。
0: 欣然老师，您在？
2: 她是我闺蜜啊，来咱们家做客，快坐下吧。
0: 您坐，您坐。
2: 俩才认识多久啊？就成闺蜜了是吧？你懂什么呀，何志超？闺蜜的情感呢，不在于时间的长度，而在于情感浓度，是吧，欣然姐姐？嗯。
3: 我和安娜呀，聊得特别的投缘。
0: 挺好的。
2: 对了，何志超，跟你说个事儿，我有个提议，未来一个月呢，欣然姐姐就经常来给你辅导英语。
0: 什么意思啊？这是。
3: 安娜。
0: 这事儿咱是不是得跟志超商量商量？是这样的，你每天在咖啡店打工，下班后还要赶去夜宵上课。我觉得你这样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就拜托欣然姐姐多来给你辅导几次，怎么样？
2: 欣然老师，你别介意啊，小孩不太懂事儿，人家欣然老师一节课那是800块钱，这么一对一的上，你好意思吗你？别闹了，
3: 你这人太俗。感情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吗？
0: 什么感情？
3: 师生情，是吧，欣然姐姐？志超啊，这个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既然我答应了安娜，那就是我做的决定。
0: 不行，实在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3: 你要是实在觉得不太方便，那我也就不打扰了。
4: 打扰什么呀？
0: 真的不太好意思。
4: 一点都不打扰。
0: 何美莲。
4: 何安娜。
0: 欣然老师，我单独跟小姨聊一聊啊。您先吃，您先吃，走，屋里屋里。
4: 你有什么不能当着欣然姐姐的面说的呀？她又不是外人。
0: 去那边说，
4: 在这儿说。

0: 说吧。
1: 你不怕丢人的话，我就在这儿说。我叫你一声小姨，是因为你辈分比我大，我给你面子。但是说白了，你也就是个刚刚满了18岁的小屁孩。
0: 好，你忍很久了是吧？你说，你现在说个痛快。
1: 我是想说个痛快。四老爷走得早，打从你穿开裆裤开始就被送到我们家了。我妈工作忙，一直都是我带着你照顾你。小时候我去幼儿园接你的时候，你跟在我后面拉着我的手，哥哥哥哥哥哥的喊，你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你有这么个哥。关美莲，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作威作福，使唤我不说，你还干涉我的生活，你以为你是我妈吗？不对，你比我妈管的还宽。
2: 何志超，我告诉你，我都是为了你好，姐弟恋压根儿在咱们家就不可能。
0: 当初你爸抛弃你和我姐的时候，你有多难受你是忘了是吧？有多痛苦你是都不记得了是吗？你以后后悔还不如我来当这个坏人，你以为我想当吗？这个坏人不是我当，就是我姐当，她永远都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
3: 你别提我爸，我是我，他是他，我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不会对我妈那样，我也不会抛妻弃子那么走了。何美莲，行，今儿我们俩就把话说清楚啊，要么你搬出去，要么我出去。你不是一直想当个大人吗？行，我今儿就让你当一回大人。从今天开始，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我的事儿。至于我妈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我摊牌了，我不怕。
0: 何志超，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安娜，安娜，
1: 不好意思啊，新人老师，不是让你看我们家笑话了。
4: 没事，安娜，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我先走了。

0: 喂，妈，我跟你说。
1: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啊。刚才你小姨啊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她说你今天晚上在夜校上课，顺便就睡在学校了。
2: 我跟你说，学习是特别的重要，但是身体也重要，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听见没有啊？
0: 啊，妈，那你。你也别太累了，注意身体啊。
2: 嗯，那行吧，你先忙吧啊，我挂了。

0: 传统的往往才是最经典的。
1: 是这样的，之前呢出了一份裁员名单，相信您已经看到了，这里面有很多员工是您的老将，人事部已经分别找他们谈过了，但是他们很抗拒，想看春梅姐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做做他们的工作。
0: 那你觉得我是以什么角度跟他们谈，他们能够接受呢？

0: 我相信春梅姐
1: 有能力说服他们。
2: 这名单上的几个人啊，都是社里的老人，是为编辑部立下

0: 上次开会的时候，苏总也说了，杂志社今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如果再不裁员，完美生活很可能会被总部关停。这次改革势在必行。今天叫您来呢，也不是跟您商量的，这是决定。你也希望能在最后时刻，给您的老将们一个情感上的交代吧。
1: 是呀，那我有个最后的请求，老吴不能走，他比我还要早来社里，在刚刚创刊的时候，资金周转不开，老吴把他自己仅有的50000块钱家底无偿的捐给了社里，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杂志社的今天，更何况他爱人最近刚刚离世，对于他来说，杂志社就是他的家，我走他都不能走。
2: 好的，郑薇姐，我答应你，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1: 那谢谢你了。
3: 小姨，我回来了。小姨，
4: 哟，自己吃上方便面了，这哪行啊，这没营养。来，给我，给我，你看啊，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啊？烤鸡架，来，你看，战斧牛排，然后哎，对，蛋黄派，
3: 还生气呢？我不是都跟你赔礼道歉了吗？我还特意买了这个，你小时候特爱吃那个，我好不容易买到的，你尝尝。小姨，怎么说我们俩也得有小20年交情了
5: 吧？女人的年龄，只能说小，不能说大。我才18。
3: 啊，行行行，怎么说也得有18年的交情了。你记不记得前几年，全家人都希望你能学医，但是你想学表演，你说那是你的梦想。我妈、你妈都坚决反对，家里都闹翻了，是不是只有我一人支持你？
5: 你还敢说？当初让你陪我演戏，你把我所有的压岁钱都拿走了，到现在还没给我。
3: 你是长辈，哪有意思收压岁钱啊？反正。从小到大，我一直听你的，宠着你，支持你。现在我也希望你能支持我的爱情，这么难吗？
5: 侯志超，你还跟我演上了。支持你的事业没问题，但支持你姐弟恋，这事儿我可不行。我不想成为咱们老何家的罪人。
6: 老公，我今天晚上还要加班，不用等我吃饭了啊。
3: 知道了。

0: 喂，二嫂，妈怎么样了？
1: 挺好的，我刚把她哄睡着了。
0: 我想了想啊，还是让妈回来吧。
2: 不用啊，妈在我这待挺好的，你就忙你的吧，真没事儿，反正我最近也闲着。
0: 哎呀，我忙完了，思南都住到你那儿去了，我还有什么可忙的？还是让妈回来吧，哈。
1: 真不用，二嫂，
3: 我们这两个人看着她都手忙脚乱了，就别说你一个人了，你就让她在我这儿吧。
0: 行吧，那你再多陪妈两天，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啊。嗯，拜拜。
4: 谁认识靠谱的保姆，主要负责伺候老人，求推荐。

0: 你真的要笑死我了。那怎么着，你是决定要跟你小姨走出情感的漩涡吗？
1: 我看他就是漩涡本窝。别笑了你，我都快愁死了。哎呀，你说我现在36G都使上了，他像钢铁侠附身一样刀枪不入。
0: 那怎么办啊？他可是你亲小姨啊。嗯，
1: 要不然我直接跟小姨说得了。
0: 别闹，瞎说什么呢？这个时候你可别惹他啊，不然他可得炸锅。
1: 我还想炸锅呢，我告诉你，明天我回去我就好好治治他。
0: 行了吧你，他一小孩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1: 人都是帮亲不帮理，你怎么这么关心他的感受呢？你看我这两天在家被他折磨的，我都憔悴了。我
0: 来，你过来，我给你做个面膜，让你秒变小鲜肉。
1: 别闹了。
0: 行了，没事儿，我们又不是以后都不说，只不过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期嘛。
1: 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人比你也太僵了，你知道吗？我在家他叫我什么？叫我小盒子，自己真跟老佛爷似的，各种使唤我。
0: 小盒子，
1: 哎，你别叫，别叫，我这眼前一黑，你叫。
0: 行了，反正我妈最近也在这儿，你呢就好好陪陪小姨呗。这事儿过一阵你再说。哎哎，这个我今天给安娜买的，那店员跟我说这个是最新款的智能牙刷，送给她。
1: 对他这么好，
0: 那怎么办呀？谁让他是我小姨呢？

0: 谁啊？
1: 我。
0: 哦，嫂子来了。
2: 春梅啊，
0: 我来看看妈。妈在伟珍家呢。
2: 啊？哟，嘿，那早知道我上伟珍那儿去了。哦，对，我还给妈买了点水果，我给你们留下得了。
0: 你拿回去吃吧。
2: 别，都带都带来了，干嘛呀？妈呀，不是血糖有点高嘛，所以我也没敢多买，就买了这点儿。
0: 行，好了，
2: 好了，这个我拿回去。那行，那我先回去了。
0: 我跟你一起，正好我上班。
2: 春梅，
0: 哎，
2: 要不我占用你三分钟，跟你聊几句？
0: 没问题。
2: 太好，
0: 坐下聊。
2: 哎，好。
0: 哎呦。
2: 嗨，你瞧这一坐下还真有点尴尬了。哎呀，怎么说呢，春梅，我觉着吧，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觉着你也太不拿我当一家人了。
0: 哎呀，大嫂，这说哪儿的话呢？
2: 你昨儿那朋友圈我可看了，
0: 昨天晚上发的找保姆那条啊。
2: 啊，
0: 怎么了？
2: 妈是你的妈，
0: 嗯，
2: 也是我的妈。我叫妈叫了快30年了，是吧？我们俊都28了，给妈找保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下？

0: 你发什么朋友圈啊？
1: 哎呀，嫂子，人家不都说万能的朋友圈吗？我那朋友圈里全都是干媒体的，什么人都认识。我这么一发，不是能找保姆找得快点吗？
2: 不是，你那圈里面都是做媒体的，那认识的都是什么人呢？那都生活在那高一层的，他们谁有功夫帮着你找保姆去啊？我的朋友圈都是什么人？说句老实话，哎，我的邻居、街坊、我的麻友，竟是家里头亲戚，什么就都是干这个的。
1: 那嫂子，你的意思是，你有合适的人选了？
2: 我跟你说实话吧，昨天看见你那朋友圈，我立刻就想起一人。我跟你说，这人他来咱们这儿四年。就干了一家，在那家一待就这四年，你说他是不是因为干得好？
1: 哎呦，那挺好的，靠谱的人现在不好找。
2: 是啊，
1: 但是嫂子，我是这么想的，咱妈那个病啊，她不好伺候，还是应该找一个有专业护理经验的人，就普通做家政那种，我怕她干不了。
2: 人家正好不是普通做家政的，他干这家干四年就是伺候老人。现在因为有点特殊情况，所以他正好闲着呢。
1: 那行啊，见见面呗。
2: 但是他就是那个费用就比一般的高。
1: 哎呀，价格不是问题，人靠谱最重要，
2: 是吧？我就说嘛，价格在你这这叫什么事儿，是吧？人靠谱最重要。
1: 行，感谢嫂子。
2: 你瞧，我就烦你这点什么感谢，咱俩哎用得着吗？一家人的事儿谢什么谢呀？我跟你说，现在我现在心里头可是特烦。
1: 怎么了？
2: 我们家红艳不是流产了吗？哎呦，我们那俊，我告诉你，俩眼睛就盯着他媳妇儿，好家伙，走哪儿就哎都不离开。我跟你说，男孩子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这一点你早晚能够感受得到。
1: 想开点，嫂子。
2: 另外，我跟你说，你大哥，嘿，现在根本就抓不着人儿。我告诉你，我要找他，
1: 嫂子，
2: 跟
1: 啊，快迟到了。
2: 哎呦，你看你说的，哎，你那个开车走啊，
1: 开车走
2: 啊，你路过那个，
1: 我送你，送你，
2: 太好，走走走。

0: 之前还是围绕自然能量这个话题。
1: 稍等一下，为什么老吴还是被裁员了？
0: 这位姐您坐。
1: 我把他的情况也给你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你答应我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
0: 您听我解释啊。
1: 还解释什么？
0: 您是前辈，我是新人，我答应过您的事情不会出尔反尔的。
1: 现在他已经被裁员了，你还要说什么呢？
0: 我没有裁他，我把他调到总部了。现在呢，让他去总部给他一个闲职，这样的话离家也近一点，薪资待遇方面跟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随后人事部会单独找他沟通的。
1: 那对不起啊，我刚才太冲动了。
0: 没事，请坐。

0: 我对不起啊，我刚才太失态了，真的特别感谢你给老吴的安排，谢谢你。
1: 没事儿，答应过您的事情我肯定要做到的。春梅姐，我觉得我们俩还是需要多多沟通的，比如说新项目的事情您就没有跟我说啊。这个案子是我们社里接的广告案子，新媒体部的方案已经过了初审了，你为什么还要带着您的团队在做呢？
0: 是这样的啊，新媒体部和传统编辑部是可以公平竞争的吧？客户他愿意选择谁是他的权利，无论是你赢还是我们赢了，我们最后都是为了社里的利益啊。我们的方案做得差不多了，一周后我交给你看。
1: 您的案子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0: 一下，是金婚的主题吧？
1: 对。
0: 金婚是什么？结婚50年才叫金婚。换句话说，您这次的拍摄对象是70、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还是素人？谁看啊？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是一本时尚杂志，受众群体是年轻人，这仗您赢不了。
2: 我觉得不一定，我也可以把老人家拍得很有时尚感呀。我们这次的金婚主题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你们新媒体部可以这样去准备自己的方案，1周以后策划会，我们各自阐述各自的方案就好了，这才是公平竞争呀。
0: 行，那就拭目以待，祝您成功。
2: 我也祝你成功。
3: 哎，我跟你说啊，经理可同意我换成夜班了，你再偷懒可没人给你打掩护了。
4: 哎哎哎，主管来了，站起。
5: 俊，哎呀，你别喂了，那喂一上午了，那鱼要撑死了。走走走，吃饭去。
0: 咱们就说好了，你得帮我啊。
6: 放心，交给我。
7: 姐妹们，晚上去蹦迪呀、啊？
8: 我就是要走啊。
7: 哎，请客吗？
8: 今晚吗？
7: 同样。
9: 哎，
7: 你没问题吧？
9: 没问题。
5: 我回家化妆晚了，好
10: 久没有出来了。哎呀，
5: 你这头发！
10: 对，
5: 咋还不走啊？
10: 加班啊？
5: 你这屏幕黑，你加什么班？
10: 记得我比你努力啊！
5: 哎呀，好努力啊！走了，明天见。

0: 是吧？是南区 T Club。
1: 喝一杯，
2: 喝一杯，不动了。
1: 来了，穿蓝色外套那个。
3: 您让咱俩共享定位是不放心我吗？
0: 好媳妇儿，我错了，我媳妇儿这么漂亮，我怕你被人拐走了。
1: 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吗？
0: 没有啊。
1: 什么没有啊你？
0: 媳妇儿，我把软件给你删了吧。
1: 你说安装就安装，你说删就删，凭什么呀？我还得用它监督你呢。
0: 好，都听你的。最近忙什么呢？
1: 我想转行做保险。我最近每天晚上都在上保险的培训课。我想试一试。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做专职。这样的话，

0: 买房子应该不成问题，到时候就不用再拖累爸妈了，你觉得呢？
1: 我倪俊真有福，找了这么一个好媳妇儿。

0: 西方。
1: 哎哎，春梅，
2: 哎嫂子，资料我看了，挺好的。
1: 啊，是吧？哎碰，等会儿。是是是，是挺好的，你满意吧？
3: 满意，我看人家还有照顾老人的经验呢，靠谱。
1: 但是我告诉你，他那工资可得6000啊，一个月。
3: 没问题。
2: 哦，那太好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带他去见见你啊。
3: 嗯，晚上7点，你行吗？
1: 可以呀、啊，行。
4: 姐，你晚上8点约了品牌方那边商务总监开会，您别忘了。
3: 忘不了，我先回家办点事儿。
4: 行，
3: 8点准时到。
4: 然后这资料我做好了，你稍微看一下。
3: 嗯。你去通知大家会议室开会吧。
4: 行，那我先去了啊。走。嗯。
5: 小珍，
6: 你怎么来了？
5: 啊，我来看看你。
6: 嗯，进来吧，进来吧。
5: 啊，这送给你，小礼物。
6: 哦，谢谢啊。你随便坐，我给你倒水。

0: 给，哦，谢谢。找我有事儿啊？嗯，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闲着呗。
2: 不了解你，你哪是个闲得住的人啊？其实我今天就是专程来跟你说，我们一直合作的一个专门做综艺类节目的公司，后面客户呢有一个不错的项目，就缺一个优秀的领头的制片人。我呢觉得啊，这个工作啊特别适合你，你看看有没有兴趣？
1: 不用了，不看。
2: 没关系。 还有一个做猎头的朋友，我把你的情况呢也仔细跟他介绍了，他那儿也有几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真的不需要，
1: 真的。
2: 小陈，你是真的不需要找工作，还是只是不需要我给你介绍的工作？
1: 杜正阳，你不会觉得我是因为忘不了你，所以才拒绝你给我介绍工作吧？你这一从欧洲回来就忙前忙后的给我找广告商，现在还帮我介绍工作，我知道你是想弥补我。但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早就翻篇了，我们还是向前看吧。
3: 老婆，回来了。
1: 今儿买了鱼，一会儿
3: 给你做啊。回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哦，这是我先生何志超，这是杜正阳。你们结婚了？
1: 啊，对，我们刚刚结婚，我们家人还不知道。你很幸运，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3: 你好，我叫何志超。你好。 那你们先聊着，我做饭去啊。
1: 好。
3: 嗯。哎，珍珍，今天那鱼还按上次那么做是吧？
1: 啊，可以啊，多放点香茅。
3: 好嘞。

0: 我记得你以前好像最讨厌香茅的味道了。嗯，我明白了，这就是你说的向前看吧。我懂了，为你高兴，祝你们幸福。
1: 谢谢。你要是不介意。
0: 可以留下来一起吃饭。啊，不用了，就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那再见。
1: 再见。
2: 好吧，去休息吧，回来打扫。
1: 嗯。
3: 来了，要俩菜。干嘛呢？你这。
4: 要是加班嘛，我给他盛点菜，饭估计送过去。
3: 我告诉你啊，今儿是最后一顿了，明儿开始没有了。从明天开始，我就没时间再管你们晚饭了。
4: 你干啥去？
3: 我们那生鲜主管胡俊宏，预产期还差十天，明天开始不上班了。我们经理说，哎。
4: 二活，你就替他了。你想想，从明天开始，我白天，哎，得管着销售，下了班我还得管第二天进货呀，什么乱七八糟，好些事儿呢，没时间给你们做晚饭。
2: 活增加了，但工资还开那么少。
3: 你怎么知道开那么少啊？人家给我加钱了。
2: 加起来的，加个三头五百的，加多少？涨到哪儿去？
5: 涨多少？
1: 六百啊。
5: 6000。
3: 没少涨啊，翻倍了，1万多吗？是吗？所以我得搁这好好干呢，是不是？哟，哎呦，我得走了。
4: 干啥？就是饭都没吃呢。
3: 春梅不是要给老太太找个阿姨吗？我给介绍一个，带着去见见她。
2: 那你还差这口饭，你把饭吃完你再去吗？
3: 是来不及了。
2: 哎。
4: 哎，嫂子，来来，嘿，行，今儿这身衣服穿挺好啊。哎，把这眼镜戴上。我没戴过眼镜，这晕不？不会晕，平光的。哦，挺好。走啊，我
6: 有点紧张。
4: 紧张什么呀？那人啊，心眼特别好。
6: 那个做安女士，
4: 公司留钱，这么高？那个，来，你再给我说一遍。
6: 哦，对，我是张爱军的亲戚，来这边好几年了，张爱军是二胡嫂子的邻居牌友，
4: 对，
6: 我姓李，我从来就开始照顾的，我是朱家保姆，没有了，啊，
4: 行不？
6: 行，挺好，挺好。
4: 哎呀，
6: 那个披萨小哥走了。
7: 走了，回家了。嗯，那孩子来吗？你想让他来啊？哎，二嫂，喂，稳正，
8: 你是要来把妈接回去了是吗？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过不去，我给妈找了个保姆，现在过去见一见。
7: 哦，这么快啊？
8: 啊，大嫂帮忙找的。
7: 大嫂介绍的，那大哥跟大嫂他们只负责介绍保姆，什么事都不管了。
8: 嗨，不是，大哥他家也不容易。听说这个保姆之前照顾过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还挺有经验的，反正听起来挺不错的。
7: 行，那你忙你的吧，别管了。哎，你叫妈接个电话，我跟她说两句。
8: 好。
7: 二嫂，
8: 妈。 怎么样啊？这两天，你在伟珍那儿待的还好吗？
9: 不习惯，太吵。
8: 你再忍一忍啊，明天早上我就把你接回来。
9: 嗯，
8: 伟珍。
9: 嗯。
8: 那个。

0: 思南怎么样？还好吗？
1: 二嫂，他在我这挺好的，一顿吃我三碗饭呢。你回头还得给我饭钱。
0: 没问题。
1: 嗯，好了。说两句会死啊？
2: 我也要说。
1: 盛饭去。
3: 饱了，吃饱了。
4: 我刚说的，你都记住了？
5: 你确定吗？志超他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4: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而且你不把你自己的心意说出来，你能甘心吗？
5: 行，我说。
6: 小英，我回来了。
7: 大外甥，哎，你终于回来了。
6: 哦，
7: 欣然老师都等你半天了。啊，那啥，你们俩好好上课，我出去逛个街就回来。
6: 徐然老师，你坐，坐。我小姨又麻烦你了，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小孩不懂事儿，你别听他的。或者他要再跟你说什么，你告诉我，我说。
5: 啊，其实志超，有些话。我也想跟你说，
6: 欣然老师，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你真的很优秀，
5: 我都明白。嗯，
6: 谢谢你。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嘣
5: 嘣嘣，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

0: 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吧。嘣嘣
2: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安顺地系，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put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7: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8: Then she will learn how to make her hero today by time learn. Wow.
9: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0: No, just
11: three, two, one. You're
12: going to be
13: a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KTV.
14: KTV.
15: It's called 爱字部.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6: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7: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8: 上海欢迎
19: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穿越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 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
1: 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0: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欣舒，你们可以叫我小舒。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
3: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
0: 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 跨国夫妻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4: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5: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0: 不晕吗？这个，<笑>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6: 哇，这大高个儿！哇，最萌身高差。你好，你好。
7: 这大高个儿。Hello，Hello，Hello。
6: 感觉好，你好。萨迪卡，
7: 是爱拼亚扎伦，通平兰车，今晚上爱玲男孩。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6: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儿。
7: 我和艾玲有一段十年的跨国爱情。
6: 这段十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他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10年像排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7: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第一眼向快门按下，他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6: 这个一米九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50000多磅，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笑>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地图上的距离，你想象中的
7: 我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是艾玲的勇敢和我的距离。
6: 爱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哇哇哇！10年我们才爬到这里。
7: 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10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10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儿的故事。
0: 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8: 又来了，
0: 而且好屌啊！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7: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

0: 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1: 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2: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1: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哥，
3: 这谁能受得了？
1: 我都输了。哦，
0: 他们是谁呀？耶，
3: 哟，竟然来
0: 了！剪刀石头布，耶。
3: 这是北京吗？
0: 是
3: 北京，
0: 在亦庄。哦，
3: 在亦庄，
2: 还是真画。耶、
4: 哥，
0: 哥，
1: 哥，
4: 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5: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4: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5: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4: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打仗百次不会输，对吧？
1: 百战百胜吧，
4: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5: 读不懂是吧？
4: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5: 警察上课啊？
4: 对呀、啊。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5: 别读了。
4: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5: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0: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5: 带你去看机器人。
4: 真的

0: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机器人 4S 店。
2: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3: 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1: 太高级了。
0: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1: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4: 嗨起来，
5: 嗨起来。
1: 你看他的
5: 眼睛还会动呢，
0: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5: 你看他会摇摇腿，
1: 他抓眼睛这样。
0: 哎，他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1: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6: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1: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0: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
3: 啊，是那个，
5: 它也是转手绢的那个。
0: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5: 萨迪卡，
1: 不然我
0: 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7: 哇，它腰好灵活，
6: 好灵活呀！
0: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5: 这跟真的似的，
6: 哇，这是假的
0: 吗？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

0: 呀，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可以了。
1: 咋了？
2: 有惊喜！哇哦！哦，它去印了，
1: 它印花了。
2: 好了！哇
1: 哦！哇！这个可以啊，
3: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2: 对，
1: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4: 他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2: 是，
4: 就跟拉花同理。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哦，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1: 很多
4: 机器人，是不是？
1: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4: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啊，
3: 是吗？
1: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4: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吗？
2: 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1: 就多点几次外卖，
5: 机器人合个影。
4: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6: 爱情36计，
4: 对，马上的歌。
6: 爱情36计，
5: 你看现场演唱会来了。
1: 听过吗？
2: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7: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哦，哎，就是比如美人计。
1: 美人计是啥呀？
7: 就是哥哥哥哥。
4: 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8: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选了，已经会了。
4: 哥哥，你来一个。
9: 走为上计，
4: 怎么说？在爱情里怎么用？
5: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你们俩吵架，你们怎么办？
2: 有很多中国姐姐说，艾琳，你要用泰文说他，但是我说不行，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要用努力用中文。笨蛋，打笨蛋！
6: 你别用，你在使用美人计吗？
4: 哎，吵架对方听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5: 你下次试一试，
9: 走为上计，
8: 你就说你要离家出走。
2: 不行不行不行。
4: 那都是我接，
5: 你要走了。
4: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都用了，不知道是谁用了欲擒故纵。
2: 是什么欲擒故纵？
4: 对，什么叫欲擒故纵？就是你想抓住这个人，但是你先不死死的抓着他，你先放他走，说你走，然后这个人就会过来，我不走，这就叫欲擒故纵。
2: 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
5: 我不要。
4: 你们中间异地那一年，
8: 对，一年，
4: 那一年肯定让你们感觉说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8: 欲擒故纵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就更幸福，
6: 对，
8: 幸福加倍。
4: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2: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10: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1: 哦。他们家很好吃，
4: 是好吃的。
2: 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10: 虾片？嗯，
2: 然后可以点
10: 菜吗？
2: 好，
10: 嗯，
2: 炒河粉、八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1: 哇，我都饿了。
2: 我有一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7: 这都12斤，
2: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6: 味道对了，正宗呗，
8: 味儿正宗了
2: ，正宗了，都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6: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4: 饿了。

0: 味怎么样啊？这个
1: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让我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
0: 解馋。
1: 我也解馋了。
0: 你解馋了。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你啥感觉？
1: 一点都不紧张。
0: 为什么？
1: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给他们都微笑。你好。
2: 走。
1: PM 我的好，我的好。
0: 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1: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行节，我就会见到她。
0: 怎么称呼您？
1: 乔恩。
0: 乔恩。
1: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3: 14年来了。
1: 那姐姐，您的？你老公也是中国人？
3: 对，也是北京的。
0: 哦，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3: 中泰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1: 他是我，
4: 我想的也是。
1: 哎，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菜。
0: 偶尔做。
4: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1: 木瓜沙拉。
3: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
4: 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5: 你拯救他是吧？
1: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4: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
5: 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1: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5: 是吧？
4: 就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0: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1: 来到中国。
0: 来到中国做。
1: 因为想吃了。
0: 馋了。
1: 馋了。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
5: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4: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
3: 可以。
0: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1: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0: 来呀。就是这个味儿。太热当时是真的特别疼，人家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
6: 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的。
0: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1: 我就喜欢这么冲，要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7: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6: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7: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0: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0: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8: 什么我都喜欢。哎呀。
7: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6: 你俩真的不像是10年的，
1: 对，
6: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7: 最爱谁？
0: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哇、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7: 唱歌跳舞
0: 可以。可以。就写了这么多拼音呀、
7: 不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0: 春天。
7: 不，但是你春天你光影呀，你还喜欢吗？
0: 你记错了。
7: 下一个。
0: 对方

0: 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1: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就怕？
0: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
1: 这个不行，这个我误会了。
2: 那你错没错吧？

1: 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你让阿福看看。
2: 阿福能认识吗？你看看这一句话，很过分。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妈呀，这是什么？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3: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2: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这种鬼有接了。
1: 我想问一下，艾琳当初你要从泰国来北京的时候，就是。
4: 是什么给了你勇气？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像跟他在一起呀。但是当时会有那种牺牲感吗？因为有时候一腔热血的时候不觉得，但真正住下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东西真的是从零开始。他从泰国来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冬天，那个冬天我记得特别难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尽量介绍我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啊，想让他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也好啊，反正就融入当地的生活。
3: 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好，因为你看艾琳自己的适应能力也不错，现在这份工作你满意吗？
5: 特别满意，你看，就是他们有个达人都写在脸上。
3: 他的满意跟开心其实也会消解了当初的一些不确定，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复兴也有点很好，就他看见了自己太太的付出跟牺牲。如果对方看不见，自己会更畏惧。
4: 对，没错。
6: 我真的就心有感触。
7: 就没被看见的那个。
6: 一定要做被看见的人。
8: 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9: 这些呢，我也虚请了零零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10: 这回这个零零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1: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

0: 玩意儿。
1: 这是什么？刺梨汁。哦，这个我们上次喝过的，但它这个是鲜榨的。哇，
2: 一直出口水，现在
1: 两眼放光。青云市集啊，它是贵阳人的深夜食堂，是无数老贵阳的回忆。姜丝鸭，
2: 那个凉粉也特别棒，
1: 肠旺面，
2: 对，那很好吃。那个就是在那个集市的一个十字路口旁边。
3: 贵阳ที่พูดไปเลยค่ะว่าตลาดคนที่เนี่ยรู้สึกว่าที่นี่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เปิดกว้างให้ทุกคนได้โชว์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
1: 其实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2: 对，哦，
4: 他是外国人呀！啊，
5: 还真是。
2: 哇哇，好听啊！
0: 很好听。
5: 天气也很凉快。
4: 我觉得如果别的地方呢这么晚了，他就最多就只听音乐喝酒，但是这里还吃
5: 小吃，
4: 这个小吗？
6: 要吃些什么？可
5: 以来一个特色的烙锅吗？
6: 可以啊。
5: 好，谢谢。好的。
4: Hello， 你好。
7: Hello。How are you？
4: I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7: Okay.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贵阳。
4: 哇，中文这么好呀！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Chacha。哦，
7: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1: 漂亮的她。
7: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4: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7: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鲁边音乐会，
2: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是吧？
1: 对，
2: 他又喜欢音乐，
1: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7: 是明星。
8: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9: แล้ว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ค่ะ
7: 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
4: 爽，大人们的面他想 rap。 对，
5: 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7: 老干妈拌饭，
4: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2: 太多了。
7: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4: 但是
7: 也有意思，
4: 唱什么啦？
7: 对，
4: 好玩了。
7: 对，
5: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7: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8: 你看外国人，
7: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8: 所以
7: 我
8: 都可以接受
7: 自己的城市了。学到，
1: 因为他了解贵州
7: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8: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4: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7: 真的吗？
4: 对。
7: 那让你唱一遍吧。
4: 上来，上来，来，来，来。
0: OK， OK，
5: 加油
0: ，Let's go，Let's go。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0: 还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刚刚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但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夜生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3: 我去年来贵阳的时候，我会觉得贵阳的夜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贵阳的很多店他们是可以点外卖的。
0: 什么叫很多店？
1: 外带酒水
0: 哦，外带，
3: 对，就是随便可以点其他店里的任何东西的时候，就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哇
1: 哦，包容性很强。
3: 对，太棒了！我从韩国当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地方。
0: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吃一点，来来来来来。哦，
3: 哇，真要来了，
4: 还有好吃的。
1: 哇哦，本土的蔬菜沙拉，热汤丝娃娃。
5: 这折耳根和豆腐真好吃啊！
1: 你能吃折耳根？
6: 能吃折耳根。
5: 小猪的给我拿一个这么大串。艾玲呢？你可以吃折耳根。
7: 我特别爱吃。
0: 哦，这有折耳根是吧？那这个我可以。
1: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小吃，它也代表了贵阳的一个文化。它现在就是来到贵阳的人，来到贵州的人，他一定要从这些小吃里去了解贵州的一个文化。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智慧来的，把一种就是家常的就特别多见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对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式，
3: 味道还不一样，
0: 这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智慧。就说吃咱们可以在这儿录两个小时，
3: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要进行。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的就是垫吧一口，来回座位上，回座位上。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4: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0: big.
1: Wow.
2: 哦，这个要去。
3: 在生命里面，还没有去过，绝对被他们累的，跑得被他们，就是哇，哇哦，那种是妖，那种嘛，坑里面是白茫茫了。那个溶洞里面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 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哦，这是洞穴的心脏。OK， are you ready？
1: <Hey. S 1>
3: OK， let's go， three， two， one， boom， boom， boom。
1: 哇！真猛！勇敢的人先闪过世界。
3: Come on， 这个，你看，讲。OK。
2: 塔塔的奇幻漂流。
3: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1: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3: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梅九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0: Oh my god, what is this?
1: 我很饿。So fantastic. Wow, come on. Thank you.
0: That's
2: good.
3: Oh, 这是泰式的 barbecue
0: 吗？太香了。哦呦呦呦。 After a long day like this, a barbecue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day. Yeah.
2: Yeah. How about the cave?
4: Oh, it's amazing.
1: Yeah, it's very beautiful.
2: มันลึกไหมในถ้ำ
5: น้ำไม่ลึกถ้าลึกที่สุดอาจจะประมาณนี้很高了感觉已经
4: 挺深的我都能到胸这块了
0: I'm sorry for you, you didn't come. It was such a good experience.
2: Oh, what a pity.
3: 今天我们去到了黄龙洞它是贵州洞穴的代表而且贵州有很多世界上非常知名的洞穴比如说我们在贵州亚洲最长的洞穴双河洞它的测量长度已经超过了300公里现在也可以去里面去观光它也有像我们今天的这样探险的一些旅游路线除了这个最长还有一个是最大贵州安顺的紫云有现在人类已探知的容积最大的洞穴大
2: 要去
3: 它也是人类现在已经发现的最大的双穹顶的洞厅这个洞厅的名字叫紫云苗厅它里面甚至可以容纳一架波音737的客机在里面飞行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洞穴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来贵州看洞其中有一个我们都很尊敬的一个洞穴的老前辈他叫丹·波塔什
6: 我第一次来丹洞86年 about exploring wider more far more interesting

0: 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服查查呀？
1: 因为我没有照顾查查，
0: 对，
2: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在那里边摔了好几次。
3: 我估计他也只能照顾照顾你，其他女生他根本没在眼里。
1: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3: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2: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3: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0: 我不安排事儿。
2: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这么难吃，你不好吃。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
4: 我就是有
2: 对。
3: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2: 没办法。
0: 我就知道
3: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0: 不说了、shut up。
3: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
4: 对，
3: 因为他那个哥
0: 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他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3: 啊，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0: 不，很坚定。
3: 所以你的这个育夫之道，你知道什么叫育夫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 control。好不可能是不是就用这个
0: 感觉要强制爱应该是吧。
3: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
5: 阿福你好帅。
3: 哎，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2: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6: 他，让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他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2: 好难得呀，
6: 说一下
2: 好难得呀。

0: 今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艾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5: 你好，
6: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4: 来了，
7: 别跑。
4: 抓到我，好大啊！
8: 太大了，
9: 寻常无法留。
10: 神经听着，伊斯兰灭了。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恰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体验古今贵州人为适应山高水险的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演化策略。沿着历史的进程，我们探访四个站点，顺应自然的古老生态农业范本，从江洞寨美德村的稻鱼鸭农田，
3: 三个人没能力吧？
2: 一屋同源、身心同志的传统苗医，同仁是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医世家。
4: 这药太好吃了。
2: 古代贵州人改造自然的范本，始建于明朝的安顺鲍家屯水利工程。
5: 有水无水在一水。
2: 以及当代贵州人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案例，横跨关岭与贞丰两县。

0: 县的花江石墨画治理示范区。
1: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
2: 西游记拍摄的地方。
0: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人与山川精灵共生的生存繁衍智慧，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形。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不同人群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以各具特色的求生智慧创造着他们的家园。黔东南从江县的山间有许多侗族人居住的村寨，美德村是其中一个。他们沿溪流建房，在水稻田里放鸭养鱼，延续着一种天然的生态农业。
1: 李老师，
2: 欢迎欢迎。
1: 这就是从江的鼓楼吗？
2: 是的，鼓楼呢就是侗族的标志。
1: 不是，这打大老远看过来，这是一塔呀、啊，这根本不是鼓楼啊，跟北京、西安什么建那鼓楼完全不是一概念。
2: 对呀、啊，那个是汉族的吧？这边是少数民族的。
1: 那他这修成这塔的形状有什么意象吗？
2: 它这不是塔啊，它是树，是一棵杉树。所有的侗族民族啊，它都有一种树柱崇拜，
1: 笔直的树或者笔直大柱子。
2: 对，侗族它就崇拜杉树。
1: 侗族民族这个概念，国内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您是怎么定义、怎么划分的呢？
2: 就是至少它是在4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1: 初民时代。
2: 哎，整个长江流域。它往南，那就是一直到长江以南；往北呢，最初它可以到淮河流域。在4000年前，侗族它开始迁徙，进入了云贵山地，它把远古的生产方式传承下来。这鼓楼因为它很高嘛，您看它这个主柱就非常非常的粗。
1: 我这大树这得多少年了呀？
2: 300年以上，
1: 直径的能
2: 两个人。能够是吧？
1: 这边够不着了，
2: 两个人合不拢啊。
1: 俩姚明能成，咱们俩是不行。这最上面是鼓是吧？
2: 对，他把上面这鼓是不能随便敲的，过去特别重大的事情，比如发生战争啊，召集全寨人集合的时候才敢敲。
1: 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里的东西。
2: 也有日常生活，就是聚会商量事情或者对歌。
0: 鼓楼是侗寨兴旺的标志，也是维系族人精神情感的空间。
2: 云贵山地我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盆地，这边叫坝子，每个寨都很小，或者一个族群在这里生活，但是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1: 有自个儿村庄的神树啊，或者一个神主啊。
2: 对，每个寨子它不会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神。我们现在看的贵州的侗族文化，它是传承了长江中下游远古侗族文明的根脉的侗族文化，
1: 跟今天我们所熟悉那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不是有
2: 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传承的侗族农耕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0: 侗族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但一直以稻米为食。由于水稻种植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侗族人很注重保育水土、养护山林，也把许多古老的稻种保留下来。不过，由于现代农业方式的普及，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消亡。

0: 这边您是待过多长时间啊？
1: 我来过很多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寨子呢，我在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稻种就非常的古老。
0: 那是不是它的产量相对也差点？
1: 低，300斤吧，亩产。
0: 那味道怎么样？
1: 味道很好，它的古老稻种就是叫一家蒸饭，全寨飘香。
0: 跟东北大米相比，那味道怎么样？
1: 比东北大米还要香。
0: 这今儿咱能吃到吧？
1: 估计能吃到。稻鱼鸭共生系统，6000年前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到后来这些稻作民呢进入贵州以后，湿地很少，环境差了很多，它就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因为现代的这思维把业态分得很细，嗯，稻属于农业，鱼属于渔业，那鸭呢属于家禽业，嗯嗯，就全给分开了。落到刚才我们说的产量很低嘛，嗯，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觉得不比，因为他没有单算水稻的产量，就说亩产300斤稻米，怎么也得产个40-50斤鱼，
0: 鸭子、鸭蛋、
1: 田螺、螺丝，他这么算，
0: 加在一块儿，这一点都不低，而且蛋白质什么特均衡。
1: 对，所以这个系统的价值就在这，它就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农业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的东西。
0: 对，现在把很多东西的理解理性化了，然后标准化了，抽象化了，但是把一些很具体的意义层面的东西就给丢了。
1: 对，
2: 张传辉40岁了，他庆幸自己回到了熟悉又亲切的侗寨。初中毕业后，张传辉南下广东打工，他做过五金抛光，收过废品，开过餐馆，那段日子里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家。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凤英后，两人一起返回侗寨。
3: 现在呢到我们择禾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就再跟两个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择禾歌。
4: 好，
3: 预备起。
4: 探狗金炮，
2: 夫妻俩建造起云上粮仓，也在村里开办乡土课堂，每周末这里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乡土科普，也传承古老的侗歌。
5: 两位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欢迎。
0: 云上粮仓这名字是怎么个由来啊？
5: 首先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哈，就一下雨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云上侗寨二楼，过去我们都是放的粮食，现在的种子博物馆就在二楼。这个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些种子的信息表。
1: 在你们村一共有这么几种香河糯是吗？
5: 对，10个品种。我们会拿我们的种子去跟其他村寨交流交换，目前一共是153个品种。这边是水稻、稻谷类、
1: 豆类、
5: 杂粮。这个就是香河糯，糯米的品种。
1: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吃糯稻呀还是粘米？
5: 平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在吃，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有糯米。侗族人收稻谷一定会留一些在田里面给山上的生命。还有就是这种黑糯米，它的稻谷跟它这个芒里面的米粒都是黑的。
1: 这个很古了，
5: 很古了，
1: 远古的野生稻它就是黑的。
0: 所以咱们吃到这种白米是后来驯化的。
1: 对，
0: 这剥出来你看里面真的就是黑的。6000多年前，
1: 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西在这儿能看到，那真的是
0: 活化石。
5: 他现在种的人太少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过后，种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都能够尽量的去把它收回来，而且还要把它种下去。
0: 这不只是在为侗族保存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关于6000多年前的一些历史。

0: 今天正式收稻谷的季节，刚收过来的稻谷，村民就会把它挂在车辆架。这个是村民家里面的粮仓，
1: 它这开着口，对不对？
0: 嗯，
1: 就这种设置，咱们给偷光了。
0: 在侗族的话，它就会有一整套的那个自治的那个规则，叫村规民约。过去你偷别人的菜，比你去偷别人的牛，惩罚力度更大。菜的话，只要用一点点的那个能力，你就去种得到了。
2: 哎，这个惩罚机制跟咱们熟悉樊楼里完全不一样。
0: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高登乡最高的一个海拔了，1800海拔的高度。远处那里啊，最低的那个地方啊，海拔相差400-500，那就是都柳江了。我们侗族有一句话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2: 主要的水都是从山上这么下来。
0: 哎，对，就一块一块的就灌溉到下面的田。
3: 稻作民族有着良好的自治机制，稻田的分水系统需要统一协调，收稻时也离不开大家互助，由此形成侗族人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
0: 我们侗族人收稻谷不是自己家收自己的，我家收完了轮到李老师家，然后再到石老师家，是很多人一起去帮忙。
1: 嗯，
0: 这就是田里面的鸭子了，这个鸭子已经长大了
1: 啊。
0: 我们一般是插秧过后就放的鸭苗，侗族的稻谷鸭里面鸭子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吃杂草松土，可以吃害虫，对稻田生态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来，背了背起来。
1: 好，
0: 里面要拿摘禾刀啊，要把一些稻穗啊放进去。
2: 摘禾刀，这一会儿怎么用啊？
0: 然后我到田里面，我教你怎么用。今天我们来帮供应的妈妈收稻谷，这就是香河糯，手的一掰过来就断了。收到3根4根过后，就把这个叶子稍微对齐一下，有一个弧度，叶子是不要的。收稻谷还需要配合的，每个人收了过后，跟旁边的人一起搞成一个合把。
2: 咱是要来上一把吗，李老师？
1: 来一把。
2: OK， 好。
3: 摘禾刀专门用来采集糯谷，在其形制上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采集工具的特点。
0: 现在上手了啊，是干活都不想说话是吧？
1: 嗯，我一下割了2根下来。
4: 哎呦，你的技术提高了，
2: 一下割了2根，
1: 可以是吧？
4: 可以。
3: 折禾要一根根折，耗费大量人力。喂，人们通过互助，把劳作变成联系情感的时光。
2: 终于把这一小片处理完了，咱这够一把了吧？
0: 够半把。
1: 3个人没弄出一把，这晚饭不好吃。
3: 适应有限的生存环境，让人与物发挥最大效能，侗族人创造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范式。
0: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一桌菜呢，也是凤云做的。
5: 这是我们的鱼，稻黄鱼，它的鱼鳞是软的。然后这是鸭子，
1: 稻田鸭。
0: 鱼和鸭都是软面的。这个是香河糯，这个是黑糯米野生稻，这个是水牛毛糯，这个呢是用密蒙花来染的黄米饭。今天晚上我们这桌菜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品种，然后我们种了，我们养，充分体现了侗族的稻鱼鸭饮食文化。
2: 啊，咱可以开吃了。看着真的是太勾引食欲了。
0: 比较建议手抓。酸菜啊，腌肉啊，把它放在里面。
2: 就这种吃法。
0: 对，然后就这样。
5: 侗族传统的就这样吃。
1: 鱼也用手，
0: 鱼可以用手。
1: 我试一把。
2: 我早想用手了。
1: 这个米特别香，我来一把。
2: 嗯，这比东北大米香，
1: 是吧？
0: 极高的评价。
2: 今天您讲到稻鱼鸭农作的方式，咱们出民时代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1: 对，
2: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0: 国泰的和6000年前的近似的东西。嗯，
1: 我和凤英都在外面打了将近10年的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耕作的方式。嗯，但是这种耕作方式到底有多重要，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特别想吃到这些家乡的味道。嗯，有一点点遗憾，就是错过了老一代生活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些乡土教育，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乡土的知识、农耕的文化。
2: 多彩会农，
3: 我认为它重要的底色
2: 就是稻种。
0: 风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自然处境，在这个自然处境当中，即使你是不同来源不同血缘的人，你都得做同样的适应性演化。
3: 对，所以环境和人在这里完美的融合。嗯，
4: 多样的物种滋养着多样的文明。在黔东北，一种古老的蚁穴至今仍在利益着人们。铜仁市松桃县地处武陵山脉，是古老的苗族聚居地。
5: 鸡冠花，
6: 红鸡冠啊，
5: 藤香切，
6: 这个就是当归蚁，桂枕臭牛龙。
5: 哦，桂枕臭是风干的嘛？
6: 这个臭降血压，血过后。这个叶子后有毒没？
5: 没的，有点点锈毒。
6: 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止痛血过后。哎，这个臭臭叫哪药啊？
5: 对，外来的嘛。
6: 哪里蚁子过来的？
5: 从黄梅山往下来摘的。
6: 摘了好多年了？
5: 20年了。这同的，
6: 这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味苗药啊。
5: 百味的可以治百味病。
6: 如果老年皮肤痒、花酒腹偏，就是买东西生白糖吃三味药的。有几代人了写这个书？
5: 有缘人了。
6: 我在看有哪不懂的啊？
4: 读过大学的唐海华和堂兄唐求顺都是苗医，但分属两个时代。在唐求顺身上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苗医传统，有别于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松桃地区在先秦时已有苗族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保存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
0: 唐老师，
7: 你好。
0: 哎，您今儿穿这个衣服，这是苗族的传统服装吗？
7: 哦，这个是苗衣大师服。
0: 我之前看到一些说法，说苗衣几乎是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是吗？
7: 是的。所以苗医说的是百草都是药，个个都会医。
0: 哦，都会医。
7: 哎，因为医跟我们的生活融洽的非常的紧密。比如说这个呛拌板蓝根，治疗咽喉肿痛也是很好的。这个是拉子鸡，加入了很多的苗药，比如说花椒呀。
0: 花椒在苗医里面也是入药啊？
7: 是的。
0: 是怎么用啊？
7: 驱寒，增加食欲。
0: 啊，这药太好吃了。天天吃的药如果都是这个味道的话，那人们肯定就全都长胖了。
7: 我们医学是起源于巫，巫就是一种宗教，它跟灵魂学说有关系。
0: 不只是苗医，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是这样，就像古希腊医巫也是同源的嘛。应该是跟最初人类共享的某种宇宙观是相关联的。
7: 医是起源于巫的。所以我们在造字方面，医学的医下面都是巫自己。
0: 对，
7: 然后到了酒草结合的年代，又演变了一个酒字底。巫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是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文化。唐秋生是我的哥哥，他的祖上嘛都是老巫师，但是这些老巫师都是给人家治病的。
6: 这个是个斧啊，
5: 生死的，
6: 一般砍病都要划水吧？划水用于哪些方面呢？
5: 黄连黄连的。
4: 唐海华在撰写有关苗医学的著作，他需要把古老的苗医精华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科学解读。
7: 我们讲的鬼，它不是迷信，就是一种致病因素。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巫师，根据他的这些表现，用不同的方法去打扮。
8: 等一下来摸下来，
9: 再弄弄。看到，那这样那就再分了。

0: 我好像外头睡不着，像连做梦啊。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治病不光是治他的身体上的病，还要治他心理上的病。

0: 那里都一热的后一热的后了，不那个浮，太浮在那里头，可不能沉着来的，人们。
1: 昨天晚上你给我看看，他晚上哭的没两
0: 个。晚上谁说有件气了，没劲了。
1: 对，昨晚是一直很冷。
0: 你晚上好睡，要明天的好。
1: 啊。不行。
2: 在古代先民迁徙求生的过程中，巫医对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一巫同源的话，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巫它都是对这个社会会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啊，凝聚力啊。
4: 是的，它可以负责这个片区的苗民的健康，那些苗医啊非常的受人崇拜。
3: 苗医和苗药，我猜想它应该跟苗族的比较多迁徙的这种生活状态有关联吧？
4: 是，跟历史上的战乱有关。苗族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当中，为了生存，他生病不可能去医院，所以他依赖的就是山上的药草，他们不断的尝试，总结出了经验。所以很多苗医，你要问他擅长什么，来的病他基本上都能够解决。
3: 什么病都得治，反正你在野外啥状况都碰上，你就不能挑了。
4: 对。
2: 苗族人认为，苗药起源于远古时代尝百草的神农氏。山林中的草药，蕴含了物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积聚的信息，若懂得善加利用，就能治疗各类病痛。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人类有勇气探究自然，战胜病痛，也有智慧和能力开拓荒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明朝最早的驻军屯垦地之一。明洪武二年，有一支人群跨越数千里路程落地他乡，这里依然一派江南遗风，徽派木雕花，古老的祠堂，多重防御工事，小桥流水，跨越了600年时空，

0: 报事机关南京子弟社惠州府涉县新安卫。
1: 帅哥，欢迎你。
2: 一直听说咱们这边这个水利工程号称小都江堰，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652年了。当时我们家的施主奉旨征兰啊，征兰走开以后又奉旨屯田戍边啊，就写了包家屯这个地点，就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要水源丰富。第二，要有山林，山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第三，要有可以开垦的广袤良田。
2: 这儿有多少亩啊？
1: 有2300亩，分布在6个村镇。第四，交通方便。交通方便，利于经商。嗯。
3: 鲍家屯水利工程结合天然河道与村寨、农田的地形地貌，修建8道拦河坝，构建梯级灌溉系统，破解了工程性缺水的难题，旱涝保收。
1: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也是在于水。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的保证，1983年的时候，绿叶农田就把我们鲍家屯作为推广杂交水稻的试点。
4: 杂交水稻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亩产多少斤？
1: 600斤。走，杂交水稻呢？1300斤。嗯。
4: 现在我们是在猫跳河的源头。600年前，这个地方开展了猫跳河源头的最早的梯级开发。
2: 这边就是鱼嘴吗？
4: 对，弧形的这一片，原来的天然河道，上游下来过后，我们修了2道坝。这边是老的河道，这边是新的河道，上游形成了一个龙头水库，这个鱼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分洪。

0: 鲍老，您家祖先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利的思路呢？
1: 我们贵州水袋子不能变成笔袋子，我们家的祖先啊，就把安徽修水利的经验移植贵州高原。
2: 整个贵州哈，叫工程性缺水，贵州降水是很丰富的，不缺水，但是有水得不到水用，河道比我们上面的田地要低好几百米，有坝拦蓄抬高一点水头，这样子我可以自然的分流下去灌溉。
1: 不浇地下水白流，要浇地下水抬头。嗯，修好水泥铁碗了，白日午夜冷风声。嗯，这个坝呢，这个大青山坝。
0: 这都是天然的石头了，
2: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岩溶地区地貌特点，溶沟溶槽非常发育，所以说整个坝基直接利用了原来的石崖，依地形达到最少的工程量。
0: 600多年前这确实是有智慧。
2: 这个是门前坝，清朝的时候开始了水能开发利用，布置了6个水点房，
1: 这里的豆腐加工很大米。
2: 这个地方哈叫龙口哈，上龙口枯水期水库里面蓄的水，从上龙口溢流下去跟下游供水，底下还有个低龙口，冲沙的作用，淤积的泥沙带到下游去，保证我们600年来上游一点都没有淤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我们每年在农闲时节对整个大坝进行维护，这个叫岁修制度。
1: 岁修安排在农闲，春耕地给农历的正月间，主持全村的劳动力修这个大坝，把地龙口打开，水位降到河底，我们喊你黄泥巴丢在这个坝上，
2: 挖出来拿来作为耕织土，这么多年过后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1: 水连连的农家乐，解放劳力上山坡。从此高一得一亩，农工生活时间多。最后一道坝叫回龙坝，这里是人工河，这里是泥石河，两条河这里交汇，然后就出坡头下去。
2: 这个坝的布局啊，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整个跟我们主河道这个方向啊，它是斜交的，它并没有选择最短距离来修这个坝。另外这个坝是 S 型的，叫做迷宫堰。我们这个坝迷宫堰技术比欧美的更早了500年。
0: 它修成迷宫的好处是什么呢？
2: 本来这个河道是比较窄的，洪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迷宫堰加长了它的坝的长度，
0: 泄洪的面儿就更大了，是吧？
2: 这个水利工程的从上游开始雨水分流，布置一个龙头水库保证供水，下游回龙坝保证拦蓄，还有泥沙防淤这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非常科学的非常系统的这么一个工程。
0: 因为水利工程，所以这么多年水旱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1959年，水灾最严重的时候，24小时把这个禾苗全部都淹了。24小时以后，水就小了，禾苗就显出来了，没有淹死。就是2010年，我们贵州出现历史上百年罕见的旱灾，天无三日晴不见了，天天都不下雨，包家队没有受到旱灾的这个影响。因为有这个固水的工程，包家队春夏一片从容，秋来十里稻香。
3: 古代贵州人巧妙借力，与山河协作，孕育出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数百年后的今天，当贵州加快发展，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将如何应对？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擦耳岩村，环境问题迫使人们采取科学的行动。贵州山地的地质地貌极为脆弱，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常常导致环境恶化。
4: 各位同学哈，我们贵州石漠化非常严重，那我们需要监测水土流失它情况是怎么样的。

0: 要垂直，对，十厘米深。
1: 罗亚长期从事石墨画治理，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许多地方重建起良好的生态体系。不过，罗亚更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
0: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已经石墨化的这样一些石头上面，没有什么植物。但是你看，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在岩缝里面生存的，
2: 但它长不大吧？
0: 如果这个植物它的生命力足够顽强，它的根啊可能会一直延伸到下面去。
2: 已经石墨化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再恢复起来呢？
0: 通过生物措施的话，人工的去种植一些林啊、草啊，工程措施坡改梯的形式修筑梯田，治理好了以后，我们要想的是怎样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会种植一些经济物种。
2: 那么多少年能够慢慢的再成土到比较多的长植物呢？
0: 有人预测可能在20到30年的时间。
2: 真壮观啊！
0: 叫做观山海。您看那个。是86版的《西游记》拍摄的片头的地方，
2: 哪个场景啊？
0: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2: 这么一说，看着就眼熟了。罗老师那边这个植被看着还是挺好的呀。
0: 原来它不是这个样子的，2001年的完全土的。
2: 这么严重？现在的治理都20年，谁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0: 前提是人不要去动它。02年以前啊，这地方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玉米嘛。然后02年不是退耕还林以后呢，就原来种玉米地的这些坡耕地啊，都退耕了。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的富裕劳动力啊，
2: 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2: 还林的那些地方，它又上山了，是吧？
0: 对，地又不够用了。遇到社会经济变革的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这一片就是花椒嘛，是我们石墨画治理选择出一种经济树种。
2: 花椒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对，这个地方的青椒很出名的，叫顶坛花椒，它的芳香烃的含量比较高，
2: 特别香。
0: 因为它干热嘛，它就要分泌出这些东西来，减少蒸发。
2: 哎，这石头怎么回事？怎么都鼓起来了？
0: 我们人工的把它改进以后，把它来监测。水啊土啊它都会沿着喀斯特的裂隙啊往下垂向流动嘛，那到底它能流多少，
2: 所以就在这儿模拟
0: 出来。对对对，模拟出来。
2: 这上还有土啊？
0: 这个是根据我们监测的需要放上去的。
2: 土已经都不剩什么了，这2年都冲干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石墨化地区它已经无土可流的一种状态
2: 啊。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草，有一个很小的小灌木。这石头在这监测有多长时间了？
0: 2年了。
2: 那应该数据已经不少了。
0: 准确来讲还是不够，数据短的话，它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还是人为活动变来的，这个还不太清楚。这个的话呢，主要监测的是地下的。对应的上面还有一个净流厂，监测的是地表的水土流失的情况。无主净流厂哈，代表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植被覆盖度。这是1米乘1米的沉沙池，收集从净流厂冲下来的水和土。这个是枇杷树的泥沙的沉积的情况。
2: 大半池子了。
0: 对。
2: 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0: 1月份。
2: 10个月了。
0: 我们会1年掏一次，然后就会称重，看看有多少泥沙。这个就是花椒的，
2: 流的这么少啊？
0: 对，通过对比了以后你就知道啊。
2: 花椒树这个水土保持效果好，
0: 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指导到底种什么合适。来嘛来嘛，特色菜，
3: 好吃的都是料。
0: 饶大哥哈，99年我就认识他和嫂子的了，那我还是本科1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到今年我们都是24年的交情了。
2: 24年了，
0: 我们每次来吃住。都在他们
2: 家里是吧？
0: 这个是白老师，我们硕士他是我的师弟嘛，他现在其实也在做这边的研究。来，我们尝一尝，水豆腐加上这种花椒油做的蘸水啊，太好吃了。饶大哥做的这个花椒油是一绝。
4: 我们说这个，眼看花椒好，油水好不着，姑娘往外跑，媳妇她不着，除非是要生娃娃才得到大米饭吃。
5: 饶大哥说，以前的时候吃的是包谷饭。

0: 当地说是一把
1: 往泥巴一碗，
2: 一碗泥巴你种一株玉米，一株玉米接一个玉米棒子，那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刚好可以做一碗饭吗？
1: 那石磨子你我觉得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这全是石滩，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
3: 对，白老师，您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
0: 我碳中和、碳汇方面的也做一些个工作。
3: 什么叫碳汇啊？
0: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获回来，变成液态或固态的一种形式。在贵州喀斯特分布广泛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碳汇，叫做岩溶碳汇。
3: 岩溶碳汇，
0: 哎。二氧化碳和水会形成碳酸，那么酸呢会对这种可溶性的岩石呢有一个溶蚀作用，它在溶的过程中它会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除了我们人类很努力之外的，这石头呢也很努力。
3: 具体人是怎么帮助石头完成这努力啊？
0: 比如说罗老师说的这个石磨治理，在石磨治理过程中呢，这个岩溶碳汇的作用就会加剧。
2: 我们以贵州为中心的这片西南喀斯特地区都是我们未来
3: 从这儿获得碳配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0: 是这样的，
3: 过去我一直以为水把石头给
2: 溶解掉了，
3: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问题，合着这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饶大哥，种花椒树是多少年了？
1: 20来年了。
3: 在那之前是种什么呢？
1: 这都是什么种玉米，但种玉米被收成啊，
3: 就自己吃都不够。
1: 对，对
3: 一年花椒产量能有多大？
1: 1万多块钱。
3: 这棵种了有几年了？
1: 5、6年了吧。
3: 采剪过吗？还是5、6年它就只长这么高？
1: 5、6年才长了这么高嘞。这个花已经矮化蜜子。
2: 矮化呢是便于它采收，蜜子的话呢让它产量比较高嘛。
3: 每一茬它的产量都能够维持稳定吗？
1: 不稳定。现在都土板机，20公里下面接着线路给它打。
3: 板结的这个感受很明显。
2: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石磨化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然板结是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3: 在这种环境之下，又有现实的人地压力的冲突，怎么样既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同时还能够有水土的保持，这真的是一个大课题。这个地形过去我只会拿它当一个景点，居然还要种地。
2: 对，老百姓还得把它用起来。你看这里也有一棵花椒树，
3: 这不是人为种的吧？
2: 可能是种子掉过来的，它也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3: 这一棚土啊，还味道到位。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朋友们，你们猜我是在贵州还是在墨西哥？这么大的仙人掌，这真的没法想象是在贵州。
2: 它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它原生的就有。
3: 您参与治理了这20多年，之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2: 原来的话，它的植被覆盖度哈。啊。我们算过，在98年的时候是它的 NDVI 值啊31%，近年呢已经达到近60%了，
3: 提高了一倍。
2: 对，
3: 您说到之前这边是因为种玉米开始让这些山上的土受到伤害是吧？
2: 有个农民家农，他的谱书上就说了，他们家是清朝末年移到这里来的，移来的时候就说了是放火烧山烧了7天7夜，然后才开始耕种。那可以想见当时的那种森林的覆盖率，可以想象一下，应该还是挺茂密的。
3: 这么干旱的地方，玉米那样的作物它更容易成活。
2: 玉米的话，它带给这个人类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它能够供养的人口更多了。
3: 而玉米最初就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嘛。
2: 对，
3: 确实，我觉得玉米种到这儿，它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地理大发现，美洲那么遥远的地方，它所驯化出的一些作物，然后逐渐的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之上，
2: 对，
3: 一点一点的往内地迁移，最后引发了这边的石磨化的一个结果。我来考察之前，我不会想到从石磨化这个问题里面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2: 对，
3: 今天跟白老师聊到了岩溶碳汇，而碳配额这个事儿本身，它又是一个在全球秩序当中获得定义的。这样一块土地，它的生态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是受制于全球化

0: 的进程，他的呼吸收缩。
1: 其实这里石墨画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么一个地块，
0: 不只是贵州的事儿，
1: 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有关系的。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大自然的伟力塑造着贵州独特的地貌，古代贵州人为适应环境，发挥巧智，开荒拓耕，同时修身明心，制定乡约，以扶佑一方水土。身处于这变动不居的世界，新一代贵州人扎根故土，因地制宜，积极应对新的变化。生活并不只有活着，听从内心召唤，品尝万物味道，分享丰收所得，尽所能帮助他人，由此而言传久远。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0: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
1: 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哇哦，好好吃哦！不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来作为主食材，菜名叫做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0: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对，酒酿的话，一般的吃法呢，我所知道酒酿蛋。
1: 酒酿蛋，对。
0: 对，很多人喜欢吃，但我说真的，我是不太知道它的好吃在什么地方。
1: 真的吗？
0: 对，因为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就像是甜稀饭一样。
1: 不是，他是直接拿这个去冲，在湖北过早，直接拿这个去冲蛋，拿酒酿去冲蛋，然后自己酌情加糖，然后我们有时候汤圆里面甚至都会加酒酿。
0: 汤圆酒酿有吧？我知道，对，我太太也很喜欢吃，对，但她有一次叫我煮，我就打死不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煮好吃，你叫我怎么煮？对，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组也是特别希望我来用酒酿来做菜，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别的，我把它放成做成酱汁。嗯，对。
1: 那你会用里面的米吗？还是说你只用里面的那个酒？
0: 它其实很多方式，我可以用水，也可以用米，也可以。那我也可以把米打成碎，变成酱汁，有点像米浆芡那样子。对，那我可是我没有要打算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用酒酿去做，我们是不是米粒把它保留下来？对，那唯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把它拿来做成酱汁，对。然后沙拉、色拉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对。
1: 台湾也会用酒酿吧？
0: 有哎，而且有专门在卖。你要是去那种比较传统的市场有在卖，像南门市场啊，或者东门市场。
1: 超市没有吗？
0: 超市基本上比较少。
1: 在湖北，连就是光酒酿都有十几二十种，在超市那个货架上可以看到一排。
0: 这么多
1: 种。因为孝感的那个酒酿很有名。
0: 我们讲过，只要是冷冻虾，第一件事情一定要
1: 吸水。
0: 插在哪边？你给我一个盘子。你看哦，这样有没有？它掉下来，有没有？
1: 它会滑，因为有水，对不对？
0: 对。那如果说是新鲜的虾子，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水都吸干，因为你如果这边没有吸干，首先它不会脆，再来就是它味道进不去。
1: 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腌一下它，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把它的水分吸干。
0: 对。所以现在明显的就是你吸干它，你吸干它之后呢，你这个一拍有没有，它就粘住了。那这个就是它的粘性就出来了。对，你要很多人说吸水要吸到什么，就差不多这个程度。哦，
1: 好。

0: 然后再来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下去炸，嗯，所以你帮我把尾巴剪掉。
1: 尾巴为什么要剪掉呢？
0: 因为这个地方的尾巴它有时候在炸的时候它这边会积水。哦，
1: 那个小尖尖是吗？
0: 对，然后它就会在一瞬间爆开，所以有时候你在炸的时候比较容易油爆。对，
1: 把它这个给它剪掉。
0: 然后我这边虾壳你帮我拿去。
1: 虾壳你要用这道菜？
0: 那因为这个它有点水气，所以我会预防它油爆了，我们会先把虾子拿出来，记得里面有水，不要把它放进去。
1: 把这个小尖尖给剪掉，就这个地方，小三角。我们是要炼个虾汤吗？
0: 要炼虾油跟虾汤。哦，
1: 好，所以我们虾壳还是要留下来去炒一下。
0: 那在炼虾油这一个部分要非常注意，我们有时候炼虾汤，我们不会把它炒到虾子完全透，我们有时候像这样，我们可能把虾汤放进去。那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它还会继续煮。那但是炼虾油呢，我们带有这个油呢，我们没有要烹调，我们可能就把它淋上去。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虾子的部分一定要熟，
1: 就是要把像虾脑当中的东西也要让它熟，
0: 一定要熟，不然你如果没有熟，你到时候那个油啊它会带腥味，而且没有熟比较容易有些人吃会过敏。好，那你现在看里面都已经熟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第一步就先把它倒出来，
1: 先滤虾油。
0: 对，这虾油有了再把它放回来。
1: 师傅说这道菜它是温沙拉，
0: 对，所以它是有酱汁的。
1: 我们的酱汁要从现在炼的虾汤虾油当中来是吗？
0: 对，
1: 香哎。
0: 所以你看光是虾壳，我们本来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很常做，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虾壳，你不妨你可以把它想我要怎么样跟酱汁做结合。对，所以你看我们把虾壳炼的虾油又炼的虾汤，你看这个虾壳就功成身退，这个可都是宝啊，
1: 颜色不得了啊。
0: 对啊。好，我们这边来腌虾子，来带粉。
1: 所以其实我们拿到虾子，它的虾壳也是可以物尽其用，比如说可以炼虾油、炼虾汤，然后虾肉再另做处理。
0: 对，
1: 你只要蛋白。
0: 对，我只要蛋白。盐、糖、白胡椒。
1: 要清酒吗？
0: 要。好，这边先让它味道吸进去，然后这边的蛋白就可以进来，那芝麻油也进来，一点点就好。好，可以。
1: 这么一点。
0: 对，因为虾子味道是鲜细，
1: 所以不用太多的芝麻油。
0: 好，这边先来一点太白粉，
1: 这个把味道腌进去之后，然后再来抓。
0: 对，然后给我一个盘子，干净的盘子。
1: 好。
0: 然后这边。
1: 这里放太白粉是，嗯，这里为什么要放？
0: 我要沾虾子，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外面会有硬壳，对，所以一样是太白粉，你湿着跟这个外面沾了之后，它呈现的是不一样的。
1: 所以现在可以沾厚一点没关系，对不对？
0: 也不要太厚了，在湖北酒酿算是一个湖北的代表性的东西。
1: 对，
0: 我知道有喝米酒。
1: 早餐嘛，一定会冲的。
0: 这也很奇怪，早上就喝酒这样好吗？
1: 不是，我们酒酿的度数很低啊，4到5度啊，而且很多家家户户他都会自己酿酒酿啊。我们家早年的时候，因为冰箱里面总有一锅，就是阿姨酿好的。
0: 那你们家酒量都很好喽？
1: 酒量不行，但是因为这个度数很低啊。
0: 但也是酒啊。
1: 可是我有的时候肚子饿了，我就汤匙舀一勺出来直接吃了喝了呀。我好像我吃这个酒酿或者喝这个酒酿你的米酒我是不会醉的，但喝别的酒我不行啊。
0: 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喝这个，我们湖北人早餐就是热干面配这个，你就是天天从小都这个热干面配酒酿冲淡啊。
0: 所以你一大早就酗酒了哦。你帮我准备勾芡的东西。
1: 好，酒酿算是湖北的糖水。
0: 糖水，嗯，
1: 如果说台湾的糖水，它的基底可能是黑糖，
0: 对，
1: 湖北就应该是酒酿吧，我想。
0: 真的，嗯，
1: 这个吃多了会长胖的。
0: 当然呢。
1: 但是还是忍不住啊。
0: 热量啊，会忍不住。所以你到现在，你虽然你现在住在北京嘛，嗯，那你在北京也会吧？会想到酒酿，但想要吃酒酿嘛？好比说我如果现在人一直在贵州，我会想台湾的卤肉饭啊。台湾的羹啊，台湾的干面啊，比较典型的一些，比如黑白切啊、米粉汤。但你呢？
1: 我会想这个，哎，我会想说，我回到家，我希望我阿姨再帮我做一锅，她会做一缸。
0: 所以那真的是到你骨子里去了。

0: 凉早餐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它是那个小汤圆，好像。对对，甜酒吧也会有酒酿。
1: 真的哦。嗯。又是一个酗酒的。
0: 贵州的酒也很厉害，茅台啊、喜酒、啊。
1: 贵州的人酒量就不是开玩笑了，就不是你湖北的，
2: 湖北就不是。
0: 小巫见大巫了。
1: 好，这边呢。
0: 粉丝。
1: 对。
0: 要炸粉丝啊！哦，这是魔法，油锅的魔法，瞬间爆炸。
1: 这个到时候呢，你不但可以吃到这种外面酥酥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当我们的酱汁淋过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粉丝的状态。
0: 现在是要炒一个什么？
1: 炒酱汁啊，来点姜进来，姜泥。好，那我们把蒜头也放进来，姜泥跟蒜泥，蒜泥晚一点再放，对，番茄酱给你，
0: 是一个茄汁的酱，
1: 对，它有点带点油，香气也出来了，来，啊，好香啊，
0: 香哦，蒜香番茄，
1: 啊，你的蛤是
0: 炒酒酿。哪里还有这样的做法？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很搭呢？
1: 我觉得这样，因为它是酒嘛，又有米嘛，它一定是搭的嘛，对不对？然后再来虾汤，这样就有虾的味道了，对不对？这样子原汤化原食吧。你以后会这样做吗？
0: 我会想试试看，我会想试试看。这是一个浇汁吗？还是
1: 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在做茄汁大虾有没有？不是有人类的。
0: 我是没想过可以这样子，很赞吗？
1: 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一定会很喜欢。哦，好不好吃？
0: 好吃哎，
1: 湖北人，嗯，对不对？
0: 而且它就是很妙哎，你到后面你还是能吃到酒酿本身的那个酵香味儿。
1: 对。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现在用调理棒把它打碎，人家就不知道是酒酿。
0: 不要，就要这样子，
1: 对不对？可是你就要这样去颠覆大家对酒酿
0: 酒酿的认识。
1: 对，把白胡椒给我一下。
0: 好清新的味道
1: 啊！湖北人看到
0: 湖北人看到这个酒酿就感觉到回家了。
1: 回家了。但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会跟番茄。
0: 对啊，是不敢想。还有一点芡是吗？
1: 对对对，让它更浓稠一点，因为要让那个
0: 你要浇，
1: 它可以粘在虾上面。
0: 这样做出来的很甘甜，它的酸味反而没有你直接就是一勺吃酒酿那么酸，那么直接。
1: 显然你是喜欢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来组装了。那既然是色拉，所以我们这边要放一些
0: 沙拉，
1: 对，沙拉进来，
0: 炸粉丝，松碎，
1: 哇，一直挖。哎，
0: 其实这个放上去，它也不会接触到下面的菜，也不容易湿掉，对吧？
1: 但是我要有酱汁啊。哦。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吗？芡比较浓。
0: 对。
1: 好，那就把虾子放过来。
0: 哦，最后再裹一下。
1: 这样让虾子有没有所有的表面？哇，
0: 有真的有点像金沙大虾哎。
1: 茄汁大虾。
0: 茄汁大虾，实际上他们还是我们的甜酒酿。
1: 一个离乡背景很久的湖北人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尴尬，又不是很尴尬。
0: 为什么会尴尬？
1: 尴尬是跟你想象中的酒酿做法
0: 对，
1: 不尴尬是也想试试看到底什么味道，对不对？这个回去你会做给你妈吃？
0: 会，
1: 那真的会，
0: 让她惊喜一下。冰箱里的那一大锅酒酿还能这样？
1: 这也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把它从上面给过来。
0: 如果我在家炒，可能直接把那个酒酿的水逼出来去炒虾，有可能。但我没想过是可以这样。
1: 啊，这也是。加油，对不对？加油，香气足，
0: 加油，
1: 一点芝麻，一点点就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酒酿大虾色拉，试试看。

0: 它就会像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到的粉丝，你可以连色拉，就是所谓的青菜一起放进来。那你也可以抓旁边这些
1: 松脆的这种，
0: 放在这边多增加口感，脆口，是不是脆口？这个是我们虾子有吸水，然后味道是不是都进去了？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我做，但你也没有看到它怎么样，你会想到它是用酒酿下去？
1: 我想不到，但它这样很迷人的那个酒香，但它又不像你，比如说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你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米酒精，它又不是那样子，它有口感在里面。
0: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边？你非常熟悉酒酿，从小大家都在吃，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说，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这就是，应该讲饮食的经验，味道的经验，对不对？
1: 然后现在粉丝好不好？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又是酒酿又是粉丝。哇哦，好好吃哦！
0: 哎，你刚刚不是吃了吗？
1: 因为我开始吃的那个，它是米粉已经泡湿了的。
0: 对，所以你有干的跟湿的可以一起。
1: 酒酿配米粉，
0: 你真的很爱酒酿哎。这样，这样，
1: 怎么会这么搭？怎么会这么搭？
0: 一个湖北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听得分外觉得开心嘛，对不对？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因为你就没有在停哎哈。可敬你，
1: 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就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因为我说真的，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调味料。把它想成是胃里或是比较淡的糖，没有那么重的糖，再加一点淀粉感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很喜欢，好不好？
1: 好。
0: 我想我们不要再聊了，因为我在讲你都没有在听，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好，大家试试看呐，酒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这次我们做的是咸，未来可能会做成辣，做成什么都有可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橡皮图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你非常熟悉酒酿，嗯，从小到大都在吃，嗯，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嗯，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谢谢你，小孩儿。那我们上课吧。
1: 小子，春梅回来了。哎，这就是小李。你好，你好，春梅。啊，这么说吧，啊，
0: 来，
1: 啊，
0: 好，进来，啊。
1: 小子，哎，一会儿我还要出去，咱们长话短说呗。
0: 啊，是我觉得。要不先让他跟妈打个照面。
1: 我今天给忙忘了，妈还在伟珍家呢。明天早上再见面吧。
0: 哟，那行也行，见个您
2: 我
0: 都先生。
2: 啊对，倪太太你好，我是张爱军的亲戚，来这儿好几年了。哦，张爱军是二虎嫂子的邻居，
0: 啊，牌友。
2: 啊对。我姓李。
1: 哎，李阿姨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听说您之前是有照顾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的经验是吧？
2: 啊，就是就是。
1: 那照顾了多久啊？
2: 好几年了。从我来这儿就开始照顾了。这不是老太太去世了吗？我这才空下来。
0: 啊，那老太太是那个生病然后走了，不是她。
2: 哦，对对对，不是我照顾死的。
0: 对，
1: 明白明白。那嫂子，你之前跟李阿姨把老太太的情况都说了吧？
0: 啊，说了，我简单跟她介绍。
2: 二虎嫂子，都跟我说了。没问题，你太太，上一家的老太太情况比你家严重多了，我能照顾过来。我就顺着老太太说话就对了嘛。
1: 对对，
2: 我方便问一下，你家洗手间在哪儿？
3: 那个门，
2: 我门上没有啥姓穆的标志吗？啊，你看。我给你买了个这，你看，这就清楚的知道洗手间就是洗手间了。
3: 特洗嘛，
2: 这个好，老年人就是要有个扶手呢，方便
1: 是吧？
2: 你太周到了。哎呀，但是，老太太晚上起来没有个坐便器，会不会有点不太方便？
1: 其实还行，他房间就在隔壁。
2: 但是人老了呀，不要跑来跑去的。现在天又凉了，万一生个病啥的。是这吧？我一会儿路过给你买一个，明天给你带过来。
1: 那太麻烦你了，李阿姨。
2: 哎，
1: 花了多少钱？你告诉我，给你报销。
4: 这是老太太衣柜，衣服都在里边呢。
2: 哦，
4: 嗯，啊，床单啊，你三天给她换一次吧。
2: 哦，
4: 然后窗户早上都打开，勤通风。
2: 好好。
1: 抽屉里是他自己的东西，如果不需要用的话，就不要随意挪动了。
5: 哎呀，水喝完了，喝这个吧。
1: 来，李阿姨，嫂子您来个。
0: 嗨，我不喝了。
1: 谢谢。
0: 我
1: 还真要
0: 你不是那个还忙呢吗？你去忙你的吧。
1: 啊，那李阿姨，费用这一块是？
2: 哦，二虎嫂子都跟我说了，没问题。

0: 题，作死不如作书吗？
1: 那太好了，明天早上开始上班吧。
0: 好好好，哎，你们俩赶紧先加个微信。
2: 哦，对对对啊，
0: 来，我扫你啊。
2: 好，
0: 谢谢嫂子。
3: 好
0: 嘞好嘞，
3: 早上了，春梅。有件事儿，这小李老不好意思跟你说。
4: 她老公啊，受的工伤，现在在家里躺着呢，所以他比较困难。她就想问，能不能第一个月的工资先给他提前预支一下？
3: 那没问题。我这样，
0: 李阿姨，
3: 我现在转给你。哎呀，
0: 好了，哎，
3: 好，
0: 我转过来了。
1: 行了，
0: 谢谢啊，李太太。
1: 不用跟我叫太太，叫我春梅就行了。
3: 啊，对，我也觉得叫啥？
1: 咱们去走。嗯，
3: 走
1: 走，一块儿走啊。
5: 喂，春梅姐，您出发了吗？啊，我把那个跟品牌方商务总监的见面地址发给您了，莲花酒店。
3: 我知道了，我在路上呢。
5: 我们现在都在加班呢，您那边要是见面见得太晚了，您就不用回来了。啊，我们都在这儿呢，您放心吧。
3: 那怎么行啊？士兵打仗哪有将帅卧榻的道理啊？再说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团队精神，知道吗？你放心吧，我扛得住。

0: 嘛呢？
1: 编曲啊。
0: 编曲？还真的下定决心要往音乐圈发展啦？
1: 反正我喜欢音乐，也喜欢乐队。
0: 所以你妈说，你跟别人借了钱就为了干这个呀？
1: 这你也知道？没办法，祖传连是太贵了。

0: 算是我投资未来大明星的，那我收了。Miss Nan，嗯，我告诉你啊，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有多大的困难，都不许开口跟外面的人借钱，听见没有？说也奇怪。
1: 你一说，我就愿意听。我妈一说，我就烦躁。
0: 叛逆少年说的就是你。你可得给我好好做音乐，我这钱算是投资的啊，以后要还的，休想不劳而获。
1: 行了，新的编曲，做第一位听众。

0: 李阿姨啊，哎，我可把我妈交给你了啊！你有任何不懂的，马上给我发微信。
1: 啊，你放心。嗯，
0: 我走了啊。
1: 先把衣服脱了吧。嗯。哎，好。老太太，我姓李，陕西人。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专职家政服务人员。你想干啥，你都告诉我，我都可以帮着你弄。我做饭还挺好吃的，我啥都会弄。尤其擅长面食，西餐臊子面、裤带面、油泼辣子彪彪面。你想吃个啥面？
2: 你谁呀？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

0: 嫂子，咱们不急事，你也先外面我那头，你去打听，能不能怎么样？然后你把衣服帽子都给我退了，然后准备给你那6000块钱，赶紧转给我。
1: 哎，嫂子，
0: 可不能把刘全都给你。
1: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还要将就要吞呐你？
0: 嫂子，你看你这话说的，不是所以中人。
1: 我跟你说，你不是跟我说的给我200块钱对吧？我还卖了一块的牌子10块钱，
0: 行，5790。哎，嫂子，这可得马擦，你算账快得很。
1: 行了，快转吧，你这衣服还有69块钱。
0: 哎呀，行，5790。
1: 呀，赶紧给我转过来，我得藏起来。
0: 你这是颠倒呀。
1: 赶紧卡，给我摘下来。
0: 咋还要电话卡？这能不能给你？这次我肿瘤花费送的花了50块钱呢。
1: 我给你50现金，好吧？赶紧把卡给我弄。
0: 这你都准备了，你这行了，快点吧你。这儿给我吧，必须。这别弄乱。嫂子，我跟你说，其实我真能照顾你家老太太，你就把我留下吧。
1: 哎呀，留啥呀？你快走吧，快走，行了，
0: 那有需要你叫我。
1: 好，再见。
0: 好，那走了，嫂子啊，再见。

0: 不许动，举起手来。
1: 老太太，你有啥事儿吗？我梦见我是八路军打鬼子。哎，耗着嘞，你打吧，我去干活嘞。
2: 李阿姨，我渴。
1: 好，我去给你加水啊。嗯，等着。嗯。
3: 哎呦，这你们俩这事儿，这晚上没回去啊？
4: 昨天晚上我们俩加了个班，把所有采访的老人啊分成两组，王倩带一组，我带一组。王倩呀，把资料都准备好了，
1: 我现在就打电话过去看吧，姐。嗯，
3: 行了，别吃这个了，我一会儿给你们叫外卖哈。
1: 这个，
4: 嗯，
1: 他们同意我们办金婚仪式吗？
4: 同意了。
1: 那些叔叔阿姨们一听说咱们给他们举办金婚仪式，还可以免费拍一组艺术大片，特别高兴。哎呀，
4: 那就成功了一半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稿子怎么写，和拍摄图片效果怎么样了。
1: 我看这次那小李还敢不敢为难咱们？
4: 哎，对了，王倩。 我10年以前啊，做过一个父母爱情的专栏，当时有非常多的资料，你去帮我找一找，看看这次能不能有用上。
3: 行，我现在去看一下。
1: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哎呦，12年！天哪！
1: 哎呀，那时候你可是咱们出版界的风云人物啊，王倩。嗯，你还小不知道，电视台啊还专门给我们拍了一个专题片，叫《带刺儿的春梅》。你赶紧下载，好好学习学习。
2: 王倩姐，
3: 行了，咱们这年纪都跟不上时代了，还跟人王倩在这吹牛呢。
4: 所以啊，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好，做到最好。
3: 哎，别吃了，我都叫了三明治跟咖啡了，吃完赶紧出去，把这个翻办公室去啊。
4: 我不吃了，走吧。
3: 不吃了，
4: 不吃了，留给他吃。
3: 走吧，
4: 走。
2: 拜拜，拜拜，姐。
4: 走了，
2: 拜拜。
3: 嗯，瞧人家家这网速，杠杠，一点都不带卡的。
5: 哎，你干嘛呢？啊，
3: 老太太，您醒了？嗯，我做饭呢。哦。啊，快坐吧。哦。啊，你。您想吃点啥呢？
5: 好吃的都想吃啊。
3: 那您点个菜。
5: 红烧狮子头。
3: 狮子头没有。鱼头炖豆腐咋样？
5: 都是刺儿，不爱吃。
3: 这个鱼啊，是早晨6点钟我去菜市场买的，可新鲜了，没有什么刺，好不？
5: 没刺儿的鱼不鲜，不好吃。
3: 老太太，你对我有啥意见吗？张老师请我来是给你当保姆的，我得好好照顾你，你得伺候了，伺候了。
5: 你连狮子头都不会做。
3: 狮子头我会做，明天做嘛。今天咱先把那条鱼给它杀了。
5: 在屋里你还戴着帽子，你是不是头发秃了？
3: 没有秃，我去做饭了，老太太你坐着哈。

0: 就这儿啊？啊！哎呦，这够老了，这小区。位置好啊，很多外地来的年轻人都租这儿呢。哎呀，太久没来了，都不知道张大爷还住不住这个小区了。
1: 你还找得到吗？
2: 江，哎，等等，等一等，等一等。
3: 哎哎哎，嫂子。
2: 张大爷，张等等，等一等，等一等。
0: 嫂子，张可不带缓期的。
2: 谁？我没松手。
0: 我是张大爷。
2: 张大爷，好。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开个灯。哎，
0: 要换鞋吧？
2: 不换，不换，不换，不换鞋，我这不换，里边坐，我去弄点茶。
0: 好，哎，我帮您吧，大爷。
2: 哎，好。

0: 你沈姨啊，半年前就走了。
1: 对不起啊，张大爷。
0: 我这儿啊，平常也没什么人来，今天您来了，我特别高兴。
1: 别这么说，张大爷，我早就应该过来看看您。
0: 谢谢你。谢谢您的您个大记者啊，来看我。
1: 张大爷，没事，别难受，没事，过来上过。
2: 周总，我们现在呢正在积极的敲流量 CP。上个月找 Annie 做的那个封面那期销量非常的好。哦，新婚是吧？我知道，春梅姐跟我说了。但是我们内部觉得
3: 可能新媒体的方案更适合，但是我觉得金婚这个方案可以保留，也算是为贵司多打开一个可能。
2: 是的，我们提案会见，到时候您再定夺。
4: 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当初采访他们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果不是这次来，都不知道沈阿姨走了。
5: 刚刚怎么没看到沈阿姨的遗像啊？
4: 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吧。
6: 老头子，我走了，别把我遗像放在房厅。
0: 又来了，
6: 省得你天天看着伤心。看不见，就当我还陪着你，行吗？
0: 我看你是有点累了吧，我给你唱首歌。

0: 寒冬腊月哟，
1: 春风何时来得哟。

0: 老太太，我先给你挑块鱼啊，这个鱼呀咸得很，这菜够吃吗？就您一个人吃，我不吃，我吃你剩的。为啥呢？我是怕做多了放在冰箱里，张老师回来就都扔了。
1: 浪费，
0: 吃，一块吃。好，那我吃一块。嗯。
2: 嗯，好吃的很，我给你挑挑这个鱼刺。我们家老大，
0: 嗯，
2: 小时候也不爱吃鱼，怕刺儿，我都是一点一点的把肉挑出来放他碗里。<笑>
0: 现在好，我还没动筷子呢，一条鱼没了。
2: 那不成，你得说说他。
0: 说谁呀？
2: 老大呀，你是他媳妇儿，得说他。
0: 那咋是他媳妇儿？我是李阿姨。
2: 二虎，你傻了吧？
0: 你
2: 照照镜子去，哼，自己不认得自己。

0: 叔叔，您来了。您今天想喝点什么？
1: 坐。你还认识我吗？
0: 我当然记得您了，只不过您今天没戴头套，我觉得您还是戴了头套好看，这样有点显凶。对不起，叔叔。
1: 天太热，摘了凉快。我还记得你上回跟我说呀，你热爱表演，到这来是为了体验生活。那你打算考哪个学校？
0: 当然是金北艺术大学了。
1: 那你要考不上呢？
0: 那我就考一年、两年、三年，我相信我总会成功的。
1: 这么热爱表演啊？你是不是特别想当明星啊？就是那种被万人簇拥的那种流量明星啊？
0: 不是的，叔叔，我想当真正了解生活、会演戏的演员。
1: 可是你知道吗，孩子，当演员其实很苦啊。
0: 我知道啊，可是当演员能体验到各种不同的生活，而且还能体会到各种丰富的情感。我可以用我一辈子的时间体验到别人可能几辈子都经历不到的事情。我觉得我想想就特别有趣。叔叔，您今天还是来蹭网的吗？
1: 我是来面试你的。
0: 我？
1: 对。其实上回你猜对了，我还真是一位老师，我是京北艺术大学的表演系老师，我叫钱思源。
0: 真的吗？您是钱老师？
1: 是啊。以后呢，你就跟我学习表演好不好？
0: 那您是收我为徒了吗，老师？
1: 啊。
0: 老师，您上次喝的是热美式是吧？啊，我记得，我现在给您上，我请您喝。
1: 哎，不用不用，孩子。哎。
0: 热美式，热美式。
1: 喂，雨珍啊，你介绍的小孩我见过了，挺好的，这学生我收定了啊，你放心吧。啊，
2: 好嘞，好嘞。
3: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场景，我可不可以什么东西？
4: 哎，今天先到这儿吧，啊，也不早了，大家都累好几天了，好好回家休息，明天继续战斗。
5: 好，
4: 来。
5: 谢谢
4: 走吧。这两天谁给你带的孩子？
6: 你放心吧，有人管。
4: 我也得赶紧回去陪我婆婆吃个饭。我新找了一个保姆，也不知道行不行。

0: 妈，我回来啦。做饭呢，李阿姨。辛苦了，李阿姨。哎呀，大嫂
1: 啊，你怎么回来了？
0: 我还以为李阿姨呢。
2: 那个，她今天家里有点事儿，然后就请假了，我这临时帮她盯个班儿。
0: 大嫂啊，你怎么戴跟李阿姨一样的帽子啊？
2: 嗨，伺候老太太，我说你呀，干活可得注意个人卫生，你得戴上点帽子，戴上点口罩。我对人家要求严，对自个儿也得这么要求。你洗手吃饭了，马上好了
0: 啊。哎，还好吧今天？嗯，我马上来啊。嗯。哎，妈，哎，您吃。
2: 哎呀，真香啊！大嫂啊，今天李阿姨家里什么事儿啊？我还给她发了个微信，说我早点回来陪妈吃饭，她也没回。
3: 嗨，她肯定是觉着头一天上。

0: 上班就请假，不好意思了。啊，那个你们吃啊，妈您吃啊，我先回去了。
1: 一块儿吃，
2: 就是啊，大嫂，你坐一块儿吃啊。
0: 不是，我告诉你啊，红燕啊，天天早出晚归的，我回家给俊做点吃的。
2: 你给俊打个电话，一块儿过来吃不完了吗？
0: 啊、不用不用，没事，那多麻烦
2: 呢。那有什么麻烦的呀？
0: 你们吃吧，甭站起来。
2: 那今天辛苦你了，大嫂。
0: 嗨，应该的，应该的。
2: 你慢走啊，大嫂。
0: 哎，好。

0: 是。哎呦，大嫂，这鱼汤做的真不错。
1: 我中午已经喝好几碗了，你多喝，你多喝。
2: 妈，你中午就喝了这鱼汤啊？
1: 没事，拿着我喝。
2: 不能再喝了。
3: 今天这个李阿姨干活干得怎么样吗？
1: 没，人家二虎愿意来照顾我，我特别感激。别拿人家当保姆。
3: 妈，说的不是大嫂，我说那个咱们请的保姆，那李阿姨，说陕西话那个。
4: 哪有是李阿姨？就是二虎啊。
5: 帽子好，
6: 对对对，
5: 给衣服，然后春梅给你那6000块钱，赶紧转。6000块钱，赶紧转给我。
6: 哎，嫂子，哥哥不能把6000都给你。
5: 我什么意思啊？你还要这样吞呢？
6: 不是跟我说的给我200块钱对吧？我还买了一块牌子挂到卫生间，
5: 行，10块钱没交。
6: 我的苍天！你这可怜马扎算得快得很呀！
5: 行了，
6: 哦，不是，还有衣服，还有69块钱。
5: 行，5700而已。

0: 梅，梅，梅，
1: 怎么了嘛？哪儿疼啊？
0: 疼，还恶心。
1: 走，我带你去医院。
2: 哎，春梅，啊，住院了，不是怎么回事啊？
3: 大哥，您没事吧？
4: 没事，哎，你这个没吓着你们吗？哈？
3: 啊，没事。
4: 啊，没事，好，姐没事。

哎呀！

春梅啊，春梅啊，啊，怎么回事？怎么了？他怎么是摔了还是怎么晕过？行，在哪个医院呢？在哪个医院呢？行，我现在过去啊，我过去，哎，好，我过去啊。

0: 哎，你好，你好，刚才那个车翻了，那个东西全都洒了，你能不能给我那什么我来赔？你给我一个卡号，然后你的这个摔坏的东西，然后我赔你，你就别给我那个，喂，但是我五分钟可能是到不了，五分钟到不了，但是可能耽误一点时间，行不行？
1: 别投诉我，你别投诉我，哎，我拜托你，我求你啊，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你喂喂哎。

0: 老太太怎么了？晕倒了？啊？出去说吧。啊？怎么了？什么事儿？
1: 哎，怎么的那个？
2: 怎么回事？大哥，嗯，你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那么穿着，你干嘛去了？哦，
1: 那个，咱妈怎么？
3: 别着急，大哥，妈就是急性肠胃炎，已经打上针了，估计明早就没事了。
2: 急性肠胃炎怎么？啊？
3: 怎么得肠胃炎了？那要问你啊，大嫂。啊？问我？问我干嘛呀？那个鲫鱼豆腐汤。 是怎么回事啊？鲫鱼豆腐汤，不是我早晨上菜市场买的新鲜鲫鱼啊，然后我炖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中午妈吃了三碗，然后我一看老太太爱吃，我就把那剩下的我就搁冰箱了，然后晚饭的时候你不是知道吗？我在微波炉里我都看见它都咕嘟了，我才拿出来的。
2: 大嫂，啊，你把李阿姨介绍给我，去照顾咱妈。
3: 那你又把他撵走了，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们家今天有事儿，我说我就
2: 我都看了监控了，我手机里就有，你要自己再看一遍吗？
3: 你们家。

0: 还有监控呢。
1: 回家我就觉得奇怪，我不是问你了吗？为什么戴着李阿姨的帽子？你跟我说要讲究卫生，结果我一看监控，我完全不能理解了。你跟李阿姨又换帽子又换衣服，还用手机让她把钱转给你，你又把她手机卡拔了，你留着，不，这是干什么呢？哼。
2: 二虎怎么回事？这是？
3: 不是，那个春梅不是说要找人照顾妈妈？我就说那与其找外人，但不如我来照顾妈，这不是更让人放心？
1: 你照顾妈，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妈现在是个病人，她不像我们身体健康的人，是吧？吃顿剩饭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知道吗？现在急性肠胃炎对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是非常危险的。
3: 不是，那鱼汤就四个小时没隔夜，我哪知道老太太这肠胃这么……
1: 我还是那句话，你想来照顾妈没有问题，甚至你说你是为了赚这个保姆的钱，在我这儿我也是没问题的。可是我们是一家人。我心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

0: 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
1: 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
2: 我说了，侯杰又开始动了，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纵球，吃一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
2: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第5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10多年前吧。 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2: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2: 是，
0: 这地方。福和城。哎，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福和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 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嗯。 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1: 沙茶酱，
2: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1: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1: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1: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1: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和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2: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1: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

0: 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1: 想罗又趁着吃，
0: 好，
1: 好不好？
2: 好，那我先拍张照，好，
1: 手机
2: 好，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1: 来来来，
2: 对，来来来。
1: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嗯，这是我们最传统的，嗯，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2: 嗯，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0: 传统的啊，
2: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0: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2: 那你吃啊？
0: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2: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0: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1: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3: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2: 现在说什么爱国啦，爱家乡啦，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3: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六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0: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4: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5: 老板，加肉，
0: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这个很爽。
4: 好期待在吃什么？
3: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哎，陈老师，哎，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糟鱼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

0: 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嗯嗯，好吃的，真的好吃，
1: 好吃的啊。
0: 嗯，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嗯，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1: 樟林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骨干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0: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1: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0: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1: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樟林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1: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有2-3个小时。
0: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1: 同时上来，对。
0: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1: 是的，
0: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1: 对，
0: 很鲜，
1: 很鲜啊。
0: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1: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0: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1: 原材料。
0: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1: 您可以试一试。
0: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开战。这个
1: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
3: 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啊！
3: 自己搞，
0: 谢谢。
3: 自己搞，用车自己搞。
0: 我来帮你摘一个。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

0: 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对，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
2: 对，啊 T 啊，是这个意思。嗯，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煮的功夫茶，对，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4: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这到底怎样聆听啊？整三年的记得了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2: 对，7月半
1: 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3: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但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3: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0: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4: 啊，也将高温啊，写下去让你们听。
5: 我现在还会爱吃马来西亚
4: 的炸的菱
5: 芹。
2: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对对，
2: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
1: 是

0: 是吧？不可闻，
1: 对，
0: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2: 很虚。
0: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2: 对，
0: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2: 对，
0: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了。
2: 对。
3: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爷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4: 小石，哎，对，再来一张啊。
5: 好。
4: 哎，好。
0: 好，
4: 发给你。
0: 摄影大师拍的。
4: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0: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4: ，
0: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3: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6: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3: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石泰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聚力攻坚，渐行见效。
0: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专项生态修复持续丰厚物种家底。我省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
1: 电影《四度》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影片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
0: 从一枝独秀出圈爆火到全省百花齐放扩圈升级，记者观察贵州村超如何踢一场球兴一片业。
1: 同仁德江机场今天上午正式通航，贵阳往返德江行程缩短至50分钟。我省一枢纽13支航空网络布局再添新节点。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红岸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近日在贵州台江调研，强调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5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石泰峰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表示，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锚定“十五五”宏伟蓝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今天，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出席。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聚力攻坚、渐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查清找准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做到找准、找深、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要进一步精准务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实行消耗管理，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举一反三、以案促改。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抓细抓实，一贯到底。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0: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思想行动上履职成效中。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的主题，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紧盯经济运行、预算审查等重点领域，增强监督实效，深化调查研究，提升人大工作质量，持续深化两个联系，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依法有序推进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四个机关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今天，省政协副主席、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张光奇出席2026年全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会议并讲话。
0: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63.3%，已查明生物物种2.4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全省90%以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和85%以上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近年来，贵州各级各部门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
1: 在遵义市绥阳县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会定期进山检查红外相机运行状况，让每一台森林之眼都能清晰稳定上岗。
3: 早上的9:10，安排至小姐从这里地方路过。
1: 去年8月，保护区布设了294台智能红外相机，可自动捕捉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和违规用火等隐患，并实时上传。
4: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让我们对整个保护区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数据也更真实，科研价值更高，守护山林精准又高效。
1: 目前，红外相机已采集野生动物照片超15.2万张，视频4600多段，记录兽类20余种，鸟类近百种，标志着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入智能化监测新阶段。
5: 将进一步优化红外相机监测方案，常态化开展监测设施运维管护，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守好生物多样性本底。
1: 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室大屏上正实时传输着黑夜猴的活动影像，通过智能综合监测体系，保护工作从人追着猴跑变为数据追着生态跑。目前保护区内已监测到黑夜猴种群数量72群，共554只。近期，科研团队还一次性发现峨眉资蝉等5个两栖爬行动物新纪录物种，其中2种属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以前观察海猴要近距离去记住它，现在视频、监控、高科技到处都安得有，坐在办公室里面都看到猴子在哪个区域活动，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1: 为守护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金毛狗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建成全国首个金毛狗蕨专项生态修复基地，累计完成5轮抢救性繁育，修复管护面积超600亩，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
7: 次数检测金毛狗蕨粘度、生长高度、新生植株的数量、排查病虫害、化生状况，通过科学研判、长势规律、竞争指导、人工繁育与野外会迁，为金毛狗蕨长效生态修复做了科学支撑。
1: 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人工繁育难度极大。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企业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至90%。
8: 我们成了国家的南科植物保护利用工程中心，国家兜兰种子资源库，保存了

0: 上百万棵的种子之盐，整个南科植物的遗传育种基本上有全套技术。
1: 目前企业已收集驯化200多种兰科植物，保育的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全球2/3以上，获得30项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2: 来这工作以后，现在经济条件也变好了，我都变成了一个养兰花的专家了。
1: 持续丰厚物种家底，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2.4万种，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全省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237处，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0.05%。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范围，成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
3: 这些年来，贵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保护成效是很明显的，还是把这个本底要搞清楚。通过科学保护发展起来以后，也要有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5月17号，由博纳影业集团等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隆重献映电影《四渡》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来自军事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八一电影制片厂、贵州省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审鉴影片。主创团队首先分享了创作感悟。
4: 我们在拍摄时重走了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拍摄周期与四渡赤水的季节几乎吻合。站在这片山水之间，我读懂了红军为什么能在绝境中屹立不倒。
5: 我们踏遍了黔北的山川河谷，站在当年的战场旧址，才真正的懂得这场战役不是简单的传奇两个字，而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意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电影《四渡》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生动还原了四渡赤水战役，展示了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红军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专家学者们从历史严谨性、艺术表现力、人物塑造、精神提炼等多个维度提出专业见解，
6: 用了很多的沙盘、三维地形图、动画来演示战场的态势、行军的路线、兵力的调动，清晰地展现出来。这四渡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使观众真正能够明白用兵如神的精妙之处。
7: 影片啊，以宏大的镜头视角立足真实的历史，兼顾艺术表达，场面震撼，人物鲜活，节奏流畅，感染力强。可以说啊，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具备了出色的影视表现力。
8: 人生实际上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不断地寻找渡口，寻找突破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向成功的目标去接近。
1: 据悉，电影《四渡》将于6月9号在贵州举行首映会，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
9: 前瞻时评：以光影致敬英雄，以赤诚铭记历史。电影《四渡》用沙盘动画拆解战术，以实景拍摄复刻战场，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跨越时空在今天共情，道出了红军与中国共产党人渡人、渡己、渡天下、渡苍生的博大胸怀。这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让长征精神直抵人心。他也告诉每一个观众，人生如长征，每一次突围都是成长，每一份坚守都充满力量。这背后有演职人员实景拍摄的执着，有主创团队踏遍黔北山水的虔诚，更是贵州这片红色热土以赤诚之作对长征精神的致敬。90年前，赤水河的浪花托起红军强渡的扁舟，今天银幕上的光影让那段峥嵘岁月与年轻一代深情对话。6月26号，《四渡》全国上映，走进影院就是与历史重逢，与英雄相遇。
10: 贵州村超冠军赛上个周末在榕江启幕，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IP 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1: 上个周末，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

0: 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看到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吗？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2: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
0: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
3: 一期收款63元。
4: 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6千，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0: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家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5: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百万的销售，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也是上百位了。
0: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
6: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0: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3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他现在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学英语。
7: 麻将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村超。
0: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了游客们的宵夜搭子。
8: 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9: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0: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
10: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11: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规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1: 村超告诉我们，最动人的流量不是短暂即逝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少年，回到家乡的笑脸。村超30岁，我们一路见证他成长，更期待他承载更多梦想远航。
12: 今天上午，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这是贵州省第12个民用运输机场，也是铜仁市的第2个民航机场。全省布局一枢纽13支航空网络，再添新节点。
13: 我现在就在刚刚从贵阳机场起飞的多彩贵州航空 GY7217次航班上，经过大约50分钟的飞行后，我们将成为第一批落地德江机场的乘客。从今天起，每周1、3、5日都有一趟贵阳往返德江的航班，为德江及其周边的黔东北地区的500多万群众提供一个出行新选择。
14: 远处正在降落的就是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后的首个航。

0: 班。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德江机场的3号停机位，这个机场一共设置了6个机位，设计的年旅客吞吐量是55万人次。更让人期待的是，同仁的抹茶、德江的天麻、沿河的空心里都将从这里坐上飞机通达全国乃至世界。
1: 看到这个5月18号通航，然后就特意买了台通机场了，肯定是方便。
2: 作为国发2022-2号文件明确的重点项目，同仁德江机场于2022年5月开工建设，占地3238亩，航站楼面积7000平方米，跑道长2800米，宽45米，配备双盲降系统及旅客全流程行李。
3: 这个意思，我们是巴丁过来的，自驾开车来的，因为德江有了这个飞机场，是我们德江人民的一种骄傲。
2: 此次德江机场建成通航，有效补齐了黔东北地区航空运输短板，串联黔中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成为黔东北对接外部市场的空中走廊。
4: 德江机场作为黔东北重要航空节点，未来将持续强化市场开拓，逐步完善航线网络。
2: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贵州59家文博场馆推出近80场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多彩贵州的文明脉络，感受多元文化的交融。国际博物馆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会上来自省地质博物馆西峰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负责人围绕贵州三叠纪化石群申遗实践、课程开发巨木创新等进行了分享。
5: 我们探索从基本的陈列展示全面转向沉浸式的体验教育，将演艺阵地搬到学校，让纪念馆行走起来。
2: 会上还公布了2025年新加入贵州省博物馆联盟单位名单，联盟单位将在互访互学、统一对接省外资源、品牌培育等方面进行合作。
6: 现在贵州省博物馆联盟有45家单位，今年我们准备再增加5家，下一步覆盖到每个市州级的博物馆，还有县级博物馆。
2: 黔东南州推出民族服饰秀、非遗小课堂等活动，搭建博物馆连接大众、传承文脉的桥梁。黔西南州博物馆接受爱心人士捐赠的201件文物，包括书法作品、汉代铜器等，让散落的历史遗存得到专业保护。各地精心策划研学活动，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的文化体验场。黔东南州锦屏县把课堂搬进龙里古城生态博物馆，丹寨县通过数字交互项目让学生互动式体验非遗记忆，黔南州博物馆开展拓片制作、考古挖掘等趣味亲子活动，仁怀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镇小学讲解展示文博知识，贵州3县建设博物馆举办师生美术书法作品展，打造红色文化与美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课堂，
7: 让学生走出课本，走进博物馆，在实践创作中提升艺术素养，真正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8: 自己上手去体验、去互动，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也更加容易接受和学习。
2: 同仁市万山汞矿工业遗址博物馆今年3月上线数字化互动体验系统，贵州水族文化博物馆运用 VR 虚拟展陈、全息影像等数字化技术，打造沉浸式云端观展、智能导览体验。
9: 精美马尾绣、古老水书、热闹赛马都让我难忘，拉近中外文化距离，真的不虚此行。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安顺市西秀区的地系传承人白天从事不同职业，夜晚自发聚集排练，用质朴热爱展现出贵州民间非遗活态传承的蓬勃生机。中国国家地理发布视频推荐荔波小七孔，这里因建于清朝的七孔石桥而得名。19公里的山谷中，山水洞林、湖瀑云雾次第铺展，宛如一卷连绵不绝的立体画卷。
2: 赛动前景奔跑贵州首届和美乡村山地越野跑在遵义举行，参赛选手还可免费游览佛光岩、赤水大瀑布等7个景区，大力推动体旅融合。
11: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

0: 倪萍老师好。
1: 你好，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0: 来这里找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我的爸爸。当初为了哥哥能过得好，我被爸爸送走了。
1: 送走那年你多大？
0: 那年我十岁。
1: 十岁已经懂事了。
0: 在我六岁那年的时候吧，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工作特别忙，但那个时候就把我和我哥哥分别寄养在二姑和三姑家里面。就是有一天吧，我放学了，听见别人在说我妈妈，说我妈妈被我爸爸打了，然后被我们同村的人带走了。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特别想，我是个没妈的孩子了，我就这样被我妈妈抛弃了。
1: 妈妈从那以后再没回来过？
0: 没有，后来吧，我就回到我哥哥那里，然后我看见我哥哥站在门口，他在那里看见我回来了，他高兴，他牵着我的手说：“你累不累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难受，我一下子就哭了。我哥哥他当时特别慌乱，他就问我，他说：“妹妹，你怎么哭了呀？”我就告诉他，我说：“妈妈是不是走了？”然后哥哥就安慰我说吧，说：“妹妹，妈妈不是不要我们了，她只是被别人带出去打工了，会回来的。”爸爸到外面去到新疆那边打工，也是想让我们过得好一点。当时我也觉得吧，我除了哥哥，我没有别的人可以去依靠。就在我八岁那年的时候啊，我爸爸他跟我二姑他们打电话，就说想我们了，就把我和哥哥也带到新疆了。我们到新疆以后才知道吧，我爸爸给我们找了个继母。那个时候啊，继母呢就觉得我们不如他自己的孩子，不管我们做什么他都觉得我们做得不好。我记得是冬天的时候吧，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廖小姐，他说你看我们家里面的条件也不好，你每天还要看你继母的脸色过日子。”

0: 我给你找好了一个人家，他们家里面没有侄女。我当时不愿意，后来我爸爸又说，他说你走了吧，你哥哥会过得好一些。当时我就动摇了，我就觉得吧，哥哥一直以来都保护我，什么事情都为我想，有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总是想着我这个妹妹。如果说我走了吧，我爸爸还有我继母他们会对我哥哥好的话，我也觉得值得了。后来我答应了他，但是我跟哥哥说我要走了，然后哥哥跟我说，但是好，当时我听他的声音有点不对，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在哭，我当时真的好想去安慰他，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要走的是我。我以前跟他说过我不会离开他，他不知道我为什么就要走。
1: 养父母对你好吗？
0: 我过得并不怎么好，那时候刚过完年，在开学的时候吧，他答应过我爸爸说要送我去读书，可是他没有。有一天早上我真的睡在床上面，他就把我拉了起来，他当时就丢了一个被子和一把锯子给我，他叫我去打猪草。那个时候我在新疆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情，我不知道猪吃什么样的草，我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就这样被他赶上山了。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孤独，特别害怕。那时候我就想吧，我哥哥要是在我身边该多好，至少我哥哥会陪着我，他以前从来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去逛，有什么不懂的我都会问他，可是这一次我就要一个人去面对。
1: 那个时候你十几岁了？
0: 那个时候我才11岁。
1: 哦，从那以后你就再没上过学吗？
0: 没有。
1: 一直到现在还待在你养父养母家里啊？
0: 我是从14岁的时候我逃出来的。
1: 离开那个家了？
0: 对。他每天就让我打猪草、做饭、洗衣服，还有就是劈柴，
1: 一直干到14岁逃离。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了，我再也不要待在这个家里面了。我就早上吧9、10点钟就走，走到下午的4点多钟，我走到了一个湖边上，有一个开船的一个叔叔，他就看见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就问我，他说你这是准备到哪里去啊？
1: 你再没回新疆找你爸爸？
0: 我不敢回去找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走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怕回去会打乱他们幸福的生活。于是我跟那个开船的说，我要找我二姑家。我到那里时候已经天黑了，就感觉那不是我熟悉的大族。我爸爸跟我说过二姑家的号码，但是我搞丢了。当时我觉得我好绝望，我觉得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为什么会找不到我二姑他们？那个城市好陌生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害怕。我就站在那个车站门口外站了有2个多小时，后来有一个好心的老板娘，当时她把我拉到她的饭馆里面吃了饭，她问我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就跟她说了我从我养父家里面逃出来找我二姑家，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

0: 你要不在我们家住一晚上算了，明天我帮你去找。后来第二天啊，那个老板娘带着我到大竹岭到处去找，到公安局去问我二姑家的地址查名字，当时还要了好多号码。那个老板娘拿着电话帮我挨个挨个的打，挨个挨个的问，可是人家都说没有这么一个人，找了有三四天都没有信息，但是你可能是走错了，这里不是你二姑家那个大主。于是当时我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了。那个老板娘看我可怜没地方去，她就把我留在他们的店里面了。于是我就在那个老板娘那里做事情嘛，做了有一年多，我还是想我家。于是我跟老板娘说，我说我想家。她当时给了我50块钱，她说你要去找就去找吧，找不到就回来。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老板娘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的，给了我一种家的温暖。后来我就到四川的各个大竹镇啊、大竹乡还有大竹市这些边打工边找。就这样吧，在各个城市里面做了很多事情，在超市里面打扫过卫生，学过美容，也做过保姆，也在大排档里面卖过酒，也在酒店里面做过服务员。那个时候找了很久的，找了将近有3年多，但是没有一点音讯。我现在在一个汽车灯泡厂里面做事，一个灯泡线下来有7-8道工序。我刚进厂的时候，老板跟我说要我在1个月之内学会，但是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我知道我现在长大了，我可以照顾我自己了，不再是他们的负担了，我就想让回到他们的身边。
1: 你现在在哪？在你老家？
0: 我在湖南跟着我老公一起。
1: 多大遇到了你现在的丈夫？
0: 2013年的时候吧，我认识了我的老公，他比我大6岁。我在厂里面上班的时候吧，没有固定的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我老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于是他让我上班的时候跟他打电话，他说他送我，他总是会问我，他说有没有钱呢，天气冷了多穿点衣服。有时候我上夜班，他问我累不累，饿不饿，他现在还是很呵护我，他怕我累着了，他总是说他来洗衣服。我想家，他就带着我到湖南都市去找记者跟寻人启事，他还带我到派出所去打听，他常常跟我说费力的事情我来做，他给我的感觉就像哥哥一般，他懂得照顾。

0: 我觉得他的内心当中，第一是很善良，他会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然后呢，在他养父对他不好的时候，他选择逃跑。然后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坚持不懈的寻找当中，也赢得了自己的爱情。所以做一个善良的人，只要你坚持正确的方向，也一定会有一份相对好的一个收获，并且为家人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还是挺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1: 你找你哥哥我们能理解，找你爸爸好像挺不能理解的。你不恨他吗？
2: 当我有了我自己的女儿吧，我能体会到做父母的不容易。

0: 你开始原谅他了。
1: 对，我也能回想起吧，当初在新疆的时候，我爸爸也是对我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吧，我爸爸为了让我们读书，他自己的藏了私房钱，后来被后妈发现了，后妈还跟我爸爸吵了一架，于是他逼着我爸爸把我和哥哥送走，爸爸在逼迫无奈之下吧，才把我们送走，他跟我们一起上火车。
0: 那时候也带着你哥哥吗？
1: 带着，上火车没多久吧，我爸爸就问我们，他说你们想回去吗？还是想跟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和哥哥特别依赖我爸爸，我们不想离开他，于是我爸爸到了下一个站的时候把我们带下了火车，他说我们不回老家了。他当初送我们走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才送我走的，我能理解他。我现在特别是有了我的女儿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父母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现在想找到他们。
2: 善良的他用自己的自立自强得到了社会的温暖，也因为他的坚强和执着收获了爱情，在成为了孩子的母亲后，更体谅了父亲的初衷与无奈。他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幸福，不用再担心会成为家人的负担，而他还想要承担更多对亲人的责任，找到爸爸和哥哥。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迅速帮你展开了调查。来，我们看一下树洞怎么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3: 陈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来找家的这个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赶紧帮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我们分析了之后呢，决定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第一路，我们希望从你的养父母家里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你当年被送到这个家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因为他们呢是在四川生活，所以我们也是联系了四川的警方，首先去拜访你的养父母，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确切的消息。
4: 根据你提供的养父母的姓名，家住在四川泸州石桥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你的养父母，跟你养父母家进行了多次沟通询问亲生家庭的讯息，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你父亲的家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父亲的姓名。
3: 那么第二路呢，我们就帮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把这个寻人的信息发布了出去。很快我们收到了一个志愿者的反馈，
5: 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现了一个寻亲帖，寻亲人叫廖明福，寻找他离家不回的女儿廖孝珍，他提供的信息与你提供的你父亲姓廖，你小时候名字廖孝珍，以前居住的地方是新疆，部分信息吻合，但他的儿子叫廖孝斌，而不是你提供的廖孝兵。另外他说他的女儿应该记得自己的家是自己不想回来，这与你的情况不符，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血比对。
4: 我们立即联系了你们双方，为你们进行采血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来，请到这儿来坐下说来。
1: 老师好。
0: 你好，女儿和爸爸真像。来，请坐。
1: 哎，谢。
0: 跟我们说一下，送出去是希望他们过得好。
1: 哎，对，当年走了以后，我就跟一个礼拜以后，不是我们住在二个家庭嘛，我们就分开了。当时我就想，我女儿送走了，我跟你过得还有啥意思呢？当时走的时候嘛，我是希望她过得好，比我好一点，也没留她的地址，只知道她那个养父姓陈，只知道是泸州的，回去找也找过，一直也没找上。我们在阿克苏那边电视台也登过，还是有无音信。
0: 哥哥后来去哪儿了？
1: 妹妹也走了，她一直就给我脸色看。也对我也不好。后来我们父子俩过了两三年，乱得一团糟。他哥哥为了跟我两个赌气，妹妹走了，哥哥也走了，到现在14岁走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地方去了，
0: 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2: 其实就是哥哥因为妹妹离
1: 开了，哥哥因为爱妹妹走了。
2: 跟爸爸在一块生活呢，两个大男人过得也不太顺畅。爸爸在外面打工，哥哥可能负责在家里做个饭、洗个衣服。因为一些争执，哥哥一气之下离开家，说去要找妹妹，就再也没回来了。但是我们分析啊，因为爸爸说哥哥离开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拿身份证，才14岁，所以可能不会离开太远，应该可能还在新疆自治区范围之内。
0: 如果今天他能看到电视的话，
2: 对，
0: 也许会来找我们，我们继续帮你找哥哥，好不好？
3: 好。
0: 今天找到爸爸高兴吗？
3: 高兴。
0: 没找到哥哥很遗憾吧？
3: 我还是想找到我哥哥。
0: 坚强点啊，孩子，你对着镜头跟哥哥说几句话吧，万一他在收看我们的电视。
3: 哥哥，你知道我在找你吗？我好想你。我和爸爸在远了，我希望你也看到了，你来找我，我们想一家团圆。我和爸爸都会很想你的，你回来好吗？
0: 哥哥听到了，也看到了画面上的爸爸和妹妹都在哭泣，呼唤他回来。带着爸爸回家。
3: 谢谢领导。
1: 谢谢
0: 不谢不谢
3: 谢谢魏
1: 总。不谢。
2: 我们期待着早日跟哥哥一块最终的
0: 见面。对对对。一家子团圆。不谢。
1: 谢谢。
0: 虽然有缺憾没有找到哥哥，但是我们期待着这一天，哥哥和妹妹爸爸一家团聚，我们心里依然很温暖。
4: 时隔17年，父女终于团圆。17年的牵挂，17年的想念，在这一刻释放在父女俩的怀抱中。廖孝真的善良、自立自强和坚持，让他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自己的幸福。让我们一起携手，期待哥哥早日回家，让这一家人更加美满幸福。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

0: 时候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

0: 从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

0: 空想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

0: 呈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

0: 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力量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6: 蛋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5: 快点，好，
7: 马上马上。
8: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
9: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0: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

0: 我是红军传人张站长。
1: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5: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6: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7: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8: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7: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9: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2: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最重要的伙伴。
1: 超人们与潮博士在勇敢之城的极寒大陆成功找到了真正的开天辟地府。
2: 终于找到开天辟地府了，我们快把它拔出来。
0: 交给我吧。大家。
3: 没想到你居然还没事。
0: 是谁？黑煞、白煞，你们竟敢伤害我的同伴。嗨，
3: 我来对付他。白煞，你去拿斧头。
2: 好。
4: 根据这把斧头的外形和质量，再加上雪崩的规模等因素分析，斧头的位置应该是这里。
0: 什么情况？
3: 你现在的对手可是我呀。
4: 这下黑煞大人征服全宇宙的计划终于要实现了。
5: 刚才还晴空万里，怎么突然打雷了？这也太倒霉了。
4: 区区一点雪可埋不掉本主角的光芒。
6: 开心超人，快去拿斧头。
0: 放心交给我吧。
3: 糟了。

0: 外星超人看起来难以承受住斧头的力量。
1: 黑哨大人，我得帮黑哨大人。根据开心超人出招的动作分析，下一次攻击的位置在右前方。
2: 黑哨大人，往左边跳。
1: 白哨，别跑。
3: 白沙，我们快撤。
1: 哎，都怪我害黑沙大人受伤了。
4: 没错，你这么倒霉，无论做什么都招

0: 黑沙大人肯定是因为我刚才拖后腿生气了，黑沙大人会不会开除我？
1: 我明明是最强的，现在居然被超人所伤。
0: 不行，我得好好表现，将功补过。黑沙大人，斧头已经到手了，只要获得他的能量，您将是全宇宙最强的人。
1: 没错，我要把它变成我的能量。
0: 黑沙大人，您伤得重不重？
1: 没事，我只是崴了脚。
0: 我来帮您。
1: 我崴的是脚趾头，你把我脚踝掰断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黑煞的声音，他一定在附近，我们必须找到他，拿回开天辟地符。黑煞大人，对不起，我又把您弄伤了。
1: 哎，没事，这些小伤我休养一下就好了。你替我守着山洞，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0: 我总是坏事，黑煞大人会不会开除我呀？
2: 这大人，你只会拖后腿，他早就受不了你了。
0: 难道我真的很没用？
3: 去那边看看。
0: 不能让超人找到这里，我得下去解决他们。
4: 大家不用找了，白煞自投罗网了。
2: 你的能力已经极限了，你不可能再变强了，会被打败是必然的事。啊，
1: 原来是梦，难道我的能力真的到了极限了？
2: 没错，你已经无法再变强了。
1: 你胡说。

0: 啊！即使你们用毒，我也不会出卖黑煞大人。哼！
1: 这是我熬的姜汤，半天不说话，我以为你冻僵了呢。
2: 你的眼睛早就出卖你了，被抓住后你一直往那边看，黑煞就藏在那边的山洞里。
1: 他这么害怕，看来黑煞就在那儿。
0: 你们中计了，我是不会让你们找到黑煞大人的。嗯，啊，
1: 甜心保护罩。
0: 啊，我是故意把你们引到这里的。哎，黑煞大人根本就不在这儿。
3: 可是这样你也会受伤的。
0: 我不在乎，虽然我倒霉又没用，但我不会让你们伤害黑煞大人的。
4: 你
1: 啊！啊！我们要阻止他继续引爆炸弹。嘿，哼！哼！
0: 我们一起消失吧，超人们！啊！啊！啊！黑煞大人！你啊！您的伤都好了。
5: 对付超人这种事，还是得我亲自动手。啊！开天辟地斧的能量竟然强到我无法驾驭。啊！太有意思了，我一定要把它变成我的力量。哎呀！
0: 哎，我得去帮黑煞大人。
6: 超人已经拿走开天辟地斧了，你无法